0: 鬼的职业，不，莫姑娘，这银票是哪来的？
1: 反正不是偷来的。哟，这脸皮可真不是一般的厚呀！你偷了我12,000两白两，花了12,000买了20坛桂花酒，现在加价5,000两一坛卖给我，等于你偷了我22,000两白两，再扣掉原价2坛酒的1,000两，你还欠我21,100两。
2: 我算了，对吧？姑娘，这很重要，银票哪来的？我还有事，我会有计。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钱也给你了，
1: 酒也没喝到，你追我干嘛呀？
2: 一龙一派龙酒，龙大侠，抓回衙门，赏金5000两。
1: 赏金？等等，我再说。

0: 来了。
1: 好好的人，不好好走道。
2: 地龙一派龙酒，抓回衙门，赏银5000两。
1: 哎，不值这么多钱。

0: 大人。
1: 嗯。
0: 这是俺家今年的新茶，你尝尝。
1: 俺糙点。
2: 区区一个开封的小铺，好大的官位啊。
3: 东家。
4: 哎，大人。
1: 你身上这8万多两银票哪儿来的呀？
4: 大人，这真不是我的，都是您的。哎，
2: 他其实自己只有8万两银票，偷了我12200两，花了1200买了20坛桂花酒，身上只剩下了82200两了。
1: 哦，这么回事啊。8万两，80万两，
5: 看看这是丢失的银票吗？
6: 没错，是大掌柜的旨意。那其他丢失银票也找回来了？
7: 暂时还没有，不过凶手已经抓到了。
6: 是谁呀？
5: 是一个叫龙九的小贼和一个叫赵灵儿的帮凶。
6: 赵灵儿，总部大人，这凶手都抓到了，大掌柜

0: 这次可以下葬了吧？哎，还是早日入土为安。可以，别臭了。地龙一派的龙九，精通柔骨功，作案嫌疑最大。赵灵儿深藏带有指印的银票，更是脱不了干系。但两人犯案的目的何在呢？
1: 如果只为财，为何满箱子金银不动？你有心事啊？
2: 我只是觉得很不舒服。赵六和钱无用表面上是兄弟，却常年受钱无用压制，心里积怨已久。
1: 现在二掌柜当上了大掌柜，他表面悲伤，却实难掩饰心中的喜悦。
2: 人性虚伪，这都是难免的。面子上的事情总要顾及一些的。面子是顾到了，可马脚也露了。他在倒茶、拿银票的时候，一直用袖口遮挡自己的手。 但是我还是看见那双手的肤质粗糙，关节突出，掌心结满了黑色的老茧。这是练过铁砂掌的人最显著的特征。当我跟他说凶手是龙九，帮凶是赵灵儿的时候，他没有问龙九，反而对籍籍无名的赵灵儿很感兴趣。这说明他是知道龙九的，他是江湖中人。

0: 当票没错，可今天取不了东西。
1: 为什么？
0: 当票的主人每年花一万两银子把东西放在我这儿，只有中秋来看一次。虽然我看不出它什么来历，但知道它一定很珍贵，所以呢没敢放在店里。过两天呢就是中秋，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把它送来。
1: 中秋我会来，不要和我耍花样。

0: 小心火烛。
1: 这东西到底有多宝贝，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0: 这么快就
1: 不对呀、啊？
2: 怎么不对、啊？
1: 还得查。
2: 你是要查赵灵儿银票的来历呢，还是龙九身上8万两银票呢？
1: 8万两银票。
2: 赵六曾经说过，在案发当天，密室丢了80万两银票。80万两。我总觉得这之间有什么联系。
3: 80万两，敌八方。我还得见见他们，赵灵儿身上肯定还有线索。
2: 这个赵灵儿倒是挺会算账的。

0: 公子是求佛还是祭祀？
1: 祭祀。
0: 生前有万金，死后全归土，佛人多祭祀，死者在。

0: 方才我翻看了15年前的卷宗，有一个叫陈奇的商人，家中发生了大火，全家13口人命，活活被烧死了。
1: 这和聚义钱庄有关系。
0: 可蹊跷的是，陈奇就是聚义钱庄的钱主人，也是赵六和钱无用两人的结义大哥。大火以后，他们俩并没有立刻报案，而是先将焦尸火化，陈家老少的灵牌就供奉在这里。刚刚我看到了一个僧人。
1: 怎么了？
0: 没什么。

0: 看来赵六他们已经觉得相安无事了。他相不相信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已经陷入僵局，无从入手了。
1: 得想个办法引他出手，可单凭铁砂掌定不了他的罪啊！我还是感觉凶手另有其人。今晚一定还会发生很多事情。哎，
0: 那赵灵儿和龙九他们怎么样了？他们俩什么都没说，
1: 不过他们俩正在想办法如何逃出去。
2: 我把你随时剜断。出来，不出来？不出。出来吧，不出来。我也不出。
3: 这锁早就被你们捅开了，真的不出来？想出来就出来，不想出来就不出来。
2: 一样，你们两个，一个是朝廷要犯，涉嫌杀人放火；一个是命案帮凶，再不出来，就永远出不来了。
3: 姓李的，别胡说八道。没事没事，我龙九偷东西不假，可从来不杀人放火。
0: 这样说会坏了我的名声。起初我也不相信是你的。可命案现场的密室，只有练过柔骨功的人才能从通风口进去。现在江湖上只有两个人会柔骨功，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爹龙八。我爹去年就死了，那就只剩你一个了。
4: 你是杀人凶手？
3: 不是，
0: 是
4: 是不

0: 是？
1: 不是，一万两银票哪儿来的？
0: 他，要是他偷了我给爹爹买酒的钱，我能把卓氏当去天河当吗？
1: 天河当。
2: 没错，银票就在天河当，总共80万两，是我给曹老二的。
1: 银票是你给曹老二的。
2: 前两天遇到一个黑衣人，就悄悄跟他去了山洞，没想到有80万两银票。这些银票都是兑换过的，做了标记。我怕惹麻烦，就把银票拿到了天河当，以10:1的价钱兑给了曹老二。
1: 曹老二不认识银票上的标记吗？他怎么敢收这些银票呢？
3: 曹老二是出了名的黑市老大，凡是些见不着光的东西都可以找他换钱。
4: 当票。验完东西赶快走人，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5: 龙珠在哪儿？
4: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根本不是货主。那人把东西给我时候就这样，你可以走了。
3: 曹老二，曹老二，
2: 奇怪，晚上声音这么好，不应该睡觉。
1: 不对吧？

0: 看来我们来晚了。刚死不久，身体还是热的。看看他的手腕，经脉是不是断了？
1: 没错，应该跟前府命案的凶手是同一个人，也就是你见过的黑衣人。这是什么？
0: 上面有字，
1: 请火，也就是举着火把的意思。和这种恐怖的夜叉牌在一起，代表了人的愤怒，痛苦极深。曹老二退隐江湖之前，是偷界的高手。这个夜叉牌，可能是他从凶手身上拿的。
2: 什么东西？少跟我装糊涂，让你来找魔龙顶，你却当起了贵夫人，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当初如果没有我，你现在还在妓院里当婊子呢。你怎么不乐意了？婊子就是婊子，拼命当了几天夫人，就可以改变你的身份。现在钱无用已经死了，没人帮你，我能把你从妓院买出来。
3: 现在就能把你送回去。到底想怎么样？
2: 我说过，拿到魔龙鼎，就归你自由。
3: 千府上上下下，我全都找遍了，没有你要的东西。
2: 那密室呢？我听说是你第一个进去打开的机关，是不是以前也进去过？
3: 没有。失火那天，我第一次进书房，偶然打开机关的。后来我又去密室找过。
2: 什么也没有。你说什么？叶芝，我那么相信你，你可不能背叛我呀！你给我听好了，那个东西如果在你这儿，你马上给我；如果不在，就跟我去找，找到为止。听到了吗？
0: 为什么要杀曹老二？难道曹老二和聚义钱庄？

0: 也有关联。他杀了曹老二后，又来过密室，盗走了密室里的金银细软。可他还是没有找到真正想要的东西。人就是这样，注意你所想的，想的太多，就会成为你的行为，行为会变成习惯，而习惯关乎你的命运。就像现在，这密室中有一种熟悉的味道。
1: 夫人，我有件事情还没有想明白，所以过来找您。
2: 谁让你进来的？
1: 门是开着的。
2: 出去。
1: 哦。哭过。
2: 关你什么事儿？出去！
1: 这是你掉在书房的，把它还给你。我帮你捡。为什么要打我呢？
3: 欺负女人。
1: 又打又脸。谁？

0: 我楼顶，你从哪搞到的？天河堂。怪不得，我找了他15年了，原来他搁在当铺了。可是这里少了一样东西，
1: 少的龙珠。
0: 不是在你这儿吗？你什么人？
1: 赵叔叔，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大人，这边请。大人在里边。
2: 李公子，千府又出事儿，狄大人请你过去。
3: 怎么了？
2: 赵六死了。

0: 狄大人，又发生什么事了？
1: 这个案子不结，你们钱掌柜就死得不会安心。
2: 凶手不是已经抓住了吗？
1: 你是说龙九吗？他只是个替罪羊，真正的凶手还在这儿。
2: 你说什么？
3: 钱夫人，
2: 李少白。
3: 你昨晚睡得好吗？
2: 你放肆！
3: 在揭开谜底之前，我要告诉几位一件事情。就在昨晚，你们老爷下葬之后，天河当的曹掌柜和你们老爷的好友赵六也被人杀了。
2: 赵六死了？
3: 更让人吃惊的是，赵六是被这把匕首杀的。确切的说，这是一把短剑。我说的对吗，严师傅？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其实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练过武功的人。那晚在书房碰到你，我想你应该是在找什么东西。密室失火是你先找到机关的，但是你并没有进去，是赵青。

0: 管家进去救活的，你为什么没有进去呢？你是怕引起别人的怀疑？你说的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我这个人天生狗鼻子，对味道特别敏感，尤其是女人身上的味道。我在检查乾隆尸体的时候，闻到了一股特别的香味儿，后来每次和你见面。 这种香味都会重复出现。那又能说明什么？按说密室失火，所有味道都应该燃烧殆尽，可是我还是能闻到一缕余香。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经常进去。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字画，字体遒劲有力，但是没有落款。起初我以为是乾隆用写的，可是后来我在乾府再也没有见过同样笔迹的字画。
1: 直到昨晚我去你的房间，在墙上看到了同样的字画，才明白，书房的字是你写的。
0: 那并不是字画，而是剑谱。因为用剑和用笔靠的都是手腕之力，而你就是阅女剑的传人。不错，你猜的都对。 我进入青楼，只是个幌子，是为了有机会接近钱无用；而我进入钱府，是为了完成师命，找一件东西。可我没有杀赵灵，尽管我一直恨他，还有老爷，我更不可能杀了老爷。
2: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想狡辩？亏老爷对你那么好，你竟然下手杀他！
3: 又没说胭脂姑娘是杀人凶手，你怎么就急不可待了呢？而你，才是这三宗命案的凶手。
0: 你是在说我？其实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胭脂姑娘，因为她已将心依托于钱无用，她不惜暴露自己的身份，把师门剑谱送给钱无用，不光是没想杀她，还是想保护她。而你，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胭脂姑娘是从青楼来的，就是想把我们的目光转到她的身上。
4: 可我为什么要诬陷她？
0: 2点：第一。 你知道胭脂姑娘是赵六派来的，而且出身青楼，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怀疑。第二，你发现她也是冲着宝藏来的，而且也会武功，但是你之前不能杀她，是怕惊动了钱无用。那晚她进入密室，
5: 是
0: 被钱无用撞见了。 他杀了钱无用。
6: 可房门是反锁的，我怎么可能进去杀人？
7: 房门根本没有锁。起火之时是你抢先撞开房门的。后来我检查房门，发现门栓坏了，但是门轴一点都没有破损。其实你根本不会锁武功，你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掩人耳目。你杀完人，在钱无用身上找到了当票，然后去天河当铺取货，又杀了曹老二。
6: 这些都是你的推测。
0: 你说莫龙鼎有宝藏，钱无用为什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当铺？曹老二不认得他吗？这就是钱无用比你们所有人都聪明的一点。你胭脂姑娘赵六，哪一个不是闷着莫龙鼎来的？他放在家里藏得住吗？当然，他也不想让曹老二知道，所以每次去当铺都假扮成黑衣人。而你经常跟踪钱无用，自然知道曹老二只认当票，不认人。
8: 当票。
6: 我问你，龙珠在哪儿？就算我拿到了莫龙鼎，可我为什么要杀曹老二？给自己找麻烦吗？
0: 你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但是你发现鼎里面少了一样东西，怀疑被曹老二藏了起来。我想你后来杀赵六也是这个原因吧？
6: 你说了这么多，一条证据也没有。
0: 不，我有证据。 是我们在你房间里找到的鞋子。

0: 凶手确实很聪明，在伪造前无用自焚身亡的计谋失败以后，立刻进入密室搬走黄金，就是想制造凶手谋财害命的假象。之后搬走枯井上的石块，就是想诱导我们凶手是从通风口进去的，还让我误抓了龙九。但是你这个人走路不看脚底下，不知道我跟狄大人在那条很黑的密道里
1: 涂抹了蜂蜜，那鞋底的蜜汁就是证据。
0: 昨晚之前我还一直以为你只是一个跑腿儿，因为赵六是铁砂掌的高手，更有杀人的动机，但是曹老二的身上并没有掌印，现在赵六也死了，凶手就只有可能是一个人，你偷走月女剑，还在赵六的尸体上补了一剑，就是想嫁祸给胭脂姑娘。我说的对吗，陈奎陈公子？
2: 这么说你都知道了？
3: 我们已经查阅当年的案宗了，陈府失火，全家13人毙命，而枯山寺只有12个灵牌，真正的赵青3年前就已经被杀死，所以你应该就是陈琦的长子陈奎。
0: 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盗走自己的灵牌呢？就不怕引起我们的怀疑吗？
2: 我愧对我父母，我不配做他们的儿子。15年前，我爹得到莫龙鼎，本想和他们一起去寻宝，可他们却忘恩负义，先是毒死我爹，然后放火烧死我们，所有人都没法出去，只能被火活活的烧死。那年我才8岁，等我醒来的时候，看到我的师父，他告诉我，我才知道我的家什么都没了。为了找到莫龙鼎，我在前府当下人当了3年，每天面对我的仇人，我不能杀他们，我还要做牛做马的伺候他们。我对得起我爹吗？对得起我死去的亲人吗？这张脸是赵青的脸，你想看看我真正的面容吗？

0: 这就是我的真面目，像鬼一样，对吧？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墨龙鼎，因为钱无忧和赵亮。你说，你说我该不该杀他？
1: 可是你杀了。
2: 还我父亲命来！
3: 白若长。

0: 李大人，这墨龙鼎就在下面的山洞里，你可以拿去复命了。为了一个香炉，死了那么多人，这东西晦气，我不要。可这里面有宝藏呀！
1: 钱无用那么聪明，用了15年都没解开鼎里的秘密，你行吗？
2: 我不行，但咱们李公子也许可以。哎哎，狄大人，说完我回去有5000的赏银，
3: 别让我再看见你。
2: 哎，找到宝藏咱们28分如何呀？

0: 据前庄的案子，没想到竟然牵扯出老福王的宝藏，想必有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了吧。
1: 属下得知，江湖上的很多人都已经到了太阴山。
0: 江湖中人，乌合之众，我们要提防的不只是他们，那个墨龙亭。 就这么样的让那些完人拿走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拿就拿吧，拿了我们也倒也干净。不过，就是得有劳您再跑一趟。
1: 那是要拿他做诱饵？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太张扬。属下明白。记住。
2: 以后见我，不要穿官服。是。这个洞皮透着，嘿，邪气！个个贪财好色，尽是人身之捷径，日日贪酒食肉，无非是种地狱之深根。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7: 恒顺，
8: 恒顺，
9: 恒顺，
10: 永恒顺，万事顺。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12: 排毒养颜胶囊，36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5: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6: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喜欢玩狼人杀游戏的朋友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电影《血染雪山堡》。这部影片有营救计划，有找内奸桥段，悬念迭起，反转不断，被很多观众戏称为雪山上的狼人杀。不看到最后，你很难猜到它的全盘布局到底是什么。感兴趣的朋友就请和我一起走进局中探寻真相吧。
2: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这是军火库，如果把它炸了，城堡就全乱了。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斯托加特党卫军情报局少将。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3: 这太荒唐了！
4: 住手！
3: 滚地！
5: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6: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2: 众位，扔掉枪。
5: 什么？
2: 扔掉枪，坐下。
0: 8月31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1: 电影《捕风追影》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

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0: 调动监控。
1: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2: 我没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3: 时代不同，忙了就好。
4: 我竟然还是个年轻的笨蛋。
5: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6: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6: 冰雪耀光影，惊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汇聚中国电影璀璨星光。陈宝国、陈德容、陈数、邓萃雯、冯小刚、管乐、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梁静、林晓峰、倪萍、齐溪、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赵雅芝、朱振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万众瞩目，光影之巅荣耀绽放。9月1日晚20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惊鹿荣耀邀您共赏。
1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你们何必呢？只要你说出来夜叉牌的来历和你师父是谁，其实可以免受这些皮肉之苦。你们什么都别想从我这儿知道。 会很疼的，就算你想死，我也不会让你那么痛快。

算一卦，老子就不走了。哎，老子就不走了。

0: 道圣，龙少爷，龙大侠。
1: 你背后长眼睛了？
0: 我说过，你身上有股尸臭味。
1: 少废话，你摊上事儿，摊上大事儿。
0: 你是说楼下那个？
2: 别给老子捣乱，滚蛋！
1: 当然不是他，陈奎死了，可他的尸体又被人挖走了。
0: 你怎么知道？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大事儿。我怀疑陈奎是假死，骗了官府那帮傻子。
3: 狄八方应该看得出来。
1: 就算陈奎真死了，那些偷尸体的人也会来找你。
3: 为什么？
1: 因为墨龙鼎在你手里，我怀疑他们是冲着宝藏来。
3: 那你呢？
1: 我当然喜欢宝藏，可现在更重要的是福王陵墓关系到我们整个家族的荣誉。
4: 你说墨龙鼎有宝藏，
5: 全是因为墨龙鼎
6: 藏着福王宝藏的秘密。
1: 300年来，天下就没我们龙家到不了的墓地，可现在连福王陵墓在哪儿都不知道，传出去会砸了祖宗的招牌。
0: 你很有上进心呢。
1: 是，所以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去寻宝，到时候宝藏归你，名声归我，咱们各取所需。
0: 那我要是不去呢？
1: 你要是不跟我去，

0: 待在这儿就有第二个麻烦。赵灵儿正在到处找你，说要扒了你的皮。
1: 我没得罪过他，这消息你是哪儿听来的？
0: 他刚找过我，而且现在就在门口。后悔还来得及。
2: 李少白。

0: 师父，能否看出这墨龙井当中的玄机？墨龙记忆天下无双，这其中的机关，只怕无人能解。
1: 徒儿不明白，既然墨龙不想让世人知道宝藏的秘密，又为何要做一个香炉，引世人纷争呢？福王过世时。
0: 曾应邀老衲去王府诵经，与墨龙父子有过一面之缘。墨龙心善仁慈，绝非是阴险恶毒之人。住此香炉，一定别有隐情。墨龙还有一个儿子，
1: 他叫墨青，当年只有20岁，听说和墨龙一起去陪福王殉葬。
0: 墨龙真是有情有义。
1: 可谁会带着自己的儿子去殉葬呢？此
0: 话只是传言，亡灵机关不破，墨龙父子是死是活，也没人知道。
1: 师父参加过福王的祭祀，可否知道亡灵的位置在哪里？
2: 哎呀，我都闻见了！你赶紧给我拿出来吧。这算什么宝贝？你懂什么？不执着，一壶酒，一滴水，一缕阳光，那都是享受。
3: 那可太执着呢。
2: 一份善，一段情，
3: 一个假和尚，
2: 那都是恶缘。
1: 上次那个案件跟少林寺有关，我不得不去。
2: 你这是何必呢？啊！
1: 过两天我还要下山。
2: 啊！你还要下山？去吧去吧去吧！一旦涉足江湖，你怎么能够全身而退？

陈奎的尸体被盗，我推测他并没有死，这让本已销案的潜伏杀人案又起疑团。难道他们还想着莫龙鼎中的福王宝藏？我必须赶在他们之前先解开这其中的奥秘，不然又有人会受到牵连。

0: 小二。
1: 哎，过来了。
2: 哎哎，你要帮你拿行李吗？
0: 不用。
2: 哎，客官，你是吃饭呢还是住店？
0: 我吃饭也住店，先帮我开一间客房。
2: 哎，
0: 哎，这不是叫太阴山吗？
2: 啊，
0: 为什么你们客栈门上挂的是龙山的招牌，还挂着龙旗呢？
2: 哎，客官，你是外地人吗？
0: 是啊。
2: 那你就早点吃饭，早点睡觉，黑夜不管今天啥时候都别开门。哎，客官，里边请。
0: 你可真是如影随形啊。
3: 不快嘛，找个人不是什么难事儿。
0: 你是想说我遇到麻烦了？
3: 还是个大麻烦。你知道吗，现在江湖的各门各派都在找你，也不知道是谁散播了消息，说墨龙鼎在你手里。
0: 怪不得外面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很怪异。
3: 这件事情跟陈奎的死有关系。
0: 陈奎死的时候你验过尸？
3: 验过，而且确定死了。
4: 归西宫可瞒不过我。
0: 可他们挖他的尸体干什么？
4: 我也没有想明白。

0: 你觉得呢？
1: 我约了一个朋友来这里，到现在还没到，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0: 来来来，敬业敬业，来，花生米儿，还有你们要的酒，哎，敬业，还有啊，哎，敬业，
1: 敬业，白天已经喝满了，
2: 我们只吃饭，不住店。
1: 你看这都喝天半夜的了。
3: 废话。
1: 哎，敬业，里边请，我再去给你弄个酒去啊。

0: 我是少林警长，你也是少林弟子，我拦不住你，但我想知道你是谁，为什么要抢莫龙鼎？
1: 莫龙鼎是不祥之物，你留着它只会害人害己。

0: 我和你们家小姐认识吗？
1: 小姐邀请的人，不能不去。请。
2: 李少白，你不能走。

0: 自不量力的蠢货。
1: 姑娘找我，为什么不进去？受不了里面的腥臭。你受伤了？一点小伤。这是吐蕃圣僧秘制的丹药，吃了吧？不敢吃。
2: 姑娘要杀我，何必浪费一颗丹药？我们见过？
1: 没有。
2: 那姑娘找我有什么事？
1: 带你去一个地方。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慕容府。你可听说过慕容云泰的名字？30年前，威震天下的扫北将军。是。传言说，他抵抗亡命，拒不撤军议和，后来被打入了天牢。
2: 那些都只是传闻。其实皇上并没有杀他，只是把他贬到了太阴山，为皇家守墓。太阴山是宋国的龙脉，当年太祖皇帝建国后，杀了这里所有的百姓。现在这里的百姓，全都是守墓将军和士兵的后裔。怪不得。
0: 这里都挂着龙旗，所以这里的阴气很重。到了晚上，每家都要抬出棺材，供冤鬼藏身，以求安宁。他们杀了人，抢占了别人的宅院，子孙后代在恐惧中度过，也算是一种报应。可这里的棺材更多，为什么？
2: 这里的棺材都是给慕容府里的人准备的，他们也有缘，和之前被杀的百姓一样，死后也不得安宁。
0: 是谁杀了他们？
2: 墨龙的儿子。

0: 莫青。
1: 莫青，他不是随父亲，被福王殉葬了。
0: 那些都是骗人的鬼话。莫青不但没死，还侵吞了福王和慕容家的财产，一直躲在亡灵的密道中。
1: 你和慕容家是什么关系？
0: 我出生的第一天是慕容府里的千金，之后就成了吐蕃的郡主。
1: 原来姑娘的身份如此尊贵，难怪暗月法王座下的四大高僧都对你如此的尊重。姑娘找我是要拿莫龙鼎打开亡灵机关。
0: 我对宝藏没有兴趣，打开机关，宝藏归你，莫青归我。我敢保证那些江湖中人也不敢找你的麻烦。
1: 这条件很有诱惑力，可惜莫龙钉已经被人毁了。
0: 你说什么？
1: 就在你找我之前，有一个黑衣人闯进来，打碎了莫龙钉。

0: 启禀师父，李少白跟我说，墨龙鼎被人击碎，已无法参透其中的秘密，因此徒儿想从其他途径找到符王宝藏。你看到被打碎的墨龙鼎了？李少白不会骗我。
1: 符王宝藏的线索就这么断了。李少白说什么你都信，以后就不用听我的话。
0: 徒儿不敢。
1: 那好，龙吟寺上空夜泛斑斓，寺中必有异样，引着他往下查。
0: 徒儿遵命。

0: 洗脚水的味道可好？
1: 把宝贝给我交出来，饶你不死！
0: 什么宝贝？来玩儿。

0: 哎呀，这女娃俺脾气挺暴啊你。
1: 女娃？
0: 哎，客官坐。客官，昨天晚上睡得咋样？
1: 还好。
0: 就没听见点啥动静？
2: 听见了
1: 啊，
2: 好像是一个女鬼在哭，但你不让我出门，我就没敢出。

0: 客官，你真会开玩笑！那庐山客栈从来没想说天那么热闹过，那些人都是出来你来的吧？不过你放心，我就是个跑堂的，而且我家有祖训，做事不得离开泰山半步，有钱不出用。
1: 你也是守陵人？
0: 这里的人都是，外面的人不敢在这吵着闹鬼嘛。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知道你有本事，我想找你给我查查那闹鬼的事儿，还大家一个清净嘛。
1: 那你有什么发现吗？
0: 有，我有一次追着那个女鬼，到了三嫂的那个落英寺，后来被那里边那个大和尚给打了出来。哎，客官，你饿了吧？我给你那点吃的。
2: 和尚，你是怎么认出我的？你的妆化的太假了，连店小二都认出来了。你见过哪个70岁的老太太穿着绣花鞋？你手上的镯子是我去天河堂给你赎回来的。
3: 那又怎样？我不就那点小聪明吗？本姑娘真正的本事你还没见识过。
2: 好啊，有机会我一定领教。
3: 别后悔。
2: 你不要跟着我了，我有正经事要办。
3: 你以为你是谁啊？路这么宽，我爱往哪走往哪走。
2: 好，照顾的你先请。
3: 李少白，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出去，应该是找你的吐蕃小郡主吧？
2: 跟踪我？
3: 我说了，我爱往哪走往哪走，跟你没关系。

0: 李少白去哪儿了？后山龙吟寺。你真的认为李少白能帮我们？墨龙鼎已经被毁了。如果说天下还有一个人能打开宝藏，
1: 那人一定是李少白。哼，李少白虽然很聪明，但还没想那么厉害。我知道，你一直想杀他，连师父的话都不听了。不敢。
0: 夜叉八大将，我是水，你是火，咱俩一向不合，可现在非要站在一条船上，就是要完成师父的使命。你难道想让师父再为你出山吗？
1: 如果再没有别的事，先走了。你是在哪儿找他？啊？

0: 小师傅，你们住持呢？
1: 没有主持，这里只有我和师傅。
0: 你能带我去见他吗？
1: 师傅，有位施主想见你。
0: 少林弟子李少白路过宝寺，恳请见过不悔大师。
2: 不必了吧。
0: 弟子愿出纹银五千两，以助寺内修葺院墙，为佛祖重塑金身。
2: 一切皆虚空，佛爱行者也只是世人的妄念，请回吧。

0: 李公子，
1: 你来了。
0: 哎，先吃点饭吧。
1: 没有胃口。
0: 李公子，你找咱俩？
1: 是啊，可是那个大和尚不肯见我。龙隐寺什么时候翻修过？
0: 这个我也不清楚。当我记事起呢，寺庙就废了，和尚们呢都死了，后来也没有新的再进来过。十几年前，好像有的重新修过那么一次。
1: 那你还记不记得是谁要重新修？
0: 说是朝廷的大官，我们也不晓得。
1: 朝廷的大官？
2: 哎，来壶酒。
0: 我先下去，有事你叫我。
1: 啊。
3: 来了。

0: 你曾经说过，要等的人就是龙九吧？
1: 你见过他？没有，我想找他，但没找到。恐怕他现在凶多吉少。他见过盗走陈规尸体的人。
0: 他跟你说是谁了吗？没有。幸好没说，不然你也性命不保。你知道幕后的人是谁？
1: 不知道。他们偷走陈奎的尸体，也算是有情有义。
0: 龙九要是死了，你还会这么说吗？
1: 他不会死。龙九对他们还有另一个价值，要不然你应该是第一个见到他尸体的人。

0: 这对他们到底有什么价值？一个小偷，窃贼，
1: 也算是一技之长。
2: 关我到什么时候啊？
3: 等符王宝藏被破解的时候。哎，
2: 我可以帮你找到符王陵。
3: 你有何能耐？哎，
2: 我是定魅派的传人，天底下就没有龙九解不开的机关。到时候宝藏归你，没人管我。
3: 可我对宝藏没兴趣。

0: 姑娘找我，有什么事情？
1: 你去龙隐寺了？你也跟踪我？有什么发现吗？我只是去找一个朋友，跟宝藏没有关系。你答应我的事情可不能忘了。你叫什么？
0: 含笑。我们认识这么久。
1: 不知道你的样子，
0: 有这个必要吗？
1: 当然，如果有人冒充你怎么办？

0: 真好看，我不想听这些。
1: 答应姑娘的事情，我会尽力的。
0: 是必须做好。
1: 这个你认识吧？龙九的玉坠，是你们抓了他？
0: 是。
1: 我被威胁了。
0: 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傻子还真是个傻子，别人都要杀你了还在替别人办事。
1: 你怎么还没走？
0: 探阴山这么大，我想走就走，想去就去。再说了，我要走了，谁还救你的命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所以说你是个傻子，死到临头都不知道。那女的给你吃的根本不是什么伤药，而是吐蕃和尚秘制的催心散。刚开始几天是没什么，不过时间久了就会心智丧失，迷失本性，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听话的像个狗一样。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是西域毒王唯一的弟子，天下的毒没有我不知道的。
1: 墨千里的徒弟，
0: 算你有见识。本姑娘今天心情好，只要你乖乖的给我磕。李少白，我

0: 和尚，我们是来拜佛的。您太无礼了。佛珠慧眼，能识善恶，终见心中无佛，不拜也罢。
1: 这么大的火气，我看你根本就不是和尚。

0: 多谢施主出手。哎，小二。
1: 哎，李广子，你回来了。

0: 这个时候，他已生不如死了吧？师父说过，任何人不得伤害他的性命。你舍不得杀他吧？
1: 你的话太多，我怎么做事，不用你来教我。

什么机关？福王宝藏到底在哪里？还有那女鬼到底是谁？为了宝藏生出一幕幕悲剧，已经死了那么多人，可还是有更多的人想得到它。韩笑他们袭击龙隐寺，不悔大师舍身抵挡，难不成王陵就在龙隐寺？王陵、莫青、不悔、龙山小镇、龙山客栈、龙隐寺。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要不来，你就死了。青竹十二口，黄蜂尾后针。最毒不过妇人心呀。
0: 你不也是妇人吗？
1: 没错，所以我比他们更毒。你最好不要惹我。喝。

0: 把一切孽障得胜根本净土陀罗尼，把一切孽障得胜根本净土陀罗尼，把一切。师父，什么声音？梵音，还招引。
1: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0: 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小师傅，这地都这么干净了，你还在扫什么？
6: 师傅说，不开心的时候就扫地，可以扫去心中的烦恼。
5: 你这么点小，哪有这么多烦心事？
6: 师傅烦心我就烦心，我扫掉自己的烦心事，师傅也就清静了。
5: 好，我帮你一起扫。

0: 大师昨晚是去驱鬼捉妖了吗？
1: 你的目的是为了要找宝藏，不该问的别问。
0: 那我就问几个该问的问题。大师的武功是跟谁学的？
1: 少林弃徒疯癫和尚。
0: 武师傅？那大师为什么要毁掉墨龙鼎？
1: 钱财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0: 不重要。问题是为墨龙鼎死了很多人，我的朋友也被抓走了，现在翻僧也来了。我想这背后一定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1: 墨龙鼎本是墨家留给后人祭祀福王的器物，没想到却引起杀孽，事不该料。
0: 大师心怀仁慈，并晚辈敬佩，可世人并不会因为墨龙鼎被毁掉就放弃个人的私欲。就像现在鼎毁了，麻烦来了。
1: 无因便无果，墨龙鼎本不该存在这个世上，现在鼎消失了，麻烦很快也会消失。
0: 那大师和墨家有什么关系？怎么会知道墨龙鼎的秘密？
1: 一切皆随机缘。

0: 你的毒解了，赵灵儿帮我解了。
1: 他是西域毒王的徒弟。没想到你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我也没想到你会对我下毒。
0: 那你能不能先放了我的朋友？龙九是他自找的，你不帮我，他就活不了。我说的是赵灵儿，他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先放了他。你好像很紧张他，你喜欢他是吗？他被寺里的女鬼抓走了。女鬼是你的人吗？我没抓他，他的死活也跟我没关系。
1: 不信我？我还能相信你吗？你跟墨青有什么恩怨？为什么一定要找他？墨青就是个魔鬼，虽然没有见过他，可他却害我失去了母亲，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他和他父亲墨龙一样。 都是忘恩负义的畜生！当年墨龙得罪皇上，被打入天牢，福王不但救了他，还将他收为义子。可他却恩将仇报，害死了福王，霸占了王府所有的财产。事发后，墨龙父子遭人追杀，我祖父慕容云泰就救了墨青。 让他在慕容府藏身。

0: 所以你一定要找他报仇。这只乌龟傻，事情已经过去20年了，你又何必纠结于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让自己如此痛苦？
1: 说得轻巧。如果你从小就没有父母，没有人疼爱，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孤独。 也许我能明白，因为我和你一样，也是个孤儿。我是师父从山里捡回来的，然后送去山下的李善人家里抚养。可没过几年，李善人夫妇也死了，你至少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父母是谁。而我连我姓什么都不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可是你的生命。 只用来报仇。如果机关打不开怎么办？如果机关打开了，墨青不在里面怎么办？你还要一直找下去吗？
0: 当然，龙九在我手里，你答应我的事情，可不能忘了。

0: 别哭了。
1: 这样，你告诉我你是谁，我就告诉你我们是谁。

0: 不说般若波罗蜜多即说昼夜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
1: 赵姑娘回来了。
0: 回来便好，好人终归有好的结果。
1: 大师你呢，是好人还是坏人？善与恶应该如何区分？我心里有很多疑问。凭大师的武功和佛法修为，去一个香火鼎盛的寺庙做一个方丈应该不难，而你却宁可守在龙隐寺做一个苦修的和尚。
0: 大庙如何，小庙又如何，方丈和尚只是称谓不同，其实万名皆是虚幻。
1: 可大师并不虚幻，你心里也有私欲，可以说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尚，你只是借着龙隐寺藏身，为的是报答福王的恩惠，为福王和父亲守灵。
0: 过去的莫青已经死了，现在的不悔也只不过是一具臭皮了，不久即归为尘土。
1: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既然是墨家的传人，自然能打开机关，墨龙前辈为什么还要造一个香炉留给世人遗患呢？
0: 你错了，我虽然是墨龙的儿子，但我不会机关术。

0: 龙九啊，龙九，你是堂堂的道圣啊，没想到你今天落到这种地步。狄大人，小点声。
1: 狄大人，您别愣着，帮忙解开，管难受的。
0: 好。墨家籍贯，公叔家，一公一少，自战国时。 就开始为兵家所用，左右着时局。太祖建国，墨家、公叔家都曾出力辅佐，其后数十年，天下太平，名声安定。新皇继位后，又命墨家、公叔家再造兵器，于是公叔弘造出了折龙战车，而家父。 却打了一副根离。慕容前辈怜悯百姓，希望停战休养生息，实乃圣人之德。可他因此而惹怒了皇上，下了大狱，幸亏福王敬言把他救了出来，并收为义子。家父在一夜之间几度生死，发誓。 再也不沾染战事，所以墨家籍贯术不再传后。那
1: 你和慕容家有什么关系？
0: 家父为福王造好了籍贯，便决心为福王殉葬。我当时才20多岁，家父不忍心让我和他一起陪死，就嘱托我守护福王的亡灵。有一天。 慕容云泰来找我，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而那一天。

0: 我见到了慕容雪，我与慕容雪一见钟情，私定终身。不久，雪儿便有了我的骨肉。慕容云泰答应了我们的婚事，却要求我必须打开亡灵机关。我根本不会机关术，无法进入亡灵，和雪儿的婚事只能。 一拖再拖，直到雪儿临产的那天，我再去求他，才知道他早已和外族人勾结，有意谋反。他一心打开机关，就是想得到亡灵中我父亲留下的千钧破阵图。
1: 破阵图，
0: 攻守后造出的折龙战车。 能同时发射数百支箭，威力巨大。家父担心，将来再生乱世，战车落入不义人之手，必将为祸天下，生灵涂炭，便创出了破阵图，以克制折龙战车。
1: 慕容前辈，真是用心良苦。可惜，这也让萧小之人有了作恶的动机。
0: 慕容英台。
2: 知道了我发现他的秘密，便起了杀心，并以此要挟。你轻薄我的女儿，让我受辱，这我不怪你。只要你乖乖的打开机关，就当今天什么也没有发生。明天我就让你们完婚，否则，哼，你们一家人三口的性命难保。
0: 休怪老夫无情。我被逼无奈，一时糊涂，起了杀心。可当我回到房间，要带着雪儿和孩子远走高飞时，他们俩都不在。
3: 所以大师早就知道，那女鬼不是慕容雪，你并不想伤她。

0: 无论怎么说，他的家父是死于我手，他没杀我已经是莫大的宽恕了。
1: 你胡说！为什么不躲？
0: 你要杀我报仇，便只管来，但若要再与这些藩曾为伍，意图反叛，永远不是我莫家子孙。
1: 你根本就不是我爹！飞和尚，我今天就要了你的命！别拦我！
2: 爹可以不认，不能不认自己的娘啊！
1: 你说什么？
2: 你娘不允许，她还活着。
1: 报应啊！报应！也来向你讨命。真的是我的母亲吗？母英，一转眼都19年了，你都这么大了。你当年才两天大，那些该死的土伯和尚就从我的怀里把你给抢走了。

0: 是我的名字吗？ 真的是我的母亲，不，不，我不配！19年里，我没抱过你一次，我不配做你的母亲。要怪，就怪那个老贼，还有那些和尚，是他们活活拆散了我们。
1: 说的没错，如果你知道母亲是你爹，一定下不了手。不如让我来替你解决吧。李少白，知道我是谁吗？我知道你是谁。从第一次见你在客栈出手，就知道是你。现在的陈奎只不过是换了一张别人的面孔，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声音，却改变不了武功。在客栈杀人，你用的是鹰爪功。 却明显指力不足，坑内劲伤人。哎呦，客栈的小二也是你们的人，太阴山所有守灵人的后裔右臂上都有刺青，可小二的刺青是不久前刚刺上去的。你早就知道亡灵在龙眼寺，所以故意设局让我来找线索。你不是来找魔晶的，你是来找亡灵里的破阵图。我和韩啸都是你手中的棋子。
2: 哎，师父果然没看错意。 但愿你能打开机关，不要让更多的人因你而死。
0: 陈贵，你找死！

0: 你以为我真打不过你？我把你哄得乖乖的，你怎么会听我的话呢？
1: 老贼，被打的不是你女儿吗？你为什么不出手？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她若是再与藩邦为伍，就不是我墨家的子孙。今天她是祸是福，就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1: 我真后悔。
2: 我以前没有杀了你，
3: 娘，不用难过，我根本就不稀罕他来救我。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的。哼！
2: 好一出人间惨剧，骨肉相认呐。不过我现在没心情看戏，我现在只想知道，墨龙鼎夹层里的机关图。
4: 现在到底在你们谁手里？机关图被我烧了，我可以带你进去，但是你要先放了它。
5: 李少白，不要乱来！为了一张破阵图，墨家已经牺牲太多，你还想牺牲自己的女儿吗？机关入口。 就在大殿的佛像后面，你放了韩香，我带你进去。
2: 他要跟我们一起走。

0: 干嘛？你想阻拦我？把他给放了，我跟你们进去。这儿是墨家机关，即便你有了机关图，没有我，你们谁都别想再出来。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现在我已自断双臂，把我的女儿给放了。

0: 这就是堂堂福王的灵。
1: 福王一生清贫爱民，想来也没有什么宝藏，所谓的宝藏就是那张千军破阵图。
0: 李少白，你应该知道我对那些金银细软并不感兴趣。

为如来的恩德，粉身也要祭，脆骨也要祭，怜悯一切苍生吧。

0: 你还有家人吗？要不跟姐姐一起回家吧。
1: 我可是个和尚，阿弥陀佛。
2: 你们打算去哪里？
3: 不知道。我背叛师门，注定要被人追杀，只能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躲起来，带着我娘，以后再也不分开。
2: 夜叉真有那么可怕吗？
3: 大夜叉的武功和智慧无人能及，坐下左右护法八大恶鬼，我和陈奎的武功是最弱的。
2: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我也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他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戴着面具，只能看见他的双眼。

0: 白子，这地如此干净，为何还要清扫？
1: 师傅死了，我很难过。
0: 扫地就能清除心中的烦恼吗？
1: 不能。可这样，我能想着师傅。
0: 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 师傅叫我三省，每日三省，反思自己的罪过。虽不能成佛，却能够明辨是非。
0: 世上本无是非，是你的执着心、分别心太重。从今天起，你还叫三省，做我的关门弟子吧。
1: 是，师父。
2: 福王的陵墓无金无银，更没有珠宝美玉，那破阵图已被掩埋在黄土之中。
3: 通知礼部，择吉日，有请高僧在祖庙门前为老福王办一道法会。一代宗王如此清廉，让那些爱金如命的大臣们都看看，别让他们鬼迷了心窍，中饱私囊。
2: 是。
3: 对了，那个莫棱顶的谜是何人所解啊？
2: 是一个叫李少白的少林俗家弟子。
3: 就凭他一己之力？
2: 是。
3: 你去查一查他的底，看看干不干净，如果干净，留有后用。
2: 属下这就去办。
4: 这个李少白啊，看好了，这醉仙楼前前后后都是我的兄弟，你今儿要不给我算一卦，
5: 你就别想走出去，听见没有？
4: 哎呀，想好了告诉老子。
6: 你是怎么发现莫龙鼎里的机关头的？
7: 其实只是巧合，莫青打碎莫龙鼎，没想到里面还有夹层。莫龙鼎

0: 特殊的材料制成的，遇热就会呈现机关图。其实墨家真正的宝藏是墨龙的千军破阵图。
1: 墨龙果然是天才，墨龙鼎即使落入贪心人之手，也没有人会拿它上香，所以就是说这个秘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0: 就算打开也没有用，机关图的最后一步还是死路，怎么走只有墨家人自己知道。
2: 你也不错，至少能活着出来。
0: 我有一件事情还想不通，夜叉门为什么要抓你，还有陈奎为什么会死而复生，还换了一张面孔。
1: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江湖上有个亦正亦邪的神医叫一五七，意思就是说人死了五七之内都可以救，他不光给人治病起死回生，而且更精通易容，给人换脸。我就是发现陈奎没死，跟踪他才被抓的。不过狄大人也是明知道我关在哪儿，也不早点的救。
3: 把你放出来，他们还怎么陪李少白继续玩下去？
4: 陈奎和四番僧已经葬身亡灵了，钱无用的案子也算是有所了结，可大夜叉现在怎么想？
1: 大人，他们挖陈奎的时候，我看到大夜叉的功夫深不可测，而且他也会大挪移身法。

0: 请帖都发出去了吗？
1: 老爷，按您的吩咐，请帖都发出去了。明天各大门派的掌门人就都到了。
0: 好，小姐大婚，一定要好好张罗。我白小天不能再丢面子了。
2: 是，
3: 老爷，上面有封信，
4: 拿下来。

些，远离一点。我恨我为何不归，虚有的罪，残烈的火焰。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4: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很开心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影《扫黑决战》中，我是冲破黑暗的线索人物杨蕊；都市悬疑爱情剧《脱轨》中，我是毒舌傲娇的冯瑞雪；古装奇幻爱情剧《子夜归》中，我是善良机敏的胡珠；都市爱情剧《骄阳似我》中，我是真诚开朗的英杰。前不久，我的最新作品古装权谋剧《花开锦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剧中我饰演的是范雅克，这个人物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他自卑敏感，想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却也困于执念，最后洒脱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所求，是我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角色，希望大家能够满意我在剧中的表现。接下来我还有《聊斋》《从红月开始》《灿烂如野》等作品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与支持。
2: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这是军火库，如果把它炸了，城堡就全乱了。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斯托加特党卫军情报局少将。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3: 这太荒唐了！住手！我你！
2: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4: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2: 龙威，扔掉枪。
4: 什么？
2: 扔掉枪，坐下。
0: 8月31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0: 最大可能减少对天津市的破坏。
1: 还有两天共军就要发起总攻，
2: 如今的时局过了今天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3: 地下二层洞院有一个暗门。
4: 1949
0: 南马路这个监狱里地下是个兵工厂，把它给我端了。
4: 平津战役，
2: 对面也有人用炮灯去看我们。
4: 黎明前的黑暗。
5: 宪兵为什么要找你爸爸？
6: 让全军人通过你走快吧。
4: 被铭记的战争。
7: 因为你死了多少人？
4: 被遗忘的人。
2: 对话目标顺发引信，
8: 不秒。
5: 原来你想尽办法逃跑，不是完全为了你女儿。
4: 9月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解放终局营救》。
9: 电影《捕风追影》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10: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11: 我发现他了。
12: 别着急，放手放手，
13: 他是高手，
12: 不能犯错啊。
14: 不要动监控。
15: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12: 没有什么错，
16: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7: 时代不同，忙了。
18: 我成了孩子们眼中的笨蛋。
19: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4: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20: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21: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20: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郭里。
21: 为什么？
20: 那儿比较安全。
22: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0: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2: 冰雪要光影，惊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汇聚中国电影璀璨星光。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萃雯、冯小刚、管乐、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梁静、林晓峰、倪萍、齐溪、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

业一见，赵雅芝、朱振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十项大奖万众瞩目，冠顶之巅，荣耀绽放。9月1日晚20点，锁定 CCTV 6电影频道，金鹿荣耀邀您共赏。

0: 请帖都发出去了吗？
1: 老爷，按您的吩咐，请帖都发出去了。明天各大门派的掌门人就都到了。
2: 好，小姐大婚，一定要好好张罗。我白小天不能再丢面子了。
3: 是。

朋友，洛阳白马镖局介入，请朋友行个方便。朋友。

0: 跟开封城还的确有不同之处呀。
1: 何以见得？
0: 洛阳是古城，风景优美，开封是皇城，气度不凡，当然不同。
1: 赵姑娘不光对毒有研究，没想到对风土人情也很了解。
0: 略知一二吧。
2: 请问尊驾是去白马镖局的李少侠吗？
1: 在下正是。
2: 在下白鹤，是白马镖局白总镖头派来的，特地迎接李少侠。
1: 白总镖头真是客气。
2: 二位请。
1: 请。
3: 这单镖局有多远呀？
4: 出了城十里地。
3: 为什么在城外？
1: 天下第一大镖局，洛阳城哪容得下呀？
3: 那其他客人呢？
2: 你们到了以后，其他客人按江湖排位和门派大小先后赶到。
3: 吃顿饭也要搞这么复杂？大镖局可真是不一样。
2: 江湖虽大，但尊卑有序，我家老爷是最讲规矩的。

0: 哎，管家，客人到了。
1: 李公子，一路辛苦。
2: 白管家有劳了。
1: 这位是？
3: 这位是我的朋友，他姓……
4: 我姓胡，胡说八道的胡。
1: 请。
3: 你什么时候姓胡了？
4: 刚改的。我就是看不惯他们那个样子，狗眼看人低。
3: 我们是他们请来的客人，可等我们下了马车，到了门口，他们才打招呼，到现在连个引路的人也没有。按说白啸天应该出来迎宾呢。
5: 他们不是狗眼看人低，是傲慢。
4: 傲慢？
5: 天下第一镖局的傲慢。
3: 刚才那个管家练的是一种极其凌厉的掌法，食指刚硬，双手关节早已变形，两鬓太阳穴明显突出，内功深不可测，武功远在你我之上。
6: 还有那个赶车的白鹤，从洛阳到开封再返回洛阳，他赶了一天的车没有休息过。我没有看见他喘一口粗气，应该是那家的高手。
3: 两个下人都这么厉害，主子就可想而知。
4: 你有病吧？
3: 啊！
4: 我说你有病吧，我是跟你来蹭顿饭吃，他们怎么样关我什么事？真把自己当神探。
3: 我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古人探案的书，里面关于断案和推理讲得很有意思，我正在研究。
4: 比如？
3: 比如刚才那个管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他是个管家，还知道他姓白。
4: 为什么？
3: 我告诉你，

0: 点苍派所掌门索清风，索夫人到。
1: 所掌门，白总镖头，恭喜了，同喜同喜。所掌门携夫人能来，白某这里真是蓬荜生辉呀、啊。来，请请请。
0: 崆峒派于掌门于海山到。
2: 白总镖头，
1: 于掌门，
2: 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啊，
2: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0: 青城派许公子徐桓

0: 齐少侠，白总镖头，恭喜恭喜！
1: 童子清风、于海山、许环，
2: 家务可好啊？
1: 几大门派的掌门都到了，
2: 让我向你们。
0: 这白啸天还真有面子。
1: 请坐，请坐。
3: 排帮严老帮主严震严公子到。
1: 师兄，
2: 师弟一向可好？
1: 好，好，好。
0: 师兄，
1: 排
0: 帮
3: 是汉江水路的龙头。
1: 来来来。
0: 帮主严震是白啸天的师兄，靠着排帮的关系，白马镖局在水路也可以畅通无阻。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0: 我以前是算命的，江湖的事情当然略知一二。那个人好像认识你。
1: 那个青城派的公子一直在看着你，你不认识他？
0: 小臣淫荡，看了就恶心。
1: 人家一表人才的，
0: 你话可真多。

0: 那不王镖头吗？
1: 各位，我白马镖局成立20年，承蒙武林各派还有江湖上的朋友鼎力相持，才能彪行天下，畅通无阻啊！20年，白马镖局走镖护镖，从没出过半点的差错。明天，小女出阁，白某请大家来。 一是贺喜，二是老朋友在一起相聚。希望大家尽什么事儿？吃喝玩乐，有什么要求，尽管和白某说。在洛阳这个地界上，大事
2: 下去吧，
1: 我做不了主。如果大家要想吃个什么龙肝凤胆，我还是能给大家弄来的啊！
2: 这白小天口气可真大。
1: 别的。
3: 只要说是白马镖局的朋友，吃饭都不要钱，这说明白小天讲究的是面子。先敬大家一杯，来，
4: 好，来，干一杯啊！
3: 好，
1: 来，
3: 老爷，
4: 有什么话就当着大家面说，这都不是外人。
3: 有人来托镖，
5: 镖银是10万2白银。
1: 银票我已经验过了，是真的。哦，总不要套，今天嫁女会友，又接了这么大的镖额，真是三喜临门呐！真是人逢喜事啊！
6: 不是我白某说大话，这么大的镖额在中原只有我们白马镖局走得了啊！白福啊，
7: 托镖的人把他请进来吧。
8: 是，不用了。今天一早送到洛阳白马镖局。
6: 朋友，你是在开玩笑吧？这里就是白马镖局。
8: 记住。 明天一早，我把灵牌送上，今晚开始，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0: 这几个是死于金属鹤角的雷光伞，这几个是中了通天老人的穿肠箭。师弟，你的火大了。
1: 白家有难了，刑天门作案，一贯下手狠毒，被他杀者，满门尽诛，鸡犬不留。你我兄弟，我们自当帮你。况且，我排帮还没有被人打上门来不还手的道理。又倒了两个。
2: 死的越多越好，谁叫白啸天这么嚣张？就应该让他长点教训。
1: 可他们是冲着白啸天来的，死的却是无辜的人。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这些人跟了白啸天，哪个没杀过人？
2: 要是没有不共戴天之仇，有谁会要毁掉别人的祖宗牌位呢？现在仇家很不冷静，所以白马镖局的每个人都很危险。
1: 真用你说这么可怕吗？
3: 我不跟你说了，我出去看看。哎，你走了，我怎么办？以你的武功，你一个人没问题。
4: 我是女孩，我要安全感。什么是安全感？哎，小姐，小姐，
3: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4: 李公子，白管家，我家老爷有请，请。
1: 臭和尚，这么久还不回来？
4: 看回来怎么收拾你？
5: 外面这么危险，你要去哪儿啊？
1: 关你什么事？
5: 和尚不在，还有道士吗？
1: 照顾娘可愿和我一起喝杯茶，聊聊天，谈谈心呢？
4: 我跟你很熟吗？
5: 哎，
4: 其实熟不熟又有什么关系呢？天下这么大，能相识也是一种缘分嘛。不如一起喝杯茶吧。
5: 你不是不愿意吗？
1: 夜那么的长，一个人坐着多无聊啊。

0: 你对我们家的事情很感兴趣，
1: 我只是无意中走到后院的。
0: 你不用解释，就算你不出门，我也会派人去找你。老夫听说你破了两个奇案，武功不错，有勇有谋，老夫想请你帮一个忙。
1: 我只会逃命的本事，不会杀人。
0: 那你觉得老夫像不像个杀人魔头？

0: 吃完这顿饭，我就要去洛阳的白马镖局了。狄大人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去呢？
1: 那地方不适合我，我不去。
2: 我再给你提个醒，
1: 天下第一大镖

0: 昭行天下，结交五大门派和江湖各路的朋友，应该不会滥杀无辜。
1: 你放心，事成之后，老夫必有重谢。
0: 重谢？你想让我做什么？
1: 我想让你去帮我找一个人，他叫邹平，此人眉心处有一个刀疤。她曾经是我的女婿。
0: 就是那个找你脱镖的人。
1: 不错，那个盒子里装的就是他父母的灵牌。他不光让人为了我的白马镖局，还接了我的镖队。先前你看见那个10万两银票，就是我们给京城钱庄护送的镖资。
2: 听说邹平回来了。
3: 是。
2: 我爹好像很怕他。
3: 老爷那是怕伤及无辜。
2: 我说了多少不要在我面前替他说好话。
3: 是。
2: 我的兵快用完了，你得赶紧给我运回来。
3: 现在出不去。
2: 什么？你也怕邹平？
3: 不只是邹平，刑天门和通天老人都到了，外面到处是杀手。
2: 哼，一个快死的独眼儿，把你们吓成这样，你跟我爹一样窝囊。
0: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你们有什么恩怨？
1: 我有两个女儿，小女冬雪明天就要出嫁了，大女秋霜就是你方才在后院看见的那个，可惜她已经疯了。邹家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常年找我托镖，邹平也常来我的府上，秋霜和他日久生情啊。3年前，老夫给他俩办了婚事，谁料想，结婚不久，邹家就发生了瘟疫。老夫爱女心切，不够邹家人的反对，把秋霜拉了回来。没过几天，邹家就发生了一场大火，一家人全被大火烧死了。
0: 这件事情官府知道吗？
1: 知道，可邹家得的是瘟疫，官府隔离了现场，连老夫也不让进去。老夫以为他已经被火烧死，还在祠堂为他立了牌位，没想到啊，他不但没死，反对老夫领走双儿，怀恨在心呢。如今还勾结刑天门过来报复。
0: 你是想我找到邹平，把事情和他说清楚，好化解这段恩怨？
1: 没错，你最好是把他请回来。只要他看见双儿，他心中所有的怨恨就会化解。
0: 可外面这么多杀手，我怎么出得去呢？
1: 这个你不用担心。

0: 来，
1: 我回头再说。
0: 怎么捂着肚子就走了？奇怪。你给许环吃了什么？
2: 不就是一些败坏的东西吗？放心，他死不了。你也辛苦了，来喝杯茶。
0: 等等，许环用过的杯子我不用。
2: 我给你换。
0: 不，我自己挑。
2: 查了怎么样了？
0: 脱标的人是白啸天的女婿，和白啸天有误解，所以请刑天门来报复。
2: 刑天门？我怎么没听过这个门派啊？
0: 你求我，我就告诉你。这个刑天，传说中是天界的施法大神，因与天地争权，在长阳山被斩首，断头后躯体不死，仍与天斗，怨念极深。刑天门的掌门通天老人因为独眼受人歧视，便集结了一些受苦含冤之人寻求报复。
2: 那这和之前遇到的夜叉门很像。
0: 不一样，他们俩有很大的区别。从陈奎和韩啸的事情来看，夜叉门虽为寻仇，但不滥杀无辜，而且他们的武功是一个人所教，和少林寺颇有渊源。可刑天门杀人手段千奇百怪，而且他们还会为钱杀人，以杀人为乐，被追杀者满门诛杀，鸡犬不留，没有一点人性。所以这一次白啸天算是惹了大麻烦了。
2: 那看来有麻烦的还不止他一个呀，还有许环，还有你。
0: 我有什么麻烦？怎么会这是你的杯子？
2: 我让你怀疑我，叫你比许环更难受。

我白小天一身光明磊落，从未受人威胁。不管刑天门有多恐怖，我明天照样会开门嫁女，大宴宾客。我会让白鹤送你出去，你必须在午时之前找到邹平，才能避免更多的人白白送命。找到邹平要告诉他。 双儿因为对他的思念发疯，如果他能回来，我还会认这个女婿。

0: 练剑，你叫我吹熏。
1: 我家是儒商，只动脑子不动手。
0: 你说我没脑子吗？男人怎么能不会武功呢？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
1: 哎，你说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跟这帮大老爷们一块跑镖啊？
0: 我爹说女孩也要自己养活自己。
1: 那要是有一个人能养得起你的，你是不是就不用出来了？
0: 那就要看这个人他对我怎么样，本姑娘可是很难养活的。
1: 新郎官来了，就和我当年一样热闹，所有记忆仿佛就在昨天。
2: 我可以坐下吗？
1: 随便。
2: 这真是一把好剑。
1: 的确是把好剑，万贯家财就只剩这一把长剑，就算是块废铁也会很有价值。
2: 我是来替人传话的。
1: 我知道，还知道你叫李少白，是少林弟子，要不然你已经死了。
2: 我不信。
3: 老爷，迎亲的队伍到了。
4: 哦，我知道了。巫师还没到，让他们再等一会儿吧。
3: 是。

0: 这件事情和他无关，西兰官是无辜的。
1: 无辜？这倒是。他跟我不一样，我是结婚后很多天家里才出的事儿。他死得比我早。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白秋霜还在等你。
2: 你说谎，白秋霜在跟我成亲之时根本就不是清白之身。我就像一个傻子一样。
0: 可现在白秋霜已经疯了。
1: 你走吧，回去告诉白啸天。

0: 白马镖局死了这么多人，洛阳知府就不管吗？洛阳知府我已经见过了，这件事不仅只有刑天门这么简单，也关乎于上边，所以你还是别问了。但是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邹家已经从洛阳城里消失了；第二，
1: 就连邹家在衙门里的卷宗也不见了。这个密道建了多久？三年。
0: 三年都没有用过？没有。那除了你？ 还有谁知道？
1: 老爷、管家、少爷和二小姐。
0: 少爷，家里还有个少爷。出这么大的事，怎么没见过他？
1: 他在房间，只喜欢练功。

0: 我们家大小姐，她知道吗？
1: 密道是邹家出事以后修的，大小姐已经疯了，修密道的人是从外地请来的，修完就走人了。你还想问什么？
0: 我可以一个人留下待一会儿吗？

0: 师傅，赫儿，你过来。师傅。
1: 赫儿，你来镖局时才5岁，是个孤儿。我待你如同己出，把毕生的武功都传给了你。这把匕首是我送给你的，可你却用它杀了雪儿。我已经废了你的武功，如果是你做的，这就是报应。你走吧。

我们一起打出去，不一定会输。再这样做下去，我们就是死不了，以后也会被江湖人耻笑。师弟，你说句痛快话。

0: 我们打还是不打？
1: 燕老帮主三思啊，现在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不宜应聘。
0: 你自己怕死就算了，不要拖累我们。
1: 你要给徒弟报仇，你不怕死，你出去呀！
2: 死的是我的徒弟，不是你们的。
0: 你们就当缩头乌龟吧。
2: 你说谁呢？当年武林大会，你打死我师弟青云，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0: 你不要欺人太甚。
2: 是他技不如人，岂能与此事相提并论？
0: 你小人，你想怎样？
2: 好了。

0: 你掌门，我理解你的心情。如果我们现在出去，那就是白白送死。我现在要等一个很重要的人。
1: 周家一家人全被大火烧死了。
2: 你说火？
3: 官府知道吗？
0: 知道。可周家得的是瘟疫，官府隔离了现场，
4: 就连周家在衙门里的卷宗也不见了。
5: 还我爹娘一个公道。

剑给你。干嘛？拿着这把剑去跟我爹提亲，他一看就明白了。那要是你爹他不同意呢？ 那你就拿这把剑杀了他。

0: 秋叔，我已经向你爹求婚了。
1: 求我还是求我爹呀？你不会是想跟我爹结婚吧？
0: 你这么刁蛮，不怕我将来休了你？
1: 你敢？

心有毒！快走！

0: 取一缸清水，黄陈八两，雷公藤六两，鸡鸣八两，煮成半缸，每服一碗，每日三次。
1: 其他地方的白粉不要再碰，
0: 用黄柏干炒泡水擦干即可。
1: 还有，服药期间不许沾酒，那些死了的人就因为之前喝过酒。
2: 多谢姑娘。

0: 一碗一碗，别抢了。说好了，用药期间不许沾酒，否则本小姐可不负责任。多谢大侠仗义相救，在下典当派掌门索清风，人送外号一缕清风。给。
1: 赵姑娘，这药没什么副作用吧？
2: 吃了会死得更痛快一些，怕死就别吃。

0: 非常感谢姑娘的帮忙，以后有什么用着老夫的时候，尽管说一声。
1: 李少白呢？李少白在哪？
0: 李公子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结婚不久，周家就发生了瘟疫。老夫爱女心切，不够周家人的反对，把秋霜拉了回来。
2: 白秋霜在跟我成亲之时，根本就不是清白之身。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制药，
4: 只要七脚七，喷洛夫真舒服。

0: 心。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6: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7: 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含龙云海。
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8: 恒顺，恒顺，
9: 恒顺，
8: 用恒顺，万事顺。
1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老爷，没想到昨天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不过幸好赵姑娘能解此毒。

0: 你去哪了？我问你去哪了？
1: 你见到白鹤了吗？
0: 不知道。你不跟他在一起吗？
2: 李少白，白啸天，时辰已过，那灵牌还没摆上，这分明是要和我刑天门作对呀！
0: 他是谁？
1: 通天老人。
3: 通天老人。

0: 背后。
1: 师兄，
2: 白小天，我以为你要当一辈子的缩头乌龟呢，失去亲人的滋味是不是很好受啊？啊！
1: 王八蛋，你给我出来！
2: 告诉你，这只是个开始，我会把白马镖局杀光杀尽，鸡犬不留。

0: 我是兄也不会白死啊！你错，不在忍让，错在你不该杀邹平的父母。不应该拆散邹平和白秋霜。如果邹平还是你的女婿，也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你胡说什么？你不应该相信邹平的话。
1: 邹家是洛阳的大户，邹家出事，官府应该有记载。可官府的文案中，连邹家的资料都没有。在洛阳，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干涉官府办案？我竟然忘了，你在开封府还有一个做总捕的朋友。可是。
0: 为什么是我杀了他们全家？也可能是别人上门复仇啊。别人寻仇，也要看你的面子，因为你们是亲家。邹家出事三年，你不光不管不问，还把白秋霜关在屋子里。唯一的真相就是。
1: 你杀了邹家满门，还放火烧了他们的宅院，只是你没想到邹平能死里逃生。我并没有拆散邹平和秋霜，而是邹平在新婚之夜休了我的女儿，他竟然怀疑我的女儿和别的男人有染。
0: 这对我们白家是奇耻大辱，
1: 所以你就把白秋霜关起来，杀了邹平一家，就是怕他们把丑事传出去。错了，就要错一辈子吗？啊！

0: 当年我亲自检查了周平的尸体，以为他死了，可是现在他不但没死，还找了刑天门的人来灭我白家。
1: 这并不奇怪，我也见过人死复生，善恶报应、因果循环都在法理之中。
0: 老夫自知年轻时杀性太重，所以这些年我潜心修佛，期待我的家人能得以平安呢。可是天不容我，佛不眷我，我该怎么做？
2: 白秋霜在出嫁前确实不是清白之身。
3: 李少白，
0: 你相不相信，要是放在以前，老夫一定会杀了你。
1: 放在以前，你会先杀白鹤。冬雪不是白鹤杀的，只是想带他走。
4: 为什么不跟我走？
5: 走去哪儿啊？天下再大，也没有我白冬雪能待的地方。
4: 你想嫁给他？
5: 你放心，我不会嫁给他，我谁都不嫁。
4: 为什么？为什么一直躲着我？说好了我们一起走吧。
5: 可那是以前，不是现在。

0: 因为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干净的女人。
1: 你说什么？
0: 如果你对我还有情意的话，让我好好照顾爹。过了明天，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2: 冬雪没有跟白鹤私奔，却选择了自杀。她觉得对不起白鹤，更对不起你，因为冬雪也不是清白之身。
1: 你放肆！
2: 不管你相不相信，这府上一直有一个人在伤害你的女儿，能让白秋霜、白冬雪受辱，却毫不反抗。这个人手里一定握着你的把柄。
3: 老夫一生只对邹家做过一件恶事，再无过错。白马镖局的镖师、佣人都受过老夫的恩惠。
2: 这根毒针是在严帮主的尸体上找到的，就插在后心上。论武功，严帮主不至于输得那么惨。
3: 我想起来了，师兄临死的时候跟我说，注意背后，一定是有奸人陷害他。
2: 你府上有内奸，这个人当时就在大厅里。

0: 你现在这么忙，怎么会有时间来看我？
1: 家里都乱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有心情在这练功？
0: 外面乱成什么样，关我什么事？你不是很厉害吗？实在打不过，就让五大派和排榜帮你去送死吧。
1: 孽障啊！
0: 哼，我不会帮你。还有这个姓李的假和尚，想从我身上知道些什么？不要白费力气。
2: 你姐姐死了，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吗？
0: 为什么要关心他们？从小到大，谁关心过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后娘养的杂种。

0: 有一个人在我和白鹤之后离开过白马镖局，他是镖局里的人。在这么危急的时刻，为什么要出去？做了什么？见过什么人？为什么又要回来？里应外合，他的呼吸很浅，内功修为很高，能在大厅众多高手面前用飞针伤人却不会发抖，为什么？在我们这么多人面前杀人，却不被发现，怎么可能？除非有一种情况，他能掩饰自己的内力，即使站在你面前，你也感觉不到。要是这样，就太可怕了。从小到大，我也只见过师父和干爹能做到。
1: 我师父也可以。
0: 少林七十二绝技。
1: 我爹也可以。
0: 白啸天常年在外走镖，这个人是在他走镖不在的时候玷污了两位小姐。这个人跟刑天门有什么关系？他玷污白秋霜的时间在邹家惨案发生之前，所以肯定和邹平的仇恨无关。如果像白啸天所说的，一生只做过一件恶事，那这个人跟他到底有什么仇恨？

0: 潜伏白家这么多年到底要干什么。
1: 那你有什么结果了吗？
0: 那除了你还有谁知道？
2: 老爷、管家、少爷和二小姐。
0: 单从密道的事情来看，只有一个人可以。我想和大家说，我们之间有一个奸细，他不光能掩饰自己的内力，还可以用飞针杀人，所以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很危险。
3: 你凭什么说别人是奸细，而不是你自己？在场的各位，只有你出去过，见过邹平。
4: 说得对，他有可能是在挑拨离间。
0: 没错，我有嫌疑。可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人离开过白马镖局。如果他也是去见邹平，很有可能是里应外合。
3: 李少白，你不要乱说。我的意思是，在场的不一定是好人，不在场的也不一定是坏人。
0: 我没有怀疑过你，你不要紧张。因为以你的武功和智慧，你做不到。还有，你昨天去我房间喝茶，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往返于厕所和自己的房间之间。白总镖头，有一个关于本案的重要线索，在下不知当讲不当讲。
5: 但说无妨。
0: 白马镖局隐藏着一条密道，可以避开杀手，自由进出。可在场的人，除了我，白总镖头，还有一个人知道。
6: 是我。李公子说的对，这里面我嫌疑最大。我在镖局待了十几年，也知道密道的机关。之前的确没有在大厅，从各方面看都符合李公子的推理。我承认之前我从密道出去过，可我是为了我家公子运兵，兵已经运回来了，就在公子的房间。
7: 谁能帮你证明？
8: 你想要证明什么呀？
5: 风儿，
8: 我是没工夫管你们的闲事。不过谁要是敢动白夫一根头发，我保证你们死得比严震惨100倍。打狗也得看主人。
5: 风儿，你不要太放肆了。
8: 一群人也都算是在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个被刑天门吓得要死，现在又来听这个假和尚说三道四，你们这真是狗咬狗满嘴毛，不觉得很可耻吗？
5: 停！放手！

0: 白府，你倒是挺能护主的呀。老爷，少爷他年幼无知，您息怒。哼，外患还未平，你倒想先杀了我？人心已散，不死都难。家门不幸，出此逆子，白某。 给大家赔不是了。错了错了，现在事情的重点全不在这儿。白马镖局出了奸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可是这里明明有密道，白啸天却不让我们出去。
1: 说的对，你明明有密道却不告诉我们，摆明是让我们送死。白啸天，你是何居心？
0: 此事。

0: 白某确实想的不够周全，本以为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灭了刑天门，为武林除害。如果大家不愿意，白某绝不强求。
1: 白啸天，说来说去，你还是想让我们替你去送死。
0: 枉我们平时还称兄道弟。
2: 白福啊，
3: 在，
0: 送他们出去吧。
1: 还有所有的镖师下人，不愿意留的，都可以离开。
4: 是。
1: 白啸天一掌用了八分力，白福也没受什么内伤，虎毒还不食子呢。白啸天演的这是哪出啊？白啸天、白春风、白福。

0: 白啸天，太狠心了！还我儿命啊！
1: 白府，你终于现身了！我要让你白门绝后！白秋霜。
2: 白啸天，你到底要杀多少人，才肯罢手？你跟白啸天到底有多大的仇恨呢？我一直在怀疑，风儿不是我的亲生儿子，但也就将错就错。此事想来，你就是我娶风儿之前的那个男人吧？白啸天，你就是个衣冠禽兽。20年前，我那时是面馆的学徒，勤劳本分。 只想找个心爱的人过日子，掌柜的有个女儿，叫凤儿。那时我们刚刚结婚，可后来有一天，白啸天路过面馆，见色起意，强暴了凤儿。

0: 我在门口救的，可他们却打断了我的双腿。
1: 凤儿，凤儿！

掌柜的不敢惹他，把凤儿送给他当小妾。可掌柜的不知道，凤儿那是已经有了我的骨肉。

0: 后来，我遇到了夜叉门的人，是大夜叉教我武功，让我找回了做人的尊严。本来我想看着白家人一个个慢慢的死去，可是现在我师父来了，我知道他就在某个地方看着我，我随时都会没命，所以今天夺其杀子之恨必须做个了结。
1: 当时我喝醉了酒，做下了错事，可是后来我已经纳他为妾，作为补偿，没想到一错再错，因果报应啊。
0: 没错，因果报应，一报还一报。白啸天，你根本就不算人。风儿虽然是我的亲生骨肉，可你也养了二十余载，说杀就杀。
1: 可怜我两个女儿秋霜和冬雪。
0: 是可怜，没错，是我沾了他们的身子并要挟他们，要不然我就将你的丑事公诸于天下，让你脸面全无，名誉扫地，不能挺胸做人。我要让你像我一样常常被人侮辱，失去至亲的滋味。呀，
2: 别去了，都不是好东西。

0: 周平，你还不快动手！
1: 我先杀了这个阴贼！

夜叉原为阎罗恶，其行丑恶，性暴虐，能食人。后听佛说法，深受教。

列为八部天龙之部众，潜心修佛，一心护法，然仍遭嫉恶诽谤，人皆避之，每世

0: 潜心参佛，所以后来他都没有还手，活活被白虎打死。
1: 反正都不是好东西，死有余辜。

0: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样？干回老本行，测字、算命。还去探案吗？有些事情，你不找他，他自然会来找你。
1: 我要回师傅身边了。赵姑娘，无论如何，你都要跟我走一趟。
2: 为什么？
1: 与你无关。 不过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他。有些事情，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没错，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的好。保重。
3: 真像，真是像。你很像我的一个朋友，曾经来找我算过一卦，算算他是能赌输，还是能赌赢。结果呢？
1: 结果他耽误了时间，错过了机缘，全输了。
3: 所以呢？
1: 所以你就不要再赌了。
3: 晚上这场赌局，我一定要把以前输的钱都赢回来。你还是帮我算一卦嘛。要得。
4: 买大你就开小，买小你就开大，大小都买就开豹子，
5: 你这是耍我！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
5: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6: 咱们是六马组合。
5: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7: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六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7: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8: 全公司谁不知道？拽平时就拍你马屁，给你送礼。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
9: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工作，
8: 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人。
9: 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7: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10: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11: 没有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12: 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他在这儿最舒服。
11: 老舅，跟狗子，
13: 有病吗？我跟他完全不熟。
14: 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生旦净末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允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7: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也可能留在原地，将起点变成终点。
5: 你说的偶像，咱们俩就锁死了。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8: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给你锁死了。这是职场，不是饭圈。
14: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7: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场上的众生相，也是众生态。
15: 第二部其实它是在用一种更新的

0: 叙事方式其实讲的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在一个公司里边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啊。
1: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2: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3: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4: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业绩再好也比不过领导自己人，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3: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5: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3: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6: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这一步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7: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教父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她是我的媳妇儿。
1: 那高粱地里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2: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3: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2: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4: 去把他的皮剥了。
5: 你饶了我们呀，我不敢。
6: 来吧，
5: 他们俩
6: 你别等了。
2: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7: 九月五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8: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

0: 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1: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2: 你的哥哥牺牲了，桑克，你回家吧。
3: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4: 快走吧！
2: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
5: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0: 电影《捕风追影》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6: 什么情况？
7: 十五秒。
8: 跟他组中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6: 我发现他了。
9: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8: 不要动监控。
2: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10: 我没有什么错。
11: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2: 时代不同。忙了，
9: 我真的恨死了年轻的笨蛋。
13: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5: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5: 冰雪要光影，惊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汇聚中国电影璀璨星光。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翠文、冯小刚、管乐、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梁静、林晓峰、倪萍、齐溪、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万众瞩目，光影之巅荣耀绽放。9月1日晚20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惊鹿荣耀邀您共赏。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长，您是来住店的吧？
1: 二楼，左手，第一间。
0: 哦，不好意思，那天已经住人了。
2: 小二，来壶热水。

0: 谭捕头，你来晚了。
1: 张师爷，徐捕头，沧州知府许元、许大人遭人行刺，这些人都是昨晚的房客，每个人都有嫌疑，全都带回衙门。
2: 大人，这是从掌柜的房间里找到的账本。
1: 什么账本？这明明是客人的住宿登记。
2: 去吧，去吧。
1: 是。
2: 韩捕头，找什么呢？
3: 师爷，例行检查。
2: 此事事关重大，你也别愣着了，快去把掌柜的找回来。
1: 是。

0: 师爷，
1: 师爷，
2: 喝酒去。
3: 狄大人有令，属下不敢擅离职守。
2: 狄八方，早晚一天，我提拔你。

0: 哎呦，康师爷，
1: 老爷，
0: 里边请，里边请，
1: 省点，
0: 来来来，请请请，
1: 省点吧，好心人，少爷。少爷，好心人，赏点吧。
2: 为什么要跟踪他？
3: 有人举报，开封府每年向朝廷缴纳的税银不及实际收入的两成，我怀疑张光禄在里边做了手脚。
2: 你还真拿我当朋友，连给官府查账也要来找我？
3: 我今天叫你来，是因为我查到张光禄身上还有更大的案子。许安在死之前去过衙门，他本打算第二天进宫面见皇上。

0: 结果被刺杀了，那本造反官员的名册也丢了。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一直是张光禄负责接待的，也只有张光禄一个人知道许安住在哪。
1: 哟，张师爷，
2: 房间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您请。
3: 夜叉门，夜叉门。

0: 好了。
1: 你没表演啊？

0: 秀娘。
1: 知府大人，
2: 秀娘还没给客人们卸座呢。
3: 秀娘在里面卸妆，一会儿就去。

0: 别动。
1: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2: 给点吧，少爷，给点吧。

0: 和醉仙楼杀人手段一模一样。
1: 这毒针刺中头部重要穴位，中毒者来不及反应，头脑已经死了。
2: 这针上有奇怪的气味，
1: 尸臭。这种毒叫丧尸草，是西域术士在人的尸体上种出来的，所以说这毒药上沾染了尸臭的气味。
2: 这两根针，一根扎在风池穴，一根扎在眉心穴，就算没有毒也要人的命。
3: 他们杀人灭口用毒，自然会多一分把握。
2: 杀人灭口，

0: 无毒不丈夫。谁呀？
1: 开封总捕狄八方。
0: 你们这是？
2: 江光禄在哪儿？
0: 他在书房。
2: 带路。

0: 我们来晚了。他怎么能这样？怎么会这样？
1: 带他下去。

0: 你相公是什么时候被杀死的？
1: 我不知道。他中午回来之后就没出过书房。
0: 家里来过什么人没有？
1: 没有。

0: 你认识凶手？
1: 我不认识，我怎么可能知道凶手是谁呢？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之前你说过，他怎么能这样？你说的那个他，到底是谁？我没说过呀，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撒谎。

0: 再查下去，还会有人受到牵连。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张夫人应该有一个情人，武功不错。那天张光禄回家，他应该还在院子里。
1: 你的意思是说，是他的情人杀死了张光禄？
0: 不确定，但是我能确定，那人是跳墙逃走的。如果是情杀，他可以带着张夫人一起离开；如果是仇杀，他可以杀张夫人灭口。
1: 是情杀，还要带张夫人走？一定是这样吗？
0: 当然。不是这样吗？
1: 不好说。
0: 因为我去过张夫人的房间，那人在张夫人的房间待的时间不短，但他的房间没有丧尸草的香味，是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两个人待在一个房间，时间还不短，也没有丧尸草的味道，还有一种怪味儿。那是什么味儿？
0: 这是在张夫人床下找到了账本。张光禄把这三年经他手所有的账目都记录了下来。
1: 开封府确实出了大问题，张光禄知道事关重大，所以不敢把账本放在身上，因为太危险了。他是一边听着老婆和别人偷情，一边记录下来的。
0: 张光禄也有过人之处，他怕东窗事发，也不想做别人的替死鬼，所以在做假账的时候做了一份真的账本。
1: 朝廷昏暗，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不是，你老拿着鸟干什么呀？
0: 张光禄死了，张夫人也被你抓了，这鸟没人喂，就会死的。
2: 大人，知府大人请您过去一趟。
1: 知道了。

0: 大人，
1: 你下去吧。
2: 大人，大人，我在这儿。
1: 下去。
2: 是。
1: 沧州知府许安
3: 死在了醉仙楼。这案子还没破，负责接待许安的张光禄也死了。
1: 这事儿你怎么看啊？
0: 魏大人，杀害许安和张光禄的是同一人，凶手是为了杀人灭口。
3: 你是说张光禄勾结凶手谋害朝廷命官？
0: 还没有证据，
1: 那就去找。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证据。许安是在开封府被杀的，我这个做父母官的和你一样，
3: 随时都会得到朝廷的怪罪，乌纱不保。
0: 属下正在查办。
3: 狄总捕，这事情越快了结越好。你要知道，你和我的位置可是有很多人都在盯着呢。你虽然有大理寺撑腰，但你毕竟还是州府的官员呢。
1: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
0: 属下明白。
1: 去吧。
0: 是。
1: 等等，
0: 大人，
1: 这事儿你可要给我掂量着办。
0: 是。

0: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 大人，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汉武，你说这世上要做到问心无愧、公正做人，到底有多难？
1: 属下愚钝无知，但却懂得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在下觉得差事就是差事，无情可言，不该太劳神，反而亲人兄弟才是这世上最重要的，许多费些心思

0: 你跟随我多年，既是兄弟也是亲人。
1: 属下明白。
0: 你有心事？
1: 只是有些私事未办，还请大人告假。
0: 去吧。
1: 谢大人。

0: 也蛮有。
1: 有心事？
2: 刚刚见过知府大人，
3: 他让你早日结案，最好把许安的死全推到张光禄的身上。
1: 没错，许安死在开封，孙耀祖作为开封知府，自然是难辞其咎。找一个死了的人帮他顶罪，即使朝廷怪罪下来，也不会影响他的乌纱帽。
4: 官嘛，人都一样，遇到危机先想着自保，这是本能，尤其是在官场更要谨小慎微。
2: 你之前也说过，如果再继续查下去会死更多的人。
3: 我是不想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可许大人的死一定要查清楚。
2: 你还在等人？
3: 一个知道张光禄生前行踪的人。
1: 其实这个案子并不难查，
3: 江湖中使用暗器的门派虽多，但大都技艺有限。这其中能使用飞针作为暗器的，也只有四川的唐门。
2: 你是说暴雨梨花针？
3: 但暴雨梨花针的手法和凶手杀人的手法有很大区别。暴雨梨花针是以数十枚飞针的。
1: 一起发射！
5: 哎，谁呀？下来玩玩呗！
3: 以量取胜，让对手防不胜防。而凶手用了一根毒针，不仅能打中人体穴位，还能在几丈之外贯彻人的身体。这种精准和力度，就算当今唐门大当家唐昊也很难做到。不过从凶手的手法来看，更像是少林寺的飞针术。可飞针术的武功太过阴险，在达摩祖师逝世以后就禁止修炼了。
2: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少林七十二绝技真的不传外人吗？或者曾经被人盗走过，抄入了一本，又或者有人跟你有同样的本事，可以过目不忘。之前聚义钱庄的陈奎，白马镖局的白福，还有洛阳的神医一五七，用的可都是少林寺的绝技。
3: 这个我也很好奇，可那本七十二绝技的确没有丢失过。我看的那本也是达摩祖师的真传，少林寺也仅此一本。我现在更渴望得到真相。
2: 在事实没有弄清楚之前，唐门的人和少林寺都有嫌疑。
3: 少林寺到底发生过什么？那个人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都不肯告诉我？
2: 你想什么呢？
6: 走走，去臭要饭。
5: 狗崽子，有人请我喝酒，不让我进，我就不走了。
2: 这是你要找的人？
3: 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派，耳目众多，江湖人做事难免要向他们打探消息。

0: 你不在衙门待着，老来我这儿干什么？
1: 我就喜欢看你唱戏啊，一天不看就睡不着觉。
0: 戏子。

有个休息的时间。你睡不着觉，就出去溜着，赌馆、酒馆、花街柳巷，想去哪儿去哪儿。

0: 说你不老老实实在庙里念经，天天跟官府混在一起，像什么样子？
1: 给官府做事怎么了？
0: 很好吗？哼，一个人跟猪待在一起，日子长了，长不了猪那么肥，可脑子像猪一样。哼。
2: 夜叉门到处作恶，我也是迫于无奈才来向前辈请教。
0: 孩子，要我说你就别查了，耗尽精力也查不出个结果。即使查出来，你也办不了他们。到时候，该杀人的杀人，该作恶的还是作恶呀。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我对你的心意，你是知道的。为何总是拒我于千里之外呢？
4: 你好像又该交钱了，
3: 不是刚交过了吗？
4: 上次那钱买的是你的前程，这次的钱是用来买你的命的。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包子臭了，是馅儿烂了，衙门里没有祸害。夜叉门想作恶，也没有通天的本事。
2: 你是说，衙门里有夜叉门的人？
0: 上边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就这小小的开封府就有很多人有嫌疑。
1: 你也得查许安的案子。
0: 许安是官府的人，他的死活跟我没关系，可唐玉是我的亲侄子，乔尚周是我的徒弟，他们两个都被夜叉门给杀了。我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么着也得给孩子们讨回点公道。
4: 张光禄每次给你记账的时候都留了一个底子，现在账本就在狄八方手上。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5: 我每年给东家交100万两银子，我做了一年的贪官呢，现在我是两手空空，难道这些钱不能买我的命吗？
4: 你以为东家看上你什么？生意就是生意，你买前程，我们就卖给你前程；买命，我们就让你活下去。东家就要来看戏了，你可要快点准备。
1: 你说开封府里有奸细，是什么人？
0: 张光禄、韩武、许三角，还有你们那个知府孙耀祖，每一个人都有嫌疑。许安回京后到开封府求助，孙耀祖明明就在衙府，却让张光禄去接待许安。张光禄把许安安置在醉仙楼，又派许三角去监视他。
2: 许安被杀时，许三角也在醉仙楼。
0: 不光有他，张光禄也在，还是他们最早发现许安尸体的。
1: 原来他们一直在许安的隔壁。
6: 他们呢？
7: 白小娥在里面。
6: 对，
7: 开门。别走，我很快出来。
6: 是。
0: 还有你们那个贴身捕快韩武，他经常到张光禄家里，不过他们二人好像有过节。张光禄被杀之前，韩武还去过他家里。
2: 原来是他。

0: 韩武来衙门之前曾在唐门学艺，一手飞针打得有模有样，这点你不会不知道吧？
1: 你说这世上要做到问心无愧到底有多难？你有心事？
2: 只是有些私事未办，还请大人高驾。
3: 大人。
1: 谁在里边？
3: 回大人，是韩捕头。

不下觉得，反而亲人、兄弟，才是这世上最重要的。你跟随我多年，既是兄弟，也是亲人。想明白了，就会好活一些。

0: 我不是凶手。前辈说韩武不是凶手，可狄八方为什么要抓人呢？
1: 因为狄八方也可能就是夜叉门的人。夜叉门的人。为此，我专程到沧州去找过灵儿。当时唐玉的命案虽然破了。
0: 可是那本造反官员的名册还没拿到手。许安没死的事儿，他只告诉过你和狄八方两个人。
2: 许知府没死，名册还在他手里。
3: 那个被杀的中年儒生，
1: 是他的弟弟许宁。
0: 不可能。
1: 狄八方一直在追查夜叉门的事情，
0: 没有他，我很多案子也破不了。
1: 他又怎么会是夜叉门的人？那你可知道？ 狄八方是什么来路？现今唐门的掌门人唐昊，就是他的亲舅舅。狄八方的武功，也是唐昊一手教授的。韩武那点本事，和他比起来，那是差之千里啊！
0: 不可能。许安被杀时，我和狄八方刚从沧州回来。 他没有杀人的时间。
1: 你们俩什么时候进京的？
0: 那一晚下着雨，我们到了一间客栈。狄八方的部下。

这。这。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东谷博颜饮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谷博颜饮品鲜，减盐不减鲜。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恒顺，恒顺，
5: 恒顺，
4: 用恒顺万事顺。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8: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9: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含龙云海。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3: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狄大人，狄大人，狄大人，狄大人，狄大人，狄大人，狄大人。

0: 三角，徐三角，你敢造反呢？
1: 李大人，现在想要造反的人是你吧？我只是奉命行事，缉拿朝廷重犯归案。
0: 我怕什么？现在韩武已经归案招供，就是你和韩武一起杀害了许安许大人。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反正韩武已经在罪状上签字画押，明天就上报朝廷。我呢，也就不强逼你了。
2: 韩武在哪儿？啊，已经是个废人了。钱我已经准备好了，整整100万两。要不要点点数啊？不用，我对钱没兴趣。
3: 相信你也不敢跟主上耍花样。
2: 大人，让他进来吧。什么事啊？
3: 你们说你们的，不用让我听见。

0: 是你要找我？
1: 是，大人。
0: 听说你很聪明，帮助第八方破了不少案子。坐吧。
1: 大人，许安的死还有很多疑点，我想恳请大人让我见见狄八方。
0: 笑，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1: 张师爷死后，我在张夫人的房间找到一份账本，这上面记录了3年来开封府所有的税收账目和流动款项。

0: 来了，
1: 来了，
0: 账本给他了。
1: 你笑什么？
0: 我笑张黄楼太蠢了，为了得到账本，每天躲在床下，听自己老婆和韩武偷情，却连声都不敢出。他处心积虑想得到了账本，却被我们交给了孙耀祖。
1: 和许安的案子相比，孙耀祖谈钱的事情微不足道。唐昊真的是你舅舅？
0: 是又怎样？
1: 许安死的时候，我们刚进城，后到客栈避雨。张光禄死的时候，我们也在一起。你没有杀人的时间。
0: 我要是有时间呢？
1: 不，不可能是你，我不相信。
0: 你不是一直很讲究证据吗？什么时候也开始凭直觉断案了？
1: 唐林怀疑我是夜叉门的人，你不是也不相信吗？
0: 那本名册找到了？
1: 还没有。韩武
0: 哥

0: 第八方是你的师兄，又是你的兄弟，为什么要诬陷他？
1: 这些不关你的事。
0: 你在为谁撒谎？
1: 你不知道吗？
0: 你为白小娥做的太多了。
1: 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0: 等我的消息。
2: 兄弟还可以做。

0: 你见过他了？
1: 见过了。
0: 听说他很聪明，是不是？
1: 我看呐，他倒像个傻子，为了见一眼第八方，把这账本就扔下了。要知道，这东西要是卖给我，或者交给朝廷，那会值很多钱的。
0: 你哪配跟他比呀？李少白如果是贪图名利的人，那他早就富可敌国了。这世上就是这样，你越是看重什么，你就越得不到什么。要真是看淡了，什么都不在乎了，他就拼命往你身上扑。女人是这样，金钱和名利也是一样。
1: 你未免太高看他了吧？
0: 有些事没必要向你解释，你只要好好应付他就行了，别让他抓住你的把柄，但你又不能伤害他。
1: 你为什么不杀了他？
0: 以前也有人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说这些话的人都已经死了，他的命，咱们俩谁都赔不起。你只要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啊，老爷太太们，行行好，给点吧。行行好啊，给点吧。小姐，行行好，给点吧。

0: 姑娘，你在找什么呀？
1: 我想找个干净的杀人的地方，又不用被人发现。
0: 好大的口气呀、啊！慧能老家伙教会你少林绝技，就没教会你怎么做人吗？
1: 堂堂的丐帮帮主，武林盟主的师父，一根打狗棒打遍天下，我当然不是你的对手。
0: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现在就是一个老叫花子。
1: 不过我今天是来看戏的。
0: 看来慧能老家伙也来了，要不然你个娃娃敢这么嚣张。
2: 老朋友，人都来了还不敢以真面目现身吗？你是不是越长越难看了？
3: 你不该来京城，更不应该趟这趟浑水。
2: 就凭你咬人还不行我打狗啊？少林的小罗汉阵困不住你，试试我的打狗棍也不错。
3: 你走吧，不想跟你动手。
2: 老子当年也是天下第一，听说你练起了达摩的72绝技，这么好的机会我岂能错过呀？

0: 呀，就是太过善良。
1: 佛祖爱人，也叫世人相互关爱。人性本善，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
0: 一定要好好保持你这份善心啊！无论将来发生什么，都不要被名利心动。你的善心会是武林之福，百姓之福啊！

0: 开封府大牢你都敢闯？
1: 名册找到了，
2: 找到了。

你来了，你知道我会来。当然知道，这天下还有你李少白查不出来的案子吗？你想找谁，就肯定能找到。你就是个例外，天天在我眼皮底下杀人的你。 没想到就住在我隔壁的戏园子里，我厉害吗？厉害。

0: 少林寺从来没有收过女弟子，你的飞针术是跟谁学的？
1: 这个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不过我倒想先听你说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本来是无处可查的，你用张夫人威胁韩武来指认狄八方，我相信韩武一定见过凶手。之前韩武跟踪徐三角，是要查孙耀祖贪污的案子，他去戏园应该见过你。
1: 戏院里人那么多，韩武过来看见的也许是其他女人，也许是个男人。
0: 之前我也以为凶手是个男人，可从张公路被杀以后，我就知道你是个女人。

0: 我在张公路的书房里闻到了一种很特别且浓烈的气味，是女人身上的味道。可是我后来去张公路的卧室，并没有闻到。你把香味涂得这么浓，就是为了掩盖你身上带的毒针所散发出来的丧尸草的尸臭味。
1: 所以你到了戏园里，就很容易的找到了我。只要靠近戏台，这种香味就扑鼻而来。你的鼻子可真灵。
0: 起初我以为你们杀张光禄是为了灭口，是怕谋杀许安的案子败露。可你杀完人后，又两次去了张光禄的家里。
1: 应该是在找什么东西。我要找那份州府官员的名册，许安把它缝在了鞋底上，后来又被张光禄拿到了。你们男人可真是狡猾。
0: 张光禄拿那本名册来要挟你们，是想升官发财。
1: 他和孙耀祖是一样的人。
0: 贪得无厌，死不足惜。你那么聪明，到底有没有找到那个名册？我没有张光禄聪明。他把名册放到一个你们想找也找不到，而他随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你果然很聪明。
1: 你的问题问完了，该我问你了。问吧，只要我能回答的，我一定满足你的好奇心。
0: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狄八方跟大理寺借兵，抄了孙耀祖的宅院，可他家里没有钱。
1: 他每年贪的上百万两银子，都去了哪里？他在夜叉门是什么角色？他不是夜叉门的人，不过是一条狗。每年为主上效忠，不过是为了升官，升更大的官，然后贪更多的钱。如果夜叉门得势，说不定什么时候。
0: 这些人就成了开国重臣。第二个问题，唐老前辈，是你杀的吗？我说人是我杀的，你相信吗？
1: 听说唐大通传给了你一套打狗棍法，你来抓我，怎么不带着棍子呢？
0: 不必。
1: 我说也是，堂堂。

0: 人呢？你把他放走了？你也不用追了，你和我都不是他的对手。
1: 天气可真热。不服了吗？当然热。那本名册你打算怎么办？
0: 你拿去大理寺邀功吧。但这份密谋反叛的官员名单中，大部分人是被胁迫的。上缴朝廷，必将引起血雨腥风。
1: 你还是。

0: 是烧了吧，我对当官没有兴趣。说来也奇怪，韩天佑、鬼优、157，还有那个秀明，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你，可他们又都舍不得杀死你。你这么喜欢探案，就没有想过要查查自己的事情吗？
1: 你怀疑我？你几次去见秀娘，我没怀疑你，你怀疑我？
0: 哎，说话要有分寸。
1: 你看秀娘的眼神很奇怪。
0: 奇怪吗？不奇怪，
1: 他就是个妖孽。
0: 谢太子。
2: 这次你受苦了。
0: 这是臣的本分。
2: 不是我不管你，我也有苦衷。李少白帮了你不少，不过现在我还不方便出面赏赐于他。
0: 臣明白，臣自会打理好这件事。

一本名册，贪污、结党、篡逆，就连开封的知府孙耀祖都成了大夜叉的人。我这个太子当得惴惴不安呢。

七月十五，冤鬼索命，大理寺刑部、吏部，我要让你们死得比我痛苦一百倍，我要让你们偿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喜欢玩狼人杀游戏的朋友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电影《血染雪山堡》。这部影片有营救计划，有找内奸桥段，悬念迭起，反转不断，被很多观众戏称为“雪山上的狼人杀”。不看到最后，你很难猜到它的全盘布局到底是什么。感兴趣的朋友，就请和我一起走进局中，探寻真相吧。
2: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这是军火库，如果把他炸了，城堡就全乱了。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斯托加特党卫军情报局少将。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3: 这太荒唐了！
4: 住口！
3: 我你，
2: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5: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2: 龙威，扔掉枪。
6: 什么？
2: 扔掉枪，坐下。
0: 8月31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1: 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0: 咱得替乡亲们报仇啊！
1: 这个仇一定要报。
2: 队长魏强率领的敌后

0: 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1: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
0: 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
1: 快！
2: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工队》。
3: 电影《捕风追影》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4: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5: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6: 哎，你几楼啊？
7: 忘了点事，
8: 先生你们
9: 什么情况？
10: 十五秒，
11: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9: 我发现他了。
7: 别着急，放手放手，
12: 他是高手，
7: 不能犯错啊。
11: 不要动监控。
13: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14: 我没有什么错，
15: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0: 时代不同，忙了。
7: 我真的恨这个年轻的笨蛋。
16: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2: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7: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8: 咱们是六马组合，
17: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8: 我跟他完全不熟。
17: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20: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22: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23: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4: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

0: 一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1: 爸，你病还没好嘞？
2: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班交门炮筒了，苏局上去了。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通缉杀人凶手李少白，残杀丐帮帮主乔上周，华山掌门尤建雄，衡山掌门白树英等人，凡有知情者告知官府，赏金20000。
1: 丐帮、华山、衡山三派暗花已经出到了100000两，
2: 我再追加30000，你们只管抓人，生死无论。

0: 你跟我回去，与各大门派做个交代。我保你无事，
1: 你不死，我不活。

0: 这真热闹。
1: 这是牡丹花会，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来这儿看牡丹，就赶上今年的武林大会，所以人特别多。
0: 这些武林人士可真有意思，各派管好自己的事不就行了吗？干嘛非要选什么武林盟主啊？
1: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么大一个武林，没有盟主会乱的。
0: 乱了才好呢。这要他们狗咬狗，谁赢了谁就是老大。哎，你说那个乔盟主这么大的人物，干嘛要找你查案呀？查什么啊？
1: 他还没跟我说。
2: 盟主，武林大会的现场已经七八成了。
3: 盟主，盟主，
2: 再过三天我一定交工。盟主，
4: 好。
2: 盟主，
3: 盟主，
2: 盟主，
3: 嗯。

0: 刚才还是一个人，现在怎么多了一个？哎，你快点吧，都怪你！
1: 来了。
0: 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晚了，来晚了。我叫李少白。各位，我觉得。 比武之事大可不必。每届武林大会，各帮各派都有所损伤。为了一个武林盟主的位置，舞刀弄剑，已经违背了当初各派结盟创办武林大会的本意。
2: 赵长老的话很有深意。创办武林大会，本意是让各派和平相处。可是不比武打擂。
0: 怎么又能选出一位武功高强、德高望重，让所有人都钦佩的武林盟主呢？比武选出的盟主，武功肯定很高。可是又能保证他德高望重，会让所有人都钦佩啊？放眼武林，能够达到你说的条件，只有三人：华山派的天剑老人。 少林的慧人方丈，还有，就是现任盟主丐帮帮主乔上周。不过可惜啊，天剑老人已退隐多年，慧人方丈又身居禅院，那么唯一符合条件的，就只有乔盟主。那。 我们为什么还要比武再选盟主啊？乔盟主的武功、品德，当然是人人敬仰。可他不是届期满了吗？之前说过，武林盟主不能连任。
2: 你就是上了擂台，又能打得过谁？尤大侠。 麻雀虽小，它有张嘴呀。我们典藏派虽然不如华山强大，可也是武林一份子。我倒觉得所掌门说的有道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丐帮势力虽大，可也不能总占着盟主的位置，带头破坏规矩。听见没？
3: 还是有人赞同的。他当然赞同了，他早就想当武林盟主。不过，所长们，你不要忘了，你师弟是怎么死的？
4: 看这瓷器的色泽，光鲜亮丽，一看。 就价值不菲，谁都想得到它。可是你把它捧在手里，又冰又冷，稍不留神掉在了地上，就会摔得粉身碎骨。李少白，你说说你的看法。
3: 在下学识浅薄，选盟主这样的大事情，实不敢插言。你不必谦虚，你是少林弟子，又是慧人大师的高徒。老夫，我想听听少林的意见。
5: 少林虽然是武林一份子，可慧人大师从不过问武林中事，何况他又是个俗家弟子，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讲话？
6: 我想听。

0: 既然大家都想当盟主，晚辈确实有一个办法，既不用比武，又公正公开，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当盟主。
1: 什么办法？
0: 抽签，谁抽到谁做盟主。
2: 胡闹！
1: 黄口小儿！
2: 武林盟主的位置岂能用抽签来决定？
1: 你算什么东西？
3: 姓于的，无论用什么办法，也轮不到你做盟主。
4: 别吵了。

各位对乔某的好意我先领了。我乔某年事已高，体力大不如以前了，一心想为武林做点事情也是力不从心了。既然各位都有所想，咱们还是按规矩办，比武定输赢。

0: 这是什么呀？本姑娘亲自熬的鸡汤。会不会太粗糙了呀？
1: 要你喝汤，又没让你吃毛。
0: 怎么样了？见了乔上周了吗？见到了。不过武林大会还没有开始，各掌门都吵起来了。
2: 我给他们提了一个抽签选帮主的意见，却没人同意。也是，人心险恶呀，抽签也能是假的。
1: 来，趁热喝。
0: 我不饿。
1: 喝了吧。

0: 厌了。好喝吗？
1: 好喝。
0: 我先给你盛一碗啊。喝了吧。
1: 你在这要干嘛呀？我都喝了。
2: 为什么要反对比武？如果乔尚洲继续当盟主，那你……
3: 我有自知之明。盟主这种凶险的位置不适合我。盟主之位关乎到武林各派的利益，必须要厚德仁义、威望服众的人才能担当。如果乔尚洲不做盟主，那整个武林不敢想象。
2: 那我们怎么办？别人已经把刀架到脖子上了。
3: 我从不怕威胁。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的新发明，把它靠在墙上，把耳朵靠上去，就能听见隔壁在说什么。
0: 原来李善把你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
1: 一点都不烂。不久的将来，他会成为非常出名的探案工具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听梦吗？
2: 我们的事儿是报应。
3: 你后悔了？
2: 没有，五大派。少林丐帮横山华山昆仑，少林寺不干涉武林纠纷，赵永明表面上是昆仑派的长老，实际却掌管昆仑派所有的事务，不知道他站哪一边。

0: 我们俩若不帮着萧长洲，整个武林真的全乱了。
1: 事到如今，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都听你的。
2: 师傅，
0: 什么事？
2: 岳师兄把衡山的人打起来了。
3: 起来。
4: 师傅，
0: 为什么要打架？
5: 因为他该死。
6: 爷爷，他骂我们衡山的女人不正经，

0: 他最近接触过什么人没有？
1: 没有。
0: 李少白很聪明，你小心一点。
1: 他早就已经发现了。窝囊。是窝囊，每天掩面而活，见不得光。

0: 人还是百万游说赐金赏金。
1: 你拒绝了。
0: 在这关键时候，我不能对不起乔帮主。
1: 你还真准备跟他们对着干？
0: 就凭我一己之力，犹如螳臂挡车。我们明天就走。
1: 林策，
0: 林策还重要吗？

师傅，

0: 关门。两个人的身上都没有伤口，更没有中毒的痕迹。
1: 盟主，只有请到一个人才能救得了他们。谁？天下第一神医裘善德。
2: 裘前辈，里边请。
3: 他们二人应该是中毒而死。
1: 裘先生，我们也检查过尸体，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
3: 江湖之大，无奇不有，用毒的法子也是千奇百怪。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问题就出在那两株牡丹上。
4: 前辈，您说这牡丹有问题，可否告知小辈？
3: 这是今年花卉的花魁，白的叫催泪，红的叫怨红，是花王老七用药物培育而成的。你看它比一般的花大，能使人麻痹窒息，从而产生假死状态。如果假死状态异常，就会危及人的性命。
5: 他胡说八道，这花根本没有毒。
6: 哼，现在的小辈真是越来越无力。
3: 看来你也是用毒的高手。
5: 我师父就是天下第一毒王莫千里。
3: 哦，原来是莫兄的高徒。不过你比你师父可是差远了。这花本身没有毒，就是刚折断的时候，茎部的汁液能幻化成毒气，瞬间弥漫整个房间。不过没关系，毒气早已散尽。
4: 前辈，他们两个人还能否救活？
3: 不是我不想救，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人有假死和真死之分，假死之人虽气息全无，但魂魄俱在，五七日之内必能救活；而真死之人三魂七魄俱散，虽华佗在世，边雀复生，也是无能为力。
7: 我看恐怕没这么简单。
6: 所掌门，你什么意思？
1: 你敢怀疑裘先生？别吵了，
0: 把他们两个分开埋了吧。
3: 后面马车上那个人，让他进来。

0: 前辈这儿为什么挂这么多笼子？
1: 就是装些蛇虫禽鼠。
0: 为什么都是空的？
2: 大部分都被我开肠掏肚摘心换胆。
0: 蛇虫禽鼠皆是生命，前辈这么做会不会太残忍了？
3: 你们佛家人确实慈悲，
4: 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蚤的。佛祖不忍心老鹰挨饿，还能舍身割肉，
3: 而我就是个郎中，只知道治病救命，任何有用的法子我都得试。
5: 我总不能拿真人开刀吧？
3: 我叫邱善德，父亲给我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的积德行善。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4: 如果一个人奄奄一息，必须开肠剖肚才能救他的命。我是吃斋念佛好呢，还是拿小动物做实验，再来医治好人的命？
0: 佛说善恶是要人驱除心底的邪恶，本性向善。求前辈治病救人是善举。
4: 陈奎你知道吗？
0: 当然记得。
3: 他在开封府咬舌自尽，是我救了他，还给他安上舌头。
4: 有人说他是个恶人，杀人很多，不该救。你觉得我是对还是错？
6: 什么牡丹花有毒，打死我都不信。157到底五还是七啊？一点谱都没有，什么三魂七魄不散的，中了本姑娘的毒，我看你散不散。看什么？
7: 我找李少白。
6: 出去。你以为你戴个面具就隐身了？变色龙呢？
0: 前辈的做法是对的，医者只需救人，无问善恶。
4: 看来咱俩是有话可说。
0: 您好像知道凶手是谁。
3: 什么意思？
0: 尤掌门是谨慎之人，和白掌门的事情遮掩还来不及，怎么会在武林大会的时候送他花呢？
3: 有点意思，继续说。
0: 二人都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高手，即使中毒应该也有所察觉。他们不光死得蹊跷，还躺在一起。
3: 所以呢？
0: 所以二人是被人杀害后把尸体放到一起的，就是想挑起衡山和华山的矛盾。
3: 你刚才说了，说他们是数一数二的高手，世上能杀他们的没有几个人，而且屋内没有打斗的痕迹，他们身上也没有伤口。
0: 这就是晚辈想不明白的地方，特来向前辈请教。
3: 牡丹肯定有麻醉的作用，他们两个人肯定死于极其阴毒的武功。
0: 什么武功？
4: 乔上周的独门绝技，阴手一指禅。
8: 华山淫贼，正找你呢！
9: 老子也正要找你。

0: 早已被少林寺列为禁修的武功。
1: 北少林禁修，南少林不禁修。那乔上周在入丐帮之前，早已在乐山灵云寺出家。
0: 前辈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1: 因为我救过很多人的命，他们在临死之前总想把自己心底的秘密告诉别人。
0: 有一天我死了，前辈不要救我，我有很多心里话不想和别人说。
2: 我好像错过了很多好戏。
3: 有个黑衣人一直跟着你，我帮你引走了。
2: 他也给别人指使。
3: 刚才衡山和华山我拼了一场，伤了不少人。
2: 这我想到了，
3: 乔上周只用了一招就制服了他们。不过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刚才我在街上闲逛，顺手偷了个面具。
2: 面具人？
3: 你认识？
2: 之前他一直跟着我，等我找他时他又不见了。
3: 那就对了，这是他给你的惊喜。

0: 酋长们和白长，根本就不是中毒死，哦，是被人杀死的。他们武功那么高，谁能杀得了他们？
1: 这要看跟什么人比，跟我们比，他当然算是高手。可要是比起武林前五的派，一招就擒住。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现在武林的前五名，慧仁大师身居禅院，孝书生恃才自傲，不屑于武林人为伍。燕十三醉心武术，连自己的女人都不要了，早已是半疯半傻。那掌管天下兵权的庞将军要杀个人，还用得着他自己动手吗？
2: 您的意思是，这乔掌门杀了他们？这话可是你说的。永芳，要好好管管你这张嘴了。这话我可没说。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谁都不要乱猜。盟主。 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3: 余掌门人多势众啊！
4: 闪开！我要见乔盟主。
3: 我家师父这会儿不便见客。

0: 九掌门、白掌门死得不明不白，乔上周身为盟主却不闻不问，而现在他又躲在房间不露面，你师父是什么意思？
1: 尤掌门和白掌门是中毒而死。
0: 呸！他们相信，我可不信。于海山不是傻子。
2: 我师父不想被人打扰。
0: 乔上周，我看你这个盟主是做到头了。
3: 秋衣明月。春作和风，山水有灵，易经之起。
4: 对子是好对子，可惜不合时宜。
3: 现在外边有人怀疑是我杀了他。
4: 晚辈也是这么想，因为只有您能轻松杀了他二人。
3: 我为什么要杀人呢？
4: 杀了他们，挑起衡山和华山的矛盾，您再出面调解，既铲除了对手，又树立了威信，您这一石二鸟之计，可以保住武林盟主的位置。
3: 老夫我还没那么下作。
4: 您找我来查案，却什么都没说。您叫我查什么？
3: 现在有人挟持了几大派的掌门，企图控制武林大会。
5: 我们明天就走。
6: 宁策呢？
5: 宁策还重要吗？
3: 邱建琼。白素英的死，那仅仅是个开始。我让你帮我调查，究竟是谁在背后作梗？
4: 谁的势力可以挟持几大门派呢？
3: 夜叉门。
4: 又是夜叉门。这么说，您找我来不是为了查案，是为了监视我？
3: 你说的没错。你和夜叉门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不管你信不信，下一届的盟主肯定不是我。
4: 为什么这么说？
3: 武林。根本看不清。
7: 余某向你请教。
4: 这个于海山想当武林盟主都想疯了，
8: 以大欺小，不要脸。
9: 左掌门，你不上台试试？这可是给你师弟报仇的唯一机会。
10: 我才不跟他打呢，比武刚开始就上去跟一帮小辈较量，你不怕丢了自己的身份？
3: 几年不见，易掌门的武功精进了不少啊。
9: 无才无德，即使做了盟主也难以服众。

0: 还有谁要上来吗？赵长老，您不上去比试比试？所长们，盟主说过，这木林盟主的位置，就像那个瓷瓶。
1: 说碎就碎。既然没人来，那这武林盟主，李掌门，
2: 手够狠的呀。
3: 灵燕姑娘，
1: 你跟他很熟吗？
3: 灵燕姑娘，白掌门尸骨未寒。 你衡山已无主，回去吧，我不想伤了你。
1: 多说无益，谁伤谁，还说不准。

0: 李少白的事情，以后让林氏去办吧。
1: 爹，
0: 你不准再踏进比武场一步。
1: 我是你儿子，为什么我不能做盟主？
0: 武林不是丐帮的武林，更不是我乔上周一个人的武林。一个黄头小儿，你能知道武林盟主的责任和担当吗？
2: 哎，您慢用。
3: 崆峒派的弟子现在可是没人管了，哎，无头苍蝇到处乱撞。
4: 这个灵验的功夫还真是了得，没想到衡山还有这样的高手。
5: 可怜于掌门也是一世英雄，就这样说没就没了。
3: 这乔盟主也不出来说句话，而让一个女人当盟主，这成何体统？
6: 各位着什么急呢？他只是打赢了今天这一场比武，这各派的高手还多着呢。
7: 再多我都等。三天之后比武大会结束，再没人赢我，这盟主的位置就是我的。
8: 灵燕姑娘，我有一个做面具的朋友，前两天死了。他
7: 跟我有什么关系？
8: 他叫面具张。
9: 外星人，
10: 喊我哈西萨。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13: 冲冲面，
1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6: 恒顺，
17: 恒顺，
18: 恒顺，
19: 永恒顺，万事顺。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

0: 方，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赵姑娘，有人给李公子送样东西，他不在。
1: 给我吧。

0: 李公子，起得这么早？
1: 早什么早？我被人叫里转了一夜。
0: 对了，李公子，昨天有人给你送东西，你不在，我交给赵姑娘了。
2: 小二，叫车！
3: 没事，
4: 我小白。
2: 小二。

0: 你给我吃了什么？
1: 为师粉则丸，保姑娘容貌艳若桃李。你看我这劲。
2: 娘，这裘前辈救了你。
1: 不要紧，回去告诉莫千里，他可欠我一个人情。
0: 给个药丸就欠个人情呀？那得场病还不得欠你一辈子？
1: 回去多注意一些，千万别乱接别人的东西。
0: 裘前辈得意双馨，很被佩服。你在找什么？那个盒子。你明明知道盒子里有毒，为什么还要打开？
2: 试试。是什么？牡丹就是有毒，药效也不会那么快，所以盒子一定有古怪。继续说。
0: 尸毒之人把毒抹在盒子里，不管接收的人碰不碰牡丹都会中毒，而因为你是李少白，所以为了不留线索，盒子必须会收走。
2: 所以你就以身试毒？
0: 这点毒只能伤到本姑娘三分。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紧不紧张我？ 你不认为这么做会有些愚蠢吗？鱼，杠也，憨厚刚直，蠢，虫动也，春雷响动，动物们纷纷出来找吃的，我就当你没骂过我。
3: 给我来碗鸡汤吧。
0: 好。
4: 现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
5: 据说有一本记录着武林中不少人丑事的名册，这衡山华山派掌门的死都与其有关。
6: 乔盟主现在在排除异己，
7: 我们会不会有危险了？
8: 我连入局的资格都没有。
9: 请问哪位是天龙门的赵大侠？
10: 我就是。

0: 这给他吃完药，有个半天就应该能醒过来了。嗯，
1: 有劳邱先生。万花楼十余人中毒，救活八个，死了三个，
0: 真是犹如我义务期的名声。邱先生，你已经尽力了，何必自责呀？
2: 赵长老，你写那个够快的。我写邱先生的灵丹妙药。
3: 华山派真惨，参加一次武林大会，掌门人死了，连最有出息的大弟子也挂。我看这事就跟林念有关，他那么狠毒，跟华山又有过节。
2: 你有证据吗？
3: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中毒，就他们恒山派没事？
2: 中毒的人未必是好人，没中毒的人也不一定是凶手，只有死了的人才是清白的。你怎么
3: 总帮他说话？你能
2: 解毒吗？凶手这是用毒，是挺怪异的，义无心能救活这么多人，也挺不容易了。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干什么？去趟乐山凌云寺，把这封信交给他们主持。
3: 我不去。
2: 你就是想把我赶走，自己跟那女的鬼混。我是一个和尚，有那么多清规戒律，怎么和别人鬼混？
3: 你就是个饮酒吃肉、喝鸡汤的假和尚。
2: 今天不提鸡汤的事，我就是一个俗家弟子。这忙，你爱帮就帮，不帮，就再也见不到我。
4: 你就不能走门吗？习惯了。原来和尚也谈恋爱。乐山离这儿少说也有2000多里路，你真不怕他出事吗？
2: 留在这里更危险。王王奔的事情怎么样了？
4: 没有他的消息。从洛阳到开封。 以及这边所有的城镇，没有他的影子。现在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你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个被扒了人皮的，不是真的面具张。

快去找叶无期。

0: 邱先生，你何苦自杀呀？
1: 牡丹使者捎来口信儿，说如果我再救一个，他就杀两个。我空有一身本领，却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而无能为力。
0: 邱先生心善仁慈，老夫我十分的敬佩。可是你死喽，那还能有谁来对付这牡丹花毒啊？
2: 要我说，这武林大会就别开了。施毒的施毒，解毒的解毒，这武林大会都快成了疗毒大会了。咱们各自回家，还是有乔盟主做老大，天下也就太平了。
0: 清风，你怀疑我？
3: 天地良心，
2: 小弟怎么敢怀疑乔盟主呢？
4: 我看不妥，余帮主连命都搭进去了。不管怎样，武林大会一定要继续办下去。牡丹使者本事再大，也不可能对付整个武林。
3: 哼，整个武林，我听说天剑老人出关了，他的徒子徒孙都死了，武林浩劫在所难免呐。

0: 老人家，您是花王老七，我叫李少白。
1: 这里的花都叫人包了，明年再买。
0: 买花的人您一定认得，万花楼很多人中了这种牡丹的毒。
2: 花儿有什么毒啊？毒的是人心。万花楼不是你待的地方，你回少林寺去。
0: 你好像很了解我。

莲花三钱，当归四钱，甘草八钱，黄连四钱。

0: 怎么会在这儿？中了阴手一指禅，还能活命，你真算是命大。
1: 伤我的武功，是铁指禅心，不是乔上舟的阴手一指禅。谁说阴手一指禅是一根手指头？也许是一巴掌。你人很聪明，就是武功。 花楼不是你待的地方，还是早点离开吧。

0: 既然乔长洲要杀我，又为何把我送到你这儿来医治呢？我没有说过乔长洲啊。
1: 妈，赵乔公主。
0: 裘掌柜让我给乔公主送药。
2: 什么药？
0: 掌柜的说是牡丹花朵的解药。

0: 生无喜，无罪无法，我真的看不懂。
1: 少白竟然杀了乔盟主。
0: 我没有。
2: 杀了我师父。
1: 可是他还杀了雷掌门和尤掌门，就是牡丹使者，所以他们都死于少林阴手一指禅。
3: 怪不得抓不动人，原来就在我们身边。
4: 我师父偿命。

你不死，我不活。如果人心都那么伪善，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0: 你懂武林吗？皇权在南，夜叉在北，一正一邪，一邪一正。武林就是在他们两者之间的一片林，
1: 武林就是他们双方之间的缓冲地带。
0: 凡是武林中人，最后无外乎两种结果，要么成佛，要么成魔。
1: 这种平衡一直是由您来把控的。
0: 历届的武林盟主都在维护着这个平衡，
1: 现在有人要破坏它。
0: 一五七，
1: 一五七是宫里的人，他既要控制武林，又为何要救我？大夜叉为何不杀我？面具章为何假死脱身？灵燕为何要去面具殿？他到底受命何人？乔小山又在哪里？又是谁在威胁游剑君？难道

给大家露一手阴阳八卦拳。

0: 裘盟主心善仁慈，德高望重，虽然不会武功，却能以德服人。从此以后，武林再无纷争。
1: 裘某何德何能，担此重任？
2: 既然你无德无能，就不要玷污了武林盟主的称号。
3: 赵长老，
1: 听听他们讲什么。
4: 小白，你还活着。我死了，谁来揭穿你？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向你这位新盟主讨教讨教。
1: 我只会看方抓药，治病救人。

0: 你不是说你不会武功吗？
1: 尹武器，你必须给我个交代！你怎么会我师父的阴手阴指禅？
0: 诸位，天下武功出少林，我这点皮毛功夫，只是为了活动筋骨、强身健体而已，怎么能与乔盟主相提并论呢？你确实没资格和乔盟主相提并论。台上这位新盟主，你们仰慕已久的神医，也是令你们闻风丧胆的牡丹使者。
2: 知人知面不知心，
3: 少白，你我无冤无仇，为什么在众人面前造谣生事诬陷于我？你看那边，
0: 龙九手里面拿的是一本记录武林各派丑闻的名册，你用这本名册要挟百掌门和尤掌门为你办事，
4: 无非还是百万游说赐银赏金。
3: 名册呢？
0: 名册还重要吗？两人不愿意受你的摆布。
1: 你就杀了他们，啊！然后嫁祸给乔帮主。他们两个人肯定死于极其阴毒的武功。
0: 什么武功？
1: 乔上州的独门绝技，阴手一指禅。
0: 因为你跟他一样，练的都是阴手一指禅。
1: 那乔盟主是被你杀的。在座的诸位帮主亲眼所见，都可以作证。
5: 一定要死人吗？公离是不会让我活下去的。只有我死，你才能拿到揭发义武区的铁证。也只有我死，才能激发起整个武林的愤怒来维护武林的尊严。也只有我死。
0: 才能留住我儿子的一条性命。乔帮主，
1: 乔盟主是自杀的，是被你送去的解药逼死。被我逼死，真是笑话。
0: 说一代堂堂盟主被我邱某逼死，天下人相信吗？他们中了牡丹花毒，我好心送去解药医治他们，难道这也是杀人的证据吗？装解药的盒子里装的是乔小山的眼睛。你抓了乔小山，挖去他的双眼。 乔盟主不忍儿子再受折磨，写下遗书后就了结了自己的性命。你抓了灵燕的父亲面具章，以此要挟灵燕杀了自己的师父，让面具章做了乔上州的面具，自己杀人再救人，既铲除了对手，又树立。

0: 立了自己的威望，
1: 人面兽心，蛇蝎心肠，这些词都形容不了你的狠毒。
2: 李少白，你真是恩将仇报。那赵灵儿中了牡丹花毒，如果不是我出手相救，她能活到今天吗？
1: 灵儿是在以身试毒，为的就是揭露你的谎言。牡丹花没有毒，有毒的是装牡丹的盒子。乔盟主死后，赵有名马上出来支持你，你这个盟主就当得顺理成章，一呼百应。
2: 凭你巧舌如簧，伶牙俐齿，无凭无据，何人可以作证？

0: 他们是谁？
1: 一个是四处避难的面具张，
2: 一个是被人绑架的乔小山。
0: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3: 是灵燕告诉他的。
0: 您就是面具张。
3: 没错，我还是灵燕的父亲。我收了一五七的利诱，帮他做了乔梦主的面具。事后寝食难安，可是没想到一五七怕我说出去，竟然动了杀我之心，我只有躲到这里来。这次我拼死救出乔小山，我的心里也得到一点慰藉。
4: 你还认得他吗？面具张，
3: 一五七，你真是蛇蝎心肠啊！
4: 面具张曾受乔盟主的恩惠，为你做完面具以后，一直心存愧疚。你担心事情败露，急着杀人灭口，他只能让自己的大徒弟易容成自己，才保住一条命，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来指证你。
5: 历届的武林盟主都在维护着这个平衡，
0: 现在有人要破坏它。
5: 一五七，
0: 他背后一定有人操控，不是黄泉，就是夜叉，
5: 是宫里，是宫里掌握着大权的人。
0: 你怎么知道？
5: 因为你来了，大夜叉也来了，这样一来，武林大会就平衡了。
0: 我不明白。
5: 以后你自然就会明白。
4: 你收受贿赂，明抢暗夺，拉帮结派，搞得武林鸡犬不宁，不就是想当好别人的一条狗吗？
6: 李少白，你坏了我的大事。
4: 有你当盟主，你自己信吗？
6: 你知道那么多，怎么不敢全说出来？
4: 全说出来，武林还是武林吗？
6: 那就来吧。

0: 我今天让你来，想跟你说几件事情。第一，我儿子还在面具张那里，等到这事情结束以后，劳烦你把他送到少林。
1: 晚辈记住了。
0: 到时候灵验就护送你找到面具张，让他出来作证，来揭发一五七的勾当。
2: 揭穿一五七，凭我一己之力恐怕斗不过宫里的人。
0: 大夜叉请来了天剑老人。
2: 天剑老人怎么会帮大夜叉呢？
0: 天剑老人是在这三股势力之外之人，他不会影响平衡，这也是大夜叉的一步妙棋呀。最后一件事情，我跟你说完以后即可誓死，有机会你要把这事情的经过告诉林志。
3: 林志，你要去哪儿？
4: 我把师父的骨灰送去乐山凌云寺。
2: 乔盟主，武林这艘大船除了乔盟主还有谁能掌舵呢？
4: 师父早有交代，其实早在武林大会之前，新盟主的人选就已确定。
2: 为了一个武林盟主之职，真的如此大动干戈吗？
4: 师父是想给新盟主一个干净的。
2: 乔盟主用性命换回了武林的尊严，赢得了整个武林。
4: 少白兄，你功不可没，林志在这儿，
5: 谢谢了，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你李少白忙前忙后，末了什么也没得到。有这大把时间，这真金白银早就一马车了。
1: 我曾以为你是一个志向高远的青年，未曾想你也如此这般鼠目寸光。你不要叫龙九了，叫龙鼠吧。
0: 少废话，林志走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新的盟主是谁？
1: 不知道，不敢问，知道了事儿就多。
2: 不问也知道，就那么几个人：少林寺慧人、玉面萧书生、玲珑山庄十三爷、三雪衣。
1: 可这三个人都没来参加武林大会。
2: 真正的大哥永远在幕后。

0: 恒顺，
1: 恒顺，
2: 恒顺，
3: 用恒顺万事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9: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0: 玉林制药。
12: 排毒养颜胶囊，36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止痛心，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0: 船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1: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2: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1: 为什么？
2: 那儿比较安全。
0: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0: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让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究竟值不值得？这是我看完《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至今仍被很多观众激烈讨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日，我仍然没有想出确切的答案，但我能够从影片中深刻地感受到生命何其珍贵，和平来之不易。本周的经典之夜，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优秀电影，珍惜生命，珍爱和平。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3: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6: 快躲他！
3: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九月六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喜欢玩狼人杀游戏的朋友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电影《血染雪山堡》。这部影片有营救计划，有找内奸桥段，悬念迭起，反转不断，被很多观众戏称为“雪山上的狼人杀”。不看到最后，你很难猜到它的全盘布局到底是什么。感兴趣的朋友就请和我一起走进局中，探寻真相吧。
7: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
8: 这是军火库，如果把它炸了，城堡就全乱了。
7: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9: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8: 龙妹，扔掉枪。
7: 什么？
8: 扔掉枪，坐下。
0: 八月三十一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10: 俄国军队从北方向我们推进，才来任务，现在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将是很重要的。
0: 错综复杂的敌我争斗，
11: 这与其说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斗志。
12: 我们要抓和他接头的那个人。

0: 场面。
1: 火车运伤员是骗人的，再把火车开到油库去装油，用油支援 A 军团的装甲部队，这就是所谓的劳菲尔行动。
2: 小兔换汤的。
3: 刹车停！赶快松闸！
4: 9月1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0: Это Синьюко Хотона, где только что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битва. Агенты явно нацелены на церемонию основания двух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о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их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1: Да,
0: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кажется скрытой опасностью. Андрей,
2: спешите.
3: 明天大典，马上通知下去，广场方圆2公里之内全面封锁。再次排查，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要是再出现什么问题，军法处置。
4: 请领导放心，中央公安总队马上行动，保障大典万无一失。
5: 多悬啊！北平常规特务少说也有3-4千人。
4: 是啊，听说连聂老总的莫绿色的皮尔卡都被放了黑枪。
6: 这庆典可不敢再出去了，最后一次的升级测试还没做呢。
7: 电动升旗可背过了，你们都还没见过吧？哎，前面怎么了？
8: 对对对，来这边歇着。为了保证大典的安全，请同志超前部署，让我们新城硬闯广场者，军法处置。我是典礼负责人，我们需要再次排查流程。
9: 好，我做没有用，我是在他执行扫地的命令，没有扫地的命令，上面传人不敢进入。
10: 天安门的布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按照 N
11: 来通知的指示，
12: 发展大航空灯也已经安装完毕。
13: 通路上的横幅已经完成，整块人民公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17个字和大横幅，保安、烟囱、弯弓，
14: 旗杆、铁锣还没有拦板，已经全部修改了。
15: 没有时间修改了，确保万无一失。
16: 万无一失。
13: 国旗呢？人工组，
17: 人工组正加紧升旗训练，随时可验收确保万无一失，不是可。
18: 电动壮志升旗，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13: 距离明天留点验收还有14个小时，可是广场已经封闭了，我没得办法反复试验呢。再说电动升旗，属国内首次，科学的讲，没有人能说有100%的把握。
19: 都这个时候了，你跟我说这个？明早6点验收，出了什么问题？不用说后果了吧？
13: 方法还是。
20: 什么方法？怎样才能保证电动升旗装置万无一失？这件事情我想了半个月，我干了半个月，我要按照1/3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升旗装置，反复试验。
21: 253。如果不出错误，广场肯定没问题。就说旗杆，广场的旗杆22.5米是有10根连接的。
22: 强度交过了吗？
20: 花儿，我们已经按照比例找到了气垫5米的旗杆。
21: 并且区段再焊接，以达到完全的一致。5431，传动效率怎能按照100%计算呢？这会出大事情！
20: 从故宫的典礼中心到广场旗杆下0.9公里，3个环形7个连接点，我们按照比例缩小1/3，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环形和连接点，同样的开关和装置。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旗或国歌。

0: 搞这什么东西？花儿东西！但是方法倒是对的。
1: 你不是孔高吗？你赶紧下来吧。
0: 孔高，28年革命，2000万人牺牲，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玩物一时。说话呀！
2: 又在这动枪了！火器够大的，连副组老方，到！
3: 部署哥林志远出来。6点，我亲自来验收林志远出现什么问题，那个极其微小的，换你们上，做好准备。
2: 是。林志远，
3: 过来。志远，我来这儿还有个任务，是传达军区的决定。 你的审查已经通过了，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安动升旗按钮顺利。这个重要的分量你是清楚的，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咱们。老杜，这是四爷最有经验的保安干事，天亮之前配合你所有的工作。
4: 立国大事，志远必须共进退。

0: 院子里是我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为广场电动升气装置搞的小型实验，广场封闭了，现在晓得这里实验的重要性了吧？太多隐性的故障根本没法得到显现。
1: 从按钮到广场气杆连起，中间的连接线一共是527米，
0: 也就是说，所有的装置我们要按同比例缩小到三分之一。那中间的轴承、电机、气杆、焊接点，所有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1: 27号才定下来国企国格，而广场实验才做过几次啊？才4次啊！科学这个东西，容不得有半点侥幸心理。哪怕是国旗这个红绸子都马虎不得，
0: 细节细节还是细节，
2: 有点本事啊！
3: 国旗一确定，全北平的红绸子都空了。您知道我是怎么找到的吗？
4: 解放军同志们，谁家还有剩下的红绸子，支援一下呗！马上就是大典了，我们急需红绸子。
2: 真正的红旗长5米，宽3米3，总重量是1120克，还要打出无形的符语，就差黄手段了。
5: 哎呀，好好好，
2: 走吧。
0: 只要国旗能在旗杆顶部阻断装置的作用下顺利停稳，这个实验就算成功了。
6: 我看你这就是瞎耽误功夫啊！有这个时间，应该好好的到现场去排查排查。
0: 啊，现场排查，我没得你那个本事进去啊！要去你去。
6: 哎，这个是什么呀？
7: 你不懂不要乱动好吧？这是旗杆的阻断装置，国旗升得起来很重要，但是停得稳更重要。
8: 接到了。接到了，
3: 录音机，国际哥还有录好的《义勇军进行曲》。
7: 太好了！
0: 好，哎，准备国旗啊！我去准备音乐。
6: 知道了，首长。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哎，
0: 这每次都不一样，这个专属太不稳了。
6: 哎，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找音乐。
6: 找什么音乐？我不跟你说了吗？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
7: 你去广场干什么？你找不到问题的根本，找不到隐患。去广场，
6: 去广场实地考察，当然要比这儿强得多呀。
7: 我现在要找的是一模一样的音乐，听懂没有？
6: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
7: 你注意你的行为举止。
6: 我行为举止又怎么了？
7: 我说的是找音乐错了吗？
6: 一模一样的，
7: 如果按照你的理论的话，你是要找一模一样的。

0: 量低一点。
1: 你不食言，你有
0: 我有两万人看着你吗？
1: 可以啊。
0: 好，我现在就给你找。来，
2: 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0: 你来了，你不相信我可以，那你要相信祸水了吗？
1: 哎，那我不要议员了，我差点空心行吗？
3: 啊，哎，升国旗不用国歌啊！
1: 让你来陪我工作的，你是这么陪我工作的吗？
0: 别看了，不能放他出来啊！这是军令。
1: 姓杜的，你以为挣起来的仅仅是一块红布吗？你心里难道不清楚怎么做是对的吗？
4: 这下我违反军令了，
5: 滇东圣旗状之出了问题，才叫最大的违反军令。圣旗，准备啊！开始，四八、四七、四六、四五、四四、四三、四二、四一、四。又来了，法电局呢？
6: 见人，27号才定下来用义勇军进行
0: 总动员。老罗，哎，
7: 我要和三军
0: 200个人，你叫我多少人死了？我这边气要升不起来。哎，你白吹，你是不是白吹？
6: 我不跟你计较。
0: 先听我说，3个人行不行？
7: 找毛主席去。
0: 2个呢？
7: 买白菜的。
0: 一个总行了吧？啊？46秒，一秒都不差呀！啊，
8: 有什么用啊？不还是替补？
0: 哎，那给你一个不是替补的活儿，升旗。
9: 那明天配2台发电机，
0: 2台都坏了呢。
10: 哪怕是3台、4台，纪律仍然是有的。
9: 人工组呢？能支援不？
0: 人工组，
1: 哎呀！老方，他爸爸对我们搞不好的，
0: 就那个心眼小的就这么一点点。
11: 嘿嘿，你个穷酸秀才，啊，背后说人坏话啊！
12: 我老方可趴在这看你一晚上了。不过呀，说实话，
11: 升旗还是你们电动的威风。
12: 爸，我成全你，国家光荣嘛。都进来吧。
13: 是。
11: 小六、小佳，你们两个留下。确保他们顺利。
13: 是。
0: 到了，到了啊！
11: 哎，看你们的了，老杜。
14: 别走呀！
0: 啊，走吧。哎，爷爷，怎么不进去？
11: 就是。
0: 啊。
11: 虽然我是替补。但是军乐队的小号声，你让我在这儿吹国歌啊？
0: 你以前是学生吧？以前是学生，现在就是当兵的，当兵的就得服从命令，知道吗？
15: 今天这里边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升旗做准备。
0: 你干什么呢？
16: 老林1个月都没得回家了，这是他还吃的驴打滚，哦，我就不进去打扰他了。
0: 林志远吗？
17: 是的。
0: 你看看人家觉悟。
11: 我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道理我都懂。
0: 太好了，太好了！好，准备啊！好了，终于都齐了啊！那我们准备，预备。开始。

0: 怎么回事？
1: 这种材质的阻断球锈时间长了就容易脆弱，应急织法必须往合金里加入锡、铬、镍这三种稀有金属，使它变成钢。
0: 那这个时候了，上哪儿找去？
2: 前方邻居们，我们这里仅需锡、铬还有镍，谁家有电子管、收音机？
0: 这么容易就败了啊？
3: 阻断装置的材质跟广场旗杆上是一样的，不敢冒这个险呐、
2: 啊！为了开国大典，谢谢大家，拜托大家啦！
0: 我跟四野的老首长汇报了一下情况，现在他派了一个营的弟兄，满城的在找你那些什么锡啊，那个镍，我想。这个招总比困难多。嗯，
1: 没人理咱们，早上有点碰运气吧。
4: 直接去广场摁一下不就知道了？
0: 如果明天六点要检查出问题，你们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哎，这一点你比我懂吧？
1: 没人来，我有什么办法？
5: 同志，这是大典筹备处吗？
0: 是啊。
5: 你看我这个烟袋锅子能用吗？
1: 大爷，这是铜的，我们用不了。哎呀，
5: 能用就用上吧。
6: 叔叔，是这吗？
0: 是这，是这。
6: 同志，这是大典筹备处。
0: 对对对对对。
6: 哎，同志，这贴哪儿啊？
0: 在里边，在里边。
7: 哎，往里走就行是吧？
8: 是是是。
9: 好，哎，同志，你看我勺子。
0: 问问他吧，啊。
9: 来来来，这东西在哪儿？在。
8: 哎，同志，
7: 叔叔，
8: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在在，往里走，往里走。
7: 同志，在哪儿？同志，
0: 是是是，在里边，在里边啊。
10: 这个有用，
5: 谢谢谢谢谢谢。
10: 我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这是我们化学实验室仅存的一块样本，铬、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抓紧爬上旗杆，用憨姐的方式换上性的重力装置，以保证大旗在升起来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凤尾条件下都不会失控。
1: 焊接装置其实有点像那个锯碗的工艺，至少需要两个人，而吃干什么事能伤一个。这里边只有我能焊接。
2: 焊接不要忙。
3: 各门口右侧，
4: 拉出一个人靠前，车辆不能介入。同志，咱们备品只查达的一点，里面有禁止情况，我们必须马上进前。
5: 哎，同志，我们是四十一军保卫处的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发现广场的电工升级装置出了问题，要负责检修。
0: 一旦六点验收出了问题，你们可承担不起啊！
6: 对不起，同志，为保证开国大典顺利进行，任何车辆不能进入。
0: 这个事儿我知道。没得时间，
7: 设备在车上，所以车子要快。
0: 快！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到时候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你，全国会有40万万同胞看着，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 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欠小心办小心，还是出了纰漏。如果毛主席安东按钮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后果不敢想象。不可能，我也绝不能让任何问题出现。无论如何，我都要保证新中国地面国旗顺利升起。
8: 请愿立即进行，
9: 请大人，
8: 有什么事情都到外面说。
9: 加班。

0: 大晚上这么多人，啥情况？
1: 哦，我是41军的，正在为明天的升旗做准备。
2: 那么刚从天安门过来，那边出事了。
3: 出事了？
0: 做什么事情啊？
2: 丁蛇，
0: 妻子捐进去了。
2: 捐进去了。

0: 不用太害怕啊，别往下看就行。哎，完事儿了，回家看看老婆，她也不容易。哎，李大滚，哎，
1: 绑好了，下边拉绳子。
2: 后面的抓紧了。
0: 小伙子，你绑牢了吗？
2: 天桥的少爷，请好吧，您带。
0: 啊。

0: 怎么停下来了？接着爬！
1: 快到六点啦！快到六点啦！
0: 别往下看，一直向上就不会害怕了。

Thank you.

0: 先生，中央人民人事毛主席讲话。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2: 主席，按住按钮，旋转一下，主席。

0: 精血要供应，精路汇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汇聚中国电影璀璨星光。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萃雯、冯小刚、管乐、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梁静、林晓峰、倪萍、齐溪、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赵雅芝、朱振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十项大奖万众瞩目，光影之巅，荣耀绽放。9月1日晚20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金鹿荣耀邀您共赏。
1: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0: Welcome to Hogwarts.
1: Dearest Potter, we are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you have been accepted at Hogwarts School of Witchcraft and Wizardry.
2: 这是史上卖得最好的系列小说，一个戴圆眼镜、额头有道闪电疤的男孩。故事被翻成80多种语言，卖了超过6亿册，拍成电影，八部在全球收了77亿美元，是电影史上最赚钱的系列之一。排在他前头的只有漫威和星球大战。今天正好是这一切开始的地方，《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上映25周年。等你仔细想想，一个人能骑着扫帚在天上飞，念一句咒语就能变出火光，这么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魔法世界，他凭什么让全世界几代人都当真了呢？今天咱们就从一封信开始寻找这个答案。
3: 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来之前有人托我送封信，说25年前就该送到了，可一直没找到主人。我寻思送信有什么难的，可是当我打开信封，傻眼了。你们看，这信封本身挺讲究，地址呢也写得清清楚楚，可收件人这一栏空白。所以啊，我想首先搞清楚他到底是封什么信，是谁写的，又要送到哪儿去。搞清楚来历，应该就知道能送给谁了吧。走，一起去找找。

0: 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这封信叫霍格沃茨录取信。
1: 哦，又是你们，想问那封信是吧？行，我告诉你们，这破事就得从我家说起。当时我妹妹妹夫走了，留下个小崽子塞到我门口，我好心收留，给他安排了个地方，楼梯底下的碗橱够他睡了。本来清清静静，可他快11岁那阵儿，信来了，霍格沃茨录取信。那个世界里，每个有魔法天赋的孩子，一到11岁都会收到一封，猫头鹰叼上门，天涯海角都找得着。更邪门的是，他连他睡哪个旮旯都门清，所以我拦。门缝堵上，信箱定死，星期天没人送信。
2: No post on Sunday.
1: 可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这信千方百计非得寄到他手里，到底是谁寄的？
0: 既然这封信来自哈利波特的世界，那这封信的寄件人要从这个故事的作者J.K. 罗琳开始找起。
3: 这个名字对于观众朋友们来说可能很熟悉了。2018年，我们《佳片有约》栏目组就去过伦敦，面对面专访了 J.K. 罗琳，他跟我们聊起过这封信的故事。
4: I think that the Potter world contains certain universal themes about what makes us human, what keeps us human, and what dehumanizes. And I think that that has definitely connected with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So I think that these are things that, these are themes that are about being human. And that's why I think they became so universal.
5: 1990年，他坐了一趟从曼彻斯特到伦敦的火车，晚点了4个小时，笔坏了，没好意思找人借，4个小时一个字没写。可一个男孩已经在他脑子里活了过来，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巫师的男孩要去一所魔法学校。下了车，他就开始写。那时候的罗琳是靠救济金过日子的单亲妈妈，在爱丁堡的咖啡馆里写，因为那是唯一不用一直点单也能坐一整天的地方。一写5年，写完寄出去被退回来，再寄再退，12次没有一家例外。理由嘛，都差不多，太长了，儿童奇幻不挣钱。他最后能出版，靠的不是哪位大编辑，是出版社老板把第一章带回了家。他8岁的女儿读完，追着问：“爸爸，后来呢？”就这一句。1997年，这本书出版，首印只有500本。
3: 今天6亿册，12家出版社说不要，最后是一个8岁小孩追着问：“后来呢？”把他救活的。
6: Welcome, Harry, to Diagon Alley.
3: You 可能觉得那些出版社眼光差，可你站回1995年，想想，一个戴眼镜的小孩要上魔法学校，凭什么火？会魔法的孩子，另一个世界的冒险，早就有人写过了，而且写得很好。
5: 早在哈利波特之前半个世纪，纳尼亚传奇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完整的魔法王国。4个孩子推开一扇衣橱，走进一个有狮王、有女巫、永远是冬天的国度。
7: There's a prophecy. When Adam's flesh and Adam's bone sits at Caer Peri Vale enthroned, the evil time will be over and done.

再往前，1900年的绿野仙踪更早让无数孩子相信龙卷风的另一头还有另一个世界。1939年，他搬上银幕，成了影史最有名的画面之一。

0: 换句话说，普通孩子闯进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不是第一个，甚至不是第一百个。
1: 那他到底做对了什么？是前面那些都没做的。
0: 其实纳尼亚传奇和绿野仙踪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魔法世界始终在另一个地方，你得推开衣橱或者被龙卷风卷走才能进入那个世界。可哈利波特反过来了，他没有让你去找魔法，他让魔法主动来找你。他藏在伦敦国王十字车站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藏在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道背后，更藏在一封寄给你的霍格沃茨录取信里。于是全世界无数孩子都会忍不住相信，下一封信会不会就是寄给我的。从上海到北京，热门新片接连亮相，跟随佳片有约直击现场，更多精彩还将继续。
2: Amaz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This is so special.
3: It's such a pleasure to be back, and we're so excited to share this movie with you.
2: Would you like to say hello to all the fans out there on the best?
4: Yeah, on the best.
2: Yes.
4: We're on the best. The best. She's the best. I think I'm the best. And you're the best.
5: Hello to viewers of the best. It's a great honor to be here talking to you today.
1: 书写出来了，然后呢？要让文字变成荧幕上能看的东西，第一步不是搭景，不是特效，而是先找到那个收到录取信的男孩。整个英国光哈利这一个角色，就找来了将近1000个男孩来试镜。导演一个都没定，因为他找的不是会演戏的小男孩，而是那个让你一看见就觉得他就是哈利波特。
6: Dan, at his core, is essentially a really good person, and I felt that that's what Harry was. Harry has a goodness that you really can't explain. You can only see it in someone's eyes.
0: 最后定下来的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并不是在试镜现场找到的。制片人是在伦敦一家剧院后台偶然看见了他。那年他11岁，跟着父母来看戏。
7: I think I'm a tiny, tiny bit like Harry. I'd like to have an owl.
0: 演罗恩的鲁伯特·格林特干脆没按规定试镜，自己在家录了一段说唱寄过去。而艾玛·沃特森为了赫敏这个角色，一共试了8次，导演每次送他离开都觉得就是他，又怕自己判断太快，只好一次又一次把他叫回来。
8: She's so much like myself. I mean, I was seriously, seriously nerdy, and I was very kind of insecure, like she was. I was quite a tomboy. I wasn't super popular or anything, so I basically was her, to be fair.
0: 后来罗琳看到他们，只说了一句话。他们就是我写下来的那几个孩子。
7: For example, Oculus Reparo. That's better, isn't it? Holy cricket! You're Harry Potter. I'm Hermione Granger, and you are?
9: Ron Weasley.
7: Pleasure.
1: 2000年8月，仨孩子第一次同场演戏，赫敏拉着俩男孩一本正经的科普谁是尼可勒梅，俩人听得云里雾里。就这么场小戏，罗琳坐在旁边看着，他后来说那一刻非常动容，仿佛真的看见了哈利本人。把整部电影压在三个没演过戏的孩子身上，这事儿放在任何一个会议室都会被讽，但他们信了。
10: Stop Snape from getting that stone or not?
9: Harry, it's you that has to go on. I know it. Not me, not Hermione, you.
11: Ah!
10: fate.
1: 2018年，罗琳把这封信交到我们手里的时候，说帮他们寄出去。我一直在想，收件人是谁？后来发现，25年前收到这封信的人远不止一个，他们今天都在这个展馆里。
0: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创办于1986年，是亚洲数一数二的书展。今年82个国家和地区1700多家展商齐聚一堂，22万种图书摆在同一个屋檐下。而在这片书的海洋里，有一个名字年年都占着一块地方，哈利波特。25周年，今年这儿立起了一座紫色的魔法电话亭，人人排着队就想钻进去跟这个魔法世界合张影。
11: 一旦打开了这个魔法世界，你一定爱上它。
12: 我觉得不同年龄的人来看哈利波特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体会。
13: 我在遇到什么挫折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我也要这样子给自己念一个咒语，然后一切就是会迎刃而解。
12: 它里边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要通过经历和探索才能真正发现。
14: 给我很多的鼓励，给我很多的勇气，然后让我在生活中有些时候能找到一点安慰。
15: You are the perfect Neverland.
13: Welcome to Hogwarts.
16: 听见没，他们都无比热爱这个魔法世界。别看我只是一顶旧帽子，我可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17: When I call your name, you will come forth. I shall place the sorting hat on your head, and you will be sorted into your houses.
16: 在霍格沃茨，新生入学第一件事就是带上我，我能看透每个人的内心，然后给他们分到最适合他们的学院

0: Gryffindor, Slytherin, Hufflepuff.
1: 勇敢的格兰芬多，机智的拉文克劳，忠诚的赫奇帕奇，野心的斯莱特林。
2: Not Slytherin,
0: eh? Are you sure? You're sure? Better be Gryffindor.
1: 分院，分的不只是学院，是每个人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从来不是喜不喜欢哈利波特，而是那一句，我是哪个学院的。
3: 塞特
4: 啊，格兰芬多。
5: Ravenclaw。
6: 对，赫奇帕奇。
7: 我是拉文克劳的，因为我读完哈利波特，然后我去做分院测试，然后分院测试做完以后的结果就是拉文克劳。后来我觉得，哎，我挺认同拉文克劳的这个学院特质，就是向往知识和智慧，因为在读书嘛，所以说，哎，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名拉文克劳的学生。
8: 我从2001年开始读，我今年38岁，然后25年，他是一直陪伴我成长的。我儿子今年马上6岁，然后他3岁的时候，我给他买了那个彩绘版的几本书，想的是等他再稍微大一点，可能上了小学之后吧，再重新带着他开始读。
9: 在书展现场，我们还做了一次《哈利波特与魔法石》10大名场面投票，最后发现大家不约而同把票投给了同一个画面。有人投给9右4/3站台推着行李车一头撞进那头砖墙的瞬间，有人投给礼堂天花板飘起的1000根蜡烛和自动写字的信，有人投给那场差点要命的巨型巫师旗和3个孩子第一次真正并肩，还有人投给哈利骑着扫帚第一次抓住金色飞贼的那一下。一部电影25年能被记住的画面太多太多，可最后我们发现票不约而同压到了同一个画面上，一个几乎没有魔法、没有对白、甚至没有一句咒语的画面。
8: 第一本书读了可能5-60遍，反正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这个魔法石里边，就是看到了这个霍格沃茨城堡的那个瞬间。
7: 就是我最震撼的片段，就是他们坐着船第一次到霍格沃茨城堡的那个时候，当时那个镜头呢，因为从影像上它是从船向上推，推到了整个城堡的全貌，在画视觉上是非常震撼的。同时那个音乐呢，也是在那个时候达到高潮，然后就一下子那种冲击感非常的强烈。同时这些新生们坐着船，每个船上有一盏小小的这个油灯来照明，就像是一盏盏小星星一样，在这个湖面上逐渐驶向城堡，然后就意味着说他们在魔法世界未来7年的生活正式开始。当时给我的这个震撼以及我的这个向往是让我非常记忆深刻的。
9: 25年前，这个被退稿12次又压在3个新人身上的故事，谁都没想到最后会让全世界相信魔法。我们找了一整期想知道那封信该寄给谁，后来才发现他不是没有收件人，每一个愿意相信魔法的人都是收件人。
5: 信寄到了，可这个魔法世界到底是怎么从纸上变成我们能走进去的那个地方的？那些蜡烛、那些城堡、那些道具是真的还是假的？下一期咱们就去把它造出来的地方走一遍。

0: 你难道真的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1: 这有什么问题吗？
2: 你知道会议公司吗？
3: 听我一句，别去搞自己的脑子。
4: 欢迎光临会议。
5: 何为现实？
6: 想获得更多，我们能满足你的心愿。
7: 一头愉快，伙计。
8: 怎么回事？快给我把针头拔出来！
9: 你来干什么的？
10: 别说！
11: 别帮你。

0: 哦天哪，
1: 何为记忆？
2: 你为什么要杀我？
3: 你的记忆被替换了，你脑子里那些生活细节都是植入的。顺便告诉你，你还没有见识过我要杀你的样子呢。
1: 谎言与阴谋，
4: 快上车！
3: 我一直在到处找你。
1: 信仰与命运，导演伦·怀斯曼，科林·法瑞尔，杰西卡·贝尔，凯特·贝金塞尔，全面回忆。
0: 如果我不是我，那我是谁呢？

0: 我切断了电源，我们只有10秒钟，警报会招来大批人马。拿着，我们走。
1: 好，快走。

好了，我们走。

0: 手，你必须走，快！
1: 我不会丢下你。
0: 放手，我保证一定会来找你。你必须走，走啊！快走！啊啊啊

0: 又做噩梦了。
1: 是啊。
0: 亲爱的，怎么办才好？
1: 我也不知道。
0: 想不想聊聊？
1: 没什么可聊的。
0: 同一个梦。
1: 嗯，同一个梦，同样的时间，我被囚禁，又被人追杀，无处可逃，然后就醒了。
0: 那梦里只有你，没有别人。
1: 没有，只有我。
0: 因为我。
1: 什么因为你？
0: 不知道，你一个人想逃又逃不走，是这样吗？我束缚了你的自由。
1: 不是，宝贝儿。
0: 我知道这些跟我们小时候幻想的不太一样，可是
1: 城堡什么的，
0: 谁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对吧？我得到了你。
1: 过来，只是场梦，没什么，好吗？
0: 我要让你做那些好梦。
1: 嗯，太好了。
0: 嗯。哦，真是的，该死！
1: 怎么了？
0: 联邦那边又爆炸了，是民用列车。该死的反抗军！我得赶6:30出发的那趟车，让所有医护人员都到上面去。我要走了，我们晚上再聊好吗？你再睡一会儿吧。
1: 我都睡怕了。
0: 那么，梦见我吧。
1: 好的。
0: 不穿制服的我。
2: 炸弹在乘客上车后不久就爆炸了。据称，营救人员仍在搜寻幸存者。
3: 目前发现已经有144人死亡，不过数字仍然在上升。这是近几个月来联邦第四次遭到袭击，现场证据指向恐怖分子米塞亚及其领导的反抗运动。
4: 联邦当局在剥削我们，殖民地的工人应该享受平等待遇，坠道就是我们的镣铐。
5: 口黑根总理对此事的解读是，米塞亚不想通过和平途径寻求殖民地独立，而是选择了长期的血腥对抗。考虑到联邦目前的人口爆炸压力持续上升，这次袭击的时机非常糟糕。上一次袭击发生在6周以前。联邦警方宣布，该袭击为卡尔·豪瑟所为，此人是叛逃的前国家情报人员，被认为是米塞亚的得力干将。目前尚未确认卡尔·豪瑟是否参与了今天。

想出行吗？没空？千万别因此而放弃，那个永远无法触及的梦想近在咫尺了。来会议公司吧，我们会为您描绘您的整套记忆。会议，我们将让您铭记。

0: 没敢利用的就是你们安于现状的心态，别让他们像运牲口一样把你们呼来唤去。米塞亚说的对，水稻是我们的镣铐。
1: 哎，伙计，你脸色不好。
2: 谢谢。
1: 别生气。
2: 确实不好。

0: 说得对，最近我睡眠很差。乘客们，大家好，欢迎您的乘坐。上午7:21，到达不列颠联邦总共耗时17分钟，距离下坠还有60秒钟。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俩每次坐的都是这个位置？都好几年了，为什么？不知道。
1: 他们是凳子，我们有屁股，似乎逻辑上没什么不妥。我们一直在重复同样的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却从来没有质疑过。想换一换吗？没问题。
0: 请乘客们在出发前将您的个人物品存放于自己的座位下方。
1: 哦耶！这边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好建议。
0: 下坠即将开始，
2: 3、2、1，祝您旅途愉快。

0: 尽管寇黑根总理与殖民地总督进行了对话，但是总理依然宣布将停止对殖民地的人道主义援助，以此回应袭击事件。
1: 虽然我也很希望能集中力量帮助他们清理环境，今天的恐怖袭击让我意识到经费还是要用来加强我们的联邦机器人警力，因为保护我们的公民永远是最重要的。
2: 接近闭合，请做好重力反转的准备。

0: 看来爆炸在上面造成不小的恐慌。请在进入扫描区域前，将您的证件拿在手中，并随时准备提交给安保官员。
1: 所有我公司员工必须从12号安全门进入。哎，你知道会议公司吗？那搞脑子的玩意儿。
2: 是啊。
1: 听我一句，别跟他扯上关系。
2: 为什么？
1: 记得三班的查韦斯啊，单身派对的时候去了会议公司，想去体验火星之王。
2: 我也想去火星。
1: 结果被切除了脑叶。
2: 你也信这谣言？
3: 会议公司？嗯，对，我信。
1: 得了，你从没想过，一点不想。我才没必要想，别去搞自己的脑子，不值得。
4: 来吧，都听好了。
2: 也许我脑子就该搞一下。
3: 又要开始干双班了。嘿嘿嘿嘿嘿，不要怪我。 我跟你们一样不想加班，明白吗？全是因为今天早上的事情，机械警察的生产任务加重了。要抱怨的话，就跟 Cookhagen 总理说。现在你们这些人当中，有谁愿意去培训新员工？

0: 不不不不不，不要这么拿，要拿这里，你这么拿，一旦它短路，螺丝会把你的手射穿的。哦，
1: 真的吗？是真的。想休假还有别的办法？
0: 谢了。其实你的朋友说错了，会议公司。
1: 你试过吗？
0: 都试过三次了。
1: 真的。
2: 非常美妙的回忆，比这工作强多了。嘿，去找麦克，懂吗？你会感谢我的。哎，有什么吩咐？我也才听说。
3: 说吧，别吊胃口了。他们从外面另请了个人。
2: 听着，就我个人看来，你比他们找来的那个至少强10倍。
4: 成个意思吗？拜托，我上个季度都快干吐血了，没日没夜的加班，我的业绩是超标的。
3: 这种事情你懂的，你来自殖民地，他是联邦公民，他教育背景好，关键位置上又有人。
2: 好吧，好吧，
4: 你是说我只能干装配线了？我会疯掉的。
3: 真的很抱歉。 我已经尽力了，
2: 好吧，谢谢你帮我。
5: 9号门到18号门现在关闭。

0: 总算来了，干杯，祝你健康。哎，伙计，
1: 哎，
0: 感觉好点了？
1: 不怎么样。
0: 罗瑞今晚加班？
1: 是啊。哎，老莫，一样。你有没有学过弹钢琴？我一直想学钢琴来着。
0: 你今天怎么了？
1: 啊？
0: 不只是升不升职这事儿，你一整天心不在焉。
1: 我最近一直在做梦。
0: 做梦？
1: 是啊，感觉我好像梦到一些严重的事情，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懂吗？
0: 不懂，完全不懂。我们的工作不重要啊。
1: 说真的，拜托 Harry， 我们穿越半个地球去干烂工作，拿烂工资来这种烂酒吧，然后喝这种烂啤酒，卫生间老莫，
2: 没事儿。
1: 怎么，你难道真的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0: 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好好，你是对的，不说了，我只是，不说了。好了，伙计，明天见。
0: 嘿，听我一句，
1: 说吧。
0: 想办法把你现在这种该死的状态调整过来，趁你还没彻底变成废人。大概我真的是喝高了。
1: 是啊，可能吧。
0: 我得去找个地方吐了。
1: 行啊，
0: 而你去给我振作起来，然后回家，听到吗？
1: 大家可都听到了。
0: 晚安，大哥。
1: 晚安。

0: 看来你是想找乐子的，怎么样，你巴不得自己有三只手吧？
1: 我找会议公司，知道他在哪儿吗？
0: 天堂的阶梯在那
1: 儿。谢谢。
2: 欢迎光临会议。第一次来？
1: 是啊，能看出来。
2: 没关系，没什么。

0: 需要担心的，这地方很安全。
1: 我朋友马拉克给我的名片，让我来找麦克。
0: 他就在里面。
1: 谢谢。

0: 祝你有个美好回忆。
1: 你好啊。
2: 嗨。
1: 马拉克的朋友。
2: 啊，是的。是我们是同事。就这个。
1: 就是这个。
2: 这能像真的一样？
1: 所谓真实，不就是大脑的感知吗？眼睛所见令大脑产生反应，我们只是跳过中间步骤直接引起反应，这对真实有影响吗？
2: 哼，幻觉无论多逼真，终究还是幻觉。
1: 说得太好了，客观上你说的没错，但深层次主观上来说，我保证与你说的完全相反。听着，我懂的，我明白你来这儿是因为你觉得缺了什么，你一直追求和渴望，想获得更多，我们能满足你的心愿。
2: 真的吗？
1: 是你想做但没钱去做的事，嗯？或是你一直向往但没有胆量去尝试的秘密？
2: 什么叫秘密？
1: 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说出幻想，我们就给你记忆。想不想名利双收，或者被万人敬仰，还是要来点更刺激的，嗯？罪恶克星，世界一流的运动员，秘密特工就是你，如何？不为人知的银行账户，加了密的信息。
2: 秘密特工，就是这个。
1: 好的，那作为一个情报员，你可以为反抗军卖命。哦，也许你效力的是寇黑根，双面间谍又如何？还要注意一点，作为免责声明的一部分。你选的间谍生涯都不能是真实发生过的。说实话，很多人来植入秘密情人的记忆，可他们有情人了，真实的记忆不告知是不行的，这会造成不可修复的矛盾，脑子就是这么烧坏的。
2: 别担心，我可没有秘密。
1: 相信你没有，以防万一还是要给你做一个心理测谎。马克思，开始。

0: 这会让你非常愉快，你会不想醒来的。
1: 你瞧瞧，你老婆果然找到了忠实的伴侣，这方面没冲突。
0: 抱歉，这是化学物质进入人体的最佳方式。
1: 非常好，那么好戏开场吧，准备好拯救世界。旅途愉快，火箭，回来好好聊聊你的。
2: 等等，怎么？
3: 见鬼！
2: 什么？怎么回事？
3: 快给我把针头拔出来！
4: 你们干嘛？
3: 你撒谎！
2: 撒什么谎？
3: 你这个畜生！
2: 听着，我真的没情人，你们搞错了。
3: 什么情人？你就是特工！
0: 生命体征全乱了！
3: 你来干什么的？别说！
5: 联邦警察！联邦警察，
6: 起来！给我起来！
2: 这是个误会，这是个……我是平民，我是平民。
6: 手放在脑后，快！
2: 好的，
6: 转过去。

0: 心，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2: 冬补薄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冬补薄颜一品鲜。

0: 第一小队，
1: 是否抓获了嫌疑人？第一小队，请回话，请速告知防内情况。
0: 斯蒂文，快看看里面的情况。

0: 全被灭了，只有他一个人。
1: 准备破门。

0: 在这起暂定为恐怖袭击的事件中，弗里蒙特市中心的会议公司内，又一名枪手向联邦警察小队开火，发生了猛烈爆炸。我们目前还在等待具体的伤亡数字。
1: 明白。
0: 但官方已经确认，至少有20名警官遇害。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将。
1: 我天的 dog！
2: 我明白了，好的，谢谢。
1: Lori，你在真好。我当然在，我差点都急疯了。你去哪儿了？
2: 听着，发生了很可怕的事。
1: 我知道刚接到电话，我们已经随时待命了。你不明白？不明白什么？哦，我的天哪！Dog，
2: 你没事吧？Lori， 杀死那些警察的不是反抗军，不是恐怖分子，而是我。什么是你？Lori， 杀死他们的是我。
1: 你杀了20个武装警察？不，大概也就10来个。你杀了他们，用你的书杀了他们。Lori，我没开玩笑。Dog，
2: 你吓到我了。对不起，这听上去是有点荒谬。我下了班以后去了会议公司。什么？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我坐在椅子上插了一些管子，什么都没发生，警察就冲进来了。他们想抓我，这是本能反应。 就杀了他们。听着，你根本就没杀人
1: ，Dog。
2: 相信我，我全杀光了。不，亲爱的，你还不明白。无论你想象发生了什么和这是都没关系。那些混蛋忽悠了你的脑子，现在你出现了偏执性妄想症。那种地方真的很危险。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挺过去的。来吧，过来，过来。一切来得太快了。
3: 我们一起想办法。我很抱歉，老人，我喘不过气，放手。你这是怎么回事？ 你干嘛？老人，你干嘛？

0: 见鬼，Lauren，你在干什么？我在工作。你疯了吗？说我疯了？哼，真好笑
1: ，Dog， 不想想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真的相信一个装配工能干掉一屋子训练有素的武装警察？

0: 死我，不然我就直接跳到直到死亡将你我分开。
1: 我不是你妻子。
0: 别扯了，我们已经结婚七年了。
1: 我是联邦警察特工派来扮演你的妻子，六星期前我还不认识你呢。
0: 你在胡说什么？
1: 是真的，你的记忆被替换了，你脑子里那些生活细节都是植入的。能听懂吗，宝贝儿？根本就没有什么 Douglas Quaid。
0: 你是说我没有？那我们的婚姻
1: 怎么说呢？我演技太好了。得了，难道你真以为像我这样的人会嫁给你这样的人，住这样的狗窝吗？
0: 如果我不是我，那我是谁呢？
1: 我怎么知道？我只是打工的。
0: 给我想想，
1: 如果一定要我猜，寇黑根这样费心藏着你不让反抗军找到你，一定对他很重要。再考虑到你的身手显然不会只是他家的园丁。
0: 寇黑根藏我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杀我？说我。
1: 就算七年之痒吧。哦，顺便告诉你，你还没有见识过我要杀你的样子呢。三小队，解除待命，马上来现场，快！

0: 是我，哈马。我不认识哈马。
1: 见鬼，真会有这种情况！听着，去找一块玻璃，把手放在上面，马上锯快。
0: 他们确实把你废了。你是谁？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我了吗？不记得。你是怎么认识我的？
1: 我们是联邦情报局的同事，时间不多了。你让我发现你再次接入网络的时候打这个号码。什么网络？你的电话已经被重新激活了。否则他们怎么跟踪你？听着，你让我传个话，现在我就传给你。去找那个键。
0: 那个键？你说什么键？
1: 你说你懂的。
0: 我不懂，告诉我什么意思？
1: 听着，我们关系确实不错，但这也太危险了。如果他们查出我们联系过。
0: 请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告诉我我是谁。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如果是我的话，会马上扔掉电话，懂吗？快！我怎么扔掉电话？它埋在我手里。嘿，等等。10549，10549。

0: 哦，见鬼！这是什么？你哪里买的？
1: 烂铁皮，那是我的。
2: 想出行吗？没空，千万别因此而放弃。那个永远无法触及的梦想近在咫尺呢。来惠仪公司吧，我们会为您描绘您的整套记忆。惠仪，我们将让您铭记。
3: 知道我们跟踪他，
4: 他怎么知道这个？哦，见鬼！
5: 你被他搞得很难堪。
4: 他曾经受过专业训练，长官，我事先并不知情。
3: 他究竟是怎么被激活的？
4: 一名卧底特工说他去了会议公司，我派了一支小队过去，可记忆植入已经启动了。看来他找回了一些记忆片段，15分钟前就走了。
3: 别用致命武器，我要抓活的，明白吗？
4: 这家伙到底是谁？
5: 取消显示模式。
4: 通信加密了。你不是开玩笑吧？他怎么会还活着？遵命。格杀勿论。
3: 可总理说。
4: 对不起，再说一遍。
3: 抱歉。
4: 总理大人不会在现场。相信我，如果让这家伙抓到半。

0: 机会我们就完了，要是看到他立即干掉，听明白了吗？
1: 我说了多少遍，是我的电话，这是他送给我的。
0: 他去哪儿了？
1: 谁？
0: 给你电话的人。
1: 你看我像算命的吗？我怎么知道？我只知道这电话现在是我的私人物品。OK， 我懂法律，所以你别想。
0: 等你缓过来以后，你把那个男人跟你说的话从头到尾再给我说一遍。
2: 你是谁？
0: 我是他妻子。
3: 有什么事吗，先生？
4: 啊，我在这里有一个保险柜，柜号是10549。
3: 好的，请这边走。随意找一间客户室就可以了，需要帮忙的话，我就在外面。
4: 谢谢。

0: 他们随时会来抓我，所以我得长话短说。你可能觉得这事儿很难相信，可你不是你自己认为的那个人。你看到这视频，就说明我没能逃出去，也说明他们成功给了你新的名字、新的身份，以及一套全新的记忆、新的一切。你所记得的关于人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你必须相信我，你现在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去我的公寓，快去我的公寓，西斯帕里安街549号。我现在还信不过你，我只能希望，如果你是我，你能找到那个剑，并且知道怎么去用它。去找那个剑，你该知道怎么去用它。
1: 你说什么剑？
2: 什么剑？
1: 什么？
0: 祝你好运，伙计。

0: 等一下，麻烦你再次通过一下扫描器，先生。
1: 你打算待多久？两个星期。你是殖民地的公民吗？是的。打算待多久？就三天。到联邦来做什么？谢谢。你说什么？就三天。是的，谢谢。
2: 就是他！
1: 见鬼！
3: 已经通知外面的部队了，他怎么带枪过扫描器的？
4: 他没带枪。哦，好极了！让开！
3: 让开！让开！
4: 让开！让开！
3: 我19号公路方向去了，走。

0: 真不敢相信，居然是你！你认出我了吗？
1: 不清楚。等等，知道我是谁吗？我一直在到处找你，你突然就在扫描机那里出现了。
0: 见鬼！
1: 抓紧了。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不记得了，我以前见过你，可实在……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从头跟你说。
2: 九区99号，嫌疑犯正在19号中级公路向北行驶。
1: 谁？
0: 我老婆。
1: 你结婚了？
0: 显然感情已经破裂了。

0: 这里是威灵顿，这里是威灵顿。
1: AV81小队，他正往威灵顿逃窜，赶快堵住那里！收到没有？
2: 收到，九零五，所有车辆和空中支援向威灵顿集结。在217区设立拦截点。

0: 总部，我要所有单位保持守备范围，把他逼进拦截点，不要给他任何逃跑空间，明白吗？
1: 明白，九一五，所有车辆维持当前位置。
2: 见鬼！
3: 警告，车辆运行中无法解除磁悬浮状态。
4: 你这是干嘛？
2: 快点把保险带系上。
3: 警告，车辆运行中无法解除磁悬浮状态。
1: 目标已经锁定，是否可以开火？
0: 随时都可以开火。
2: 好了吗？
0: 还没有。
2: 好了吗？
0: 好了。

欢迎，操作系统已经启动。

0: 我录下这段视频是怕发生不测，所以如果你看到了他，就说明你现在麻烦大了。不过好消息是你毕竟来了，看来我的直觉是对的，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依然是我，我的名字，你的名字，卡尔霍斯。哦，见鬼，本设备的人机交互能力有限，请重复你的问题。
1: 你是为米塞亚效力？
0: 是的，可我从未见过他，几乎没人见过。托黑根下令让我潜入反抗军，然后杀掉米塞亚，可是有个女人出现了，她让我睁开了眼睛，让我了解到反抗军才是我的朋友，不是敌人。
1: 那些恐怖分子吗？
0: 听着，反抗军不是恐怖分子，他们为殖民地争取平等和自由。联邦的那些爆炸案都是寇黑根自导自演的，相信我，战争时期他是我的长官，我清楚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1: 可他为什么要袭击自己人呢？
0: 他要以正当的理由去组建更大的机器人部队，他打算入侵殖民地，联邦的生存空间不够了，寇黑根打算移平整个殖民地进行重建，然后他再用机器人来取代工人，无辜平民会丧生，可我们能阻止他，我和你。
1: 我能干什么？
0: 有个办法能关掉所有机器人，就是终结代码，那是串很长很复杂的序列码，我看到过的，意味着它还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你的记忆。米塞亚知道怎么读出来，你必须找到米塞亚，这是我们能阻止侵略的唯一办法。接受一个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的人的建议吧，我知道你能行。我这辈子做了不少错事，现在该做件好事了，事关几百万人的生死。祝你好运。这不是开玩笑吗？怎么可能呢？
2: 你不该来这里。
0: 我知道，我别无选择。
2: 我知道真相很难接受。
0: 是啊，确实很难。我应该相信这个吗？
2: 那是真相。豪斯，我们一直在找你。
0: 别叫我，我叫刀个亏的，8月29日出生。我母亲把我养大，她在我15岁之前死于癌症。我29岁和女朋友结婚。
2: 你生日是4月29日，带大你的是父亲，不是母亲。她在你15岁之前死了，死因是车祸。相信我，我非常肯定，你没有结过婚。
0: 怎么可能呢？这一切太可笑了。我叫刀克奎特，我确定。
2: 你以前见过我？
0: 是在梦里。我是在梦里见到你的。
2: 那根本不是梦，那是记忆。你手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知道吗？
0: 那是工伤。

0: 你一定还记得什么？那你和我，我们是。
1: 我们快走。

0: 我们快走，我们快走。Harry， 你来干什么？他们叫我进来的，要我说服你。谁派你来的
1: ？Doc， 他们不是把我送进了这幢楼。
2: 而是把我送进了你的脑海，你好好听我说，你现在得了一种叫偏执型人格分裂症。
1: 你胡说什么？你不是真在这儿，你还在会议公司绑在座椅上，一切都是幻觉。
3: 我还在会议？
4: 他撒谎！
5: 慌慌慌慌！
2: 他撒谎！
1: 慢点说，Harry，究竟怎么回事？
5: 他们用化学手段把我注入了你的脑子，也许熟人会有用。
1: 在你还有救的时候，把你拉回来。别永远困在这里。
2: 别听他胡说，他们想把植入的记忆唤醒。
1: Lori，他来干什么？
6: 他也来了，Doc。
1: 他是来干什么的？
6: 他就在屋里，在你身边，紧紧握住你的手，担心的要命。
2: 你感受到了他，他想要杀死我。
1: 不
2: ，Harry，
1: 那不是真的，Lori。他一听说你在会议公司出了事，就直接赶来了。他上班时我打给他的，他爱你
2: ，Doc。老人没去上班，昨晚他在家。你撒谎！撒谎！你为什么撒谎？
1: 是因为你希望我撒谎。你对幻觉太执着了。他在撒谎！
2: 我 ，Harry！
7: 我得给他放下，放下枪。
2: Harry， 你想干什么？Harry， 你要干什么？这可不是幻觉。
1: 不是？好啊，可以。你猜怎么着？

0: 这下你相信了吧？如果玩真的，我敢这样吗？他在玩心理战，他想让你自暴自弃。我们快离开这儿！
1: 去哪儿？你逃不出这个幻觉。如果我来帮你，就能结束这场噩梦。怎么帮我？
2: 别听他的。
1: 你怎么帮我？
2: 别听。
1: 你得杀了他 ，Dog。
0: 为什么？我知道这很困难。其实这女人是你之所以扭曲幻觉的核心。
2: 猴子，
0: 我们杀她一点意义也没有，必须由你来进行选择。杀了她吧 ，Dog， 我保证你一定会猛然惊醒，发现我就坐在你身边，转头就会看到你美丽的、爱你的妻子，她想要你回来，我也一样。 没错的，快回来吧，回来吧 ，Dog，
2: 我不能让他们把你带走，我很抱歉，真的抱歉。

0: 他当然杀不死你，他是幻觉。
1: 现在需要你自己来证明了，杀了他吧，结束这场噩梦。快开枪啊，杀了他，火箭！

0: 还活着吗，亲爱的？或许我现在该叫你豪斯。看来是我看走眼了。我真以为你是个废物，结果和我朝夕相处的居然是最伟大的特工。寇黑根希望你回心转意。
1: 大伙儿怎么就那么喜欢你？情报局里大家谈论的都是卡尔豪泽有多了不起，但我只知道你是个叛徒，叛徒的下场只能是死。
2: 快点！
1: 所以我建议你跟你的女朋友吻别吧，只要她不介意，你都做过什么？
2: 杀了这婊子！见鬼，妹子到了！快来，走！别急，过来。

0: 把枪给我。
1: 追踪他，
0: 把手给我。

0: 这是宝象吗？不是。
1: 第14层到了。

0: 据肖先生透露，这几天又发现了反抗军的踪迹。
1: 追到的乘客需要有官方通行证，如果你没有官方通行证，请至信息部领取。

0: 反抗军领导人已经有6个月没有露面，在最近的几起袭击中，联邦警察查获了大量证据，证明了口黑根政府长期以来对此事的猜测。吉米塞亚及其恐怖主义活动都是由殖民地总督及其地区组织进行资助的，而现在尚未确认的情报又指出，对方正在集结军队。总理身边的消息人士对此既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
1: 上帝，
0: 我们将对此消息进行跟踪报道。
2: 快去杰米塞亚，
1: 怎么找到的？
2: 我有办法。

0: 欢迎回家。
1: 谢谢。
2: 空气密闭已完成。
3: 孔黑根为了找米塞亚，把联邦和殖民地翻了个遍，找不到是因为他不在那儿。战争结束后，已经没人有胆子来这儿了，对无人区敬而远之。
1: 有道理。

0: 快到了。你没事吧？
1: 啊？我……所有人好像都认识我，除了我，感觉好怪。
0: 是啊。
1: 看来豪瑟对大伙儿很重要。
0: 是啊，他让我们占了上风。我们的人真的相信他是高尚的。
1: 如果他不再高尚了呢？不好意思，
0: 豪瑟他并不完美，他有的时候很讨厌。
1: 你这么说是安慰我？
0: 也许吧，
1: 挺管用。

0: 赶紧了，他想单独见他。
1: 别走远了。

0: 哈萨先生，你有什么事？我想帮你们。
1: 这不是你来这儿的唯一原因。想找回记忆。为什么？我想找回自己，找回原来的我。
0: 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回真正的自我，关键是要找回自我在于当下，而不是过去。对每个人都一样，过去能告诉我们自己是什么样，过去只是一种心智的构想，它蒙蔽我们，欺骗我们去相信的。而人的心却是活在当下的，求助内心， 便会找到答案。听说你掌握的信息能拯救我们所有人，
1: 我也听说了。

0: 能读取出来吗？
1: 它被加密了。
0: 这是什么？

0: 你好，米塞亚，你无法想象我是多么期待与你的再次会面，我等得太久了。知道你有多难找吗？
1: 是个陷阱。
2: 把机器都关了，
3: 守住所有，
2: 快快！

出去！放下武器！快！

0: 干得好，这儿不错。哦，我猜你一定想知道，根本就没有终结代码，那个是假的。
1: 你撒谎！
0: 抱歉，不用这招还真找不到你。为我一个人大费周折。哦，可千万别低估一个人的力量。 至少我不会。中尉，都在这儿，长官。尼塞亚的防御计划、部队数量，还有殖民地每一个反抗军据点的坐标，我们的第一波围剿已经开始了。很好。 我要恭喜你啊，老朋友，拉他起来吧，起来起来，你成功了，你是大英雄。你这是什么意思？米塞亚死了，殖民地也快沦陷了，这一切都要感谢你。<笑>这可真是太妙了，双面间谍的最高境界。 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个间谍，就是这样。豪萨那股干劲儿，好好保持吧。不过这件事也不能算是一帆风顺，比如你在会议公司触发记忆保护这件事，那可不太妙。然后就是你可爱的妻子，居然违抗我的命令。看着我，他的任务是把你活着带回来。 我稍后收拾你，但是你把我们带到了这儿，你帮我们取得了胜利，为此我要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什么意思？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找回那个曾经的你。 我们在派豪瑟打入敌方之前，备份了他的记忆，在他彻底堕落之前。不，好好想想吧。等你几小时后醒来，你又会变回以前那个豪瑟，忠诚、爱国、心狠手辣。哎，拿你怎么办呢？依我看。
2: 就留下他，别牵扯他。我想这个世界会非常愿意听一听米塞亚亲信的忏悔。绝不，寇黑根。你会很惊讶地领教到豪瑟的本事，看他怎么把你的忏悔打出来。该死的寇黑根，你抓了我，让他走吧，放了他。
0: 领导，放松点，很快就会结束的，我保证。我们很快就重逢了。与此同时，还有侵略战要打。
3: 真希望我也能忘记你，
0: 劳瑞。
3: 祝你好梦。

把他按住，好吗？帮我个忙，混蛋！你就尽情反抗吧，这样比较痛苦。

没有。

0: 国分子领袖米塞亚的行动，现在看来实际上是全面的军事入侵。
1: 已经看到有将近50,000名武装部队登上了坠道，正准备向殖民地登陆。总督已经在殖民地所有地区发布了3级警报。

0: 所有部队都编入最新任务指令了吗，指挥官？
1: 正在向所有的指挥官传送。
0: 很好，那么何时出发？
1: 只等您一声令下。
0: 那出发吧，给他找一个位置。

0: 3号空港允许降落。
1: 行动代码301开始执行。殖民地公民默认为敌对势力。所有机器人允许使用致命武器。重复，殖民地公民默认为敌对势力。行动代码301开始执行。

0: 没事吧？没事。我们得离开这玩意儿，快！
1: 六号舱设备受损，
2: 准备好了。
1: 好了，
0: 所有应急人员请速到六号舱，
1: 请做好重力反转准备。
3: 放下武器，快！放下武器。

0: 我们在第九层抓获了试图逃跑的囚犯中尉，六号舱的囚犯试图逃跑被抓了，另外还有一个人，男性，
1: 一定是他。
0: 你去搞定他。
1: 我们走。
0: 把包也放下，快一点。

0: 法在灵柱
1: 的
0: 条件下打开。
1: 这些门不让打开是有原因的。
2: 我们等他经过地核，然后就走。见鬼！
0: 重力反转中。
2: 掩护我！
0: 舱门已打开，减速机制开启。
2: 快走！
1: 让开！
0: 舱门已打开，减速机制开启。
1: 他们往上面去了。
2: 什么？
1: 我去追他们。
3: 不用，老瑞。如果他们
4: 上来了，我会收拾他们。你只要确保部队在我们到达的时候能顺利激活并完成登陆，
3: 豪子是阻止不了我们的，明白吗？
1: 跟上他们。

0: 我们快去天津库，来吧。
1: 所有公民务必遵守疏散令。对反抗军据点的持续轰炸，已经造成了大量伤亡。

你太令我失望了，豪斯。看来现在是彻底消除你记忆的时候了。再见，老朋友。

0: 前弹仓已耗尽，
1: 快啊！

0: 器系统
1: 盖子快了，
0: 轻装填重。
2: 你真以为那样能阻止我们吗？
3: 不，这个应该可以。

0: 看看你，拼命反抗，却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1: 过去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可现在知道了。

向我老婆问好吧。

了，应该没事了。

0: 哎，醒醒，醒醒，快醒醒！拜托，拜托，拜托！哎，醒醒！哎，求求你醒醒，醒醒！
1: 求求你了，快醒醒！

0: 只要你说出幻想，我们就给你记忆。
1: 别去搞自己的脑子，伙计，不值得。
0: 秘密特工就是你，如何？
2: 哎，嘿，
3: 哎，
2: 你没事吧？
3: 没事，
2: 我们成功了。

0: 连个吻别都没有，我会放你走吗？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说得对，快放下武器！
1: 别紧张，是他。
2: 没事吧，先生？
3: 没事。
4: 一虎兵受伤了。

0: 哦，上帝！谢谢。整个殖民地的人们纷纷涌向街头，庆祝这个国家终于看到了走向独立的曙光。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 随着长期以来被视为经济和政治压迫象征的最大的崩溃，一场令人闻风。

0: 丧胆的侵略战也随之瓦解。尽管寇黑根总理的命运尚不得而知，但有消息称他与他的部队一起灭亡了。
1: 我的上帝！
2: 是啊，真不敢相信。嘿，你没事吧？
1: 没事，我很好。
2: 真的。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恒顺，
7: 恒顺，
8: 恒顺，
9: 永恒顺，万事顺。
1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1: 玉林制药。
13: 排毒养颜胶囊，36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4: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5: 止痒洗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教父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那刚刚弟弟他就说了，他喜欢我。
1: 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2: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泼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3: 去把他的皮剥了。
4: 你们饶了我们，我不敢。来吧，他们弟弟别等了。
1: 是男人把这酒喝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5: 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6: 喜欢玩狼人杀游戏的朋友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电影《血染雪山堡》。这部影片有营救计划，有找内奸桥段，悬念迭起，反转不断，被很多观众戏称为“雪山上的狼人杀”。不看到最后，你很难猜到它的全盘布局到底是什么。感兴趣的朋友，就请和我一起走进局中，探寻真相吧。
7: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这是军火库，如果把他炸了，城堡就全乱了。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斯托加特党卫军情报局少校。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8: 这太荒唐了，住口！滚地！
7: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9: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7: 龙威，扔掉枪。
10: 什么？
7: 扔掉枪，坐下。
5: 8月31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老枪》带给我最深的感触是，为了给妻女复仇，原本手持手术刀救死扶伤的医生也能毅然端起枪口奋起反抗，一个人血刃仇敌，战争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从医者到反抗者。主人公于连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呢？本周佳片有约将带来这部引人深思的作品，精彩不容错过。
2: 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3: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2: 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3: 为什么？
2: 那儿比较安全。
4: 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0: 九月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老枪》。
1: 电影《敌后武功队》中，激烈的战争场面，演员们的精湛演技，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硝烟的战场。这部电影上映于1995年，现在通过电视来观看它的我，虽然没能在当年的电影院里领略大荧幕带来的震撼，却依旧能够透过荧屏真切聆听历史的回响。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走进敌后武功队的故事，致敬无畏英雄。
0: 根据冯至同名小说改编，1942年冀中平原日寇肆意横行，

0: 抓住了哈巴狗，这叫无口拔牙呀！
1: 蜈蚣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2: 站住！哈巴狗呢？
3: 我那死老头子在这儿挖了个地道，
1: 我发现蜈蚣队的地道了。
0: 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4: 妄想让哈巴狗这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
1: 就不信，再给女八路都治不了。
0: 我
1: 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哎呀，小队长，村外有鬼子，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5: 9月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敌后武工队》。
6: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7: 咱们是六马组合，
6: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8: 我跟他完全不熟。
6: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5: 冰雪要光影，惊鹿会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汇聚中国电影璀璨星光。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萃雯、冯小刚、管乐、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梁静、林晓峰、倪萍、齐溪、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王晶、王雷、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赵雅芝、钟镇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10项大奖万众瞩目，光影之巅荣耀绽放。9月1日晚20点，锁定 CCTV6电影频道，惊鹿荣耀邀您共赏。
10: 这世界有很多之路，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11: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0: 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战国七雄，鏖战天下，秦国铁甲，谁与争锋？
2: 寡人要率大秦的铁骑，打一个大大的疆土。
1: 他十年练剑，分毫不差，只为刺秦。
3: 我的剑，十年来不敢有一刻倦怠。
4: 好字，好剑法，十步一杀，
1: 十步一杀，好名字。他们胸怀天下，以生死相守为誓言。
5: 谈剑飞雪，生死相守，人不离人，剑不离剑。
3: 去，就是死了，
6: 死就一起死。
1: 问天下，谁是英雄？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张子、甄子丹，共同演绎一段天下间的英雄传奇。英雄。

自幼变为孤儿，也没有名字，人称无名。人若无名，便可专心练剑。我花十年练成一种独特剑法。秦王紧急召见我，是因为我已办成一件惊动秦国的大事。

长空飞雪残剑，这三名赵国刺客十年来谋刺我王，令我王一日不得安睡，怎料今日却被我大秦壮士一

0: 十年来从未有人上殿敬寡人百步，可知为何？
1: 刺客猖獗。
0: 不错，刺客一日不除，我难解甲胄。如今你替寡人除此大害，要何封赏？
1: 为秦杀贼，不求封赏。
0: 大秦治下，必有封赏。长空银枪，曾伤我大秦多少壮士？宣我法令。
2: 大王法令，有破刺客长空者，赏千金，封千户侯，上殿二十步，与王对饮。

0: 据寡人接报，你是我秦国人，臣狼梦县亭长无名，区区亭长，辖区不过十里，是我大秦国最小的官吏，有何本事能破赵国的三大刺客？
1: 各个击破。
0: 仔细讲来，
1: 大王可知，残剑飞雪为一对情侣？
0: 寡人知道，
1: 大王可曾听说他们三年无话？
0: 三年无话，为何？
1: 皆因飞雪与长空曾有一夜之情，使残剑耿耿于怀。
0: 寡人怎么未曾听说呀？
1: 臣想方设法才获此秘情，所以分化残剑飞雪，必先取长空。
0: 嗯，你的做法寡人猜到一二。
1: 大王贤明，
0: 对长空你以何为战？
1: 剑。在狼梦县，臣掌管缉捕盗贼。六月初五，长空在一家棋馆内现身。臣打听到，他常来此地下棋听情。

0: 秦宫七大高手，
1: 跟你多日，拿你归案，亮出银枪，验明正身。

是不是？

0: 小小亭长有何贵干？
1: 此地归我辖管。
0: 如何？
1: 你乃大王通缉的要犯，我当拿你归案。

功琴韵虽不相同，但原理相通，都讲求大音希声之境界。臣和长空面对面站着有半个时辰，虽然谁也没动，但决斗已经在彼此的意念中继续了。

走。

就是。

0: 带的剑。
1: 寡人自是对秦国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却不知狼梦县内居然有你这样的人才。残剑，
0: 飞雪。
2: 大王法令，刺客残剑，刺客飞雪，素来联手行刺，有诛杀二人中任何一人者，赏万金，封五千户侯，上殿十步，与王对饮。
1: 三年前，双剑联手攻入宫中，三千铁甲，竟不能挡。从此，寡人将这大殿清扫一空，使刺客无法藏身。你的剑竟能快过此二人？
3: 不能。
1: 那你如何取胜？
4: 臣乔装成赵人，去赵国寻找残剑飞雪。臣探听到，两人化名高山流水，藏身于赵国形成一家书馆。那天风闻大王大军将要攻赵，形成中百姓已逃散一空，只余下书馆弟子。
5: 客人为何此时前来？你是何人？
4: 在下赵国义县人。先父临终留下遗愿，求贵馆一副墨宝。
5: 今日我书馆已是最后一日了，客人求何人之资？
4: 求高山先生。高山先生便是残剑，传说他由书法中悟出一套剑法，威力无比。臣对此颇有顾虑，所以臣想先看残剑的书法。
6: 求何字？
4: 剑。
6: 客人是爱剑之人，
4: 在下只是完成先父的遗愿。
6: 几尺？
4: 八尺。
6: 八尺剑字需要朱砂。
7: 有客人求字，主人特向小姐借朱砂一用。主人向小姐借朱砂。不知小姐听清了没有？主人向小姐借朱砂。
8: 叫他自己过来。

大王军队之所以百战百胜，除能征善战外，便在于攻强箭快。六国的箭都不及秦箭射得远，大王军队每到一处必例行放箭，试探敌情，威慑四方。

你们记住，秦国的剑再强，可以破我们的城，灭我们的国，可亡不了赵国的字。今日你们要学到赵国文字的精义。

0: 那些赵人当真不动？
1: 赵国书法刚烈过人。
0: 你所求剑字有何难写？
1: 剑的写法通常有19种，丞相残剑所求是除去19种变化的第20种。书法剑术都靠手腕之力与胸中之气，这第20种便有他剑术的精妙藏于字中。
0: 一个字竟有19种写法，又互不相认，极为不便。等寡人灭了6国之后，再灭其他诸国，必将这些杂七杂八的文字通通废掉，只留1种，岂不痛快啊？
1: 大王不是只灭6国吗？
0: 6国算什么？寡人要率大秦的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

0: 我是流水先生，
1: 为何离开？
0: 我去党建，
1: 不用你去，退下。
0: 秦军见朕，闻名天下，流水先生未必能打。

0: 好身手。
1: 流水先生更是好身手。
0: 你不为求字而来，你是谁？
1: 在下特地送件东西请先生过目。子夜藏书阁。好字，
2: 好剑法。
1: 先生并未看我出剑，
2: 若无你的剑，也无此字。
1: 今夜子时，请先生去藏书阁看一件东西。大王几十万大军，当晚在山下安营扎寨，准备攻赵。臣则连夜无字，想找出残剑剑法之走势。
3: 你说这字中有剑法，可在寡人看来，这只是普通之字。
4: 书法剑术境界相通，奥妙全靠领悟。
3: 你领悟到了？
1: 尚未悟透。
3: 悟不透，你如何挑战他们？
2: 长空是掰在你的剑下。
5: 是。
2: 你是何人？为何来此？
1: 在下实为秦人，替长空带来一句话。
2: 讲。
1: 长空说他此生纵横江湖，无牵无挂，唯有一人长留心中。
2: 谁？
1: 飞雪。长空说飞雪定会替他报仇。若要同在下一战，明日秦军大营

0: 我不跟你动手，走。
1: 我要杀了你，为主人报仇。呀、yeah!

既然找死，我成全你。

0: 寡人听来此战你赢在二人不和上。
1: 是。
0: 之所以不和，二人必是心胸狭小之辈。
1: 是。
0: 你讲的故事倒也合情合理，可寡人看来你把一个人想简单了。
1: 谁？
0: 我。你想不想知寡人对他们印象如何？三年前寡人曾与他们有过一战，在寡人看来，这二人光明磊落，气度不凡，绝非小人之辈。所以一夜之情是假，反目成仇是假，你所讲故事更是假。只有一件事是真，长空认识你们其中一人。
1: 谁？
0: 你。

寡人猜测你与长空早就相识，长空败给你只有一个理由。什么理由？故意求败。 你与长空为行刺寡人，暗自串通，引我秦空高手在一旁观看作证，不此圈套并不困难。难在长空竟能将莫大信任托付给你，你的剑虽快，未必能胜得了长空，但长空却自愿倒在你的剑下，如此胸怀令人叹服。所以长空是你的第一位捐助者。 寡人在想，长空心高气傲，自认天下无敌，他何以认定他做不到的事情，唯你能成功？莫非你专为行刺而十年练剑？你的剑术中藏有一式，威力巨大，无人能比。得到长空。 你已能上殿二十步，为何还寻找残剑飞雪？寡人猜想，你所练行刺剑法一定以十步为惧，所以你还需利用寡人的悬赏令，寻找第二名捐助者，再进十步。寡人以为残剑飞雪虽与长空素昧平生，但立即明白了长空故意求败的理由。

0: 好快的剑。
1: 是。
0: 长空是当今大侠，竟能将性命交于此人。
1: 所以他能够刺秦。我们要去。
0: 去。就是死。
1: 死就一起死。

0: 我怕把你伤得太重了。
1: 应该是我去。
0: 我要你活下去。
1: 你死了。

0: 我怎么活？
1: 你答应我要好好的活。

0: 在下狼梦县亭长吴明，捉拿赵国刺客到此，恳请单独一战。
1: 此人是大王通缉的要犯，既在此地现身，我当就地擒拿。
0: 在下与刺客曾有言在先，要单独决一胜负，如在下不能取胜，再有劳将军援手相助，望将军恩准。

0: 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寡人猜测你与残剑之间也曾有一战，跟长空一样，你们二人的交手也是在意念中完成的，但此次绝非生死之战，而是在想象中轻轻点到为止，如此也是为了祭奠飞雪。

主人教你此剑，为何教剑？残剑飞雪，生死相守，人不离人，剑不离剑。主人给你此剑，助你一同刺秦。

长空飞雪残剑分别以不同方式捐出自己，助你上殿十步来刺寡人，此三人能把生命托付给你，人生之急也莫过于此了，所以你才是最危险的刺客。

0: 大王何以识破？
1: 寡人面前的烛火感到了你的杀气。他们三人还有你舍身取义，寡人自愧不如。
0: 大王毕竟识破了，
1: 寡人也是刚刚识破，否则怎会容你进我十步？秦人不会刺我，你到底是谁？
0: 臣实为赵人，臣家人被秦军所杀，自幼流落在秦，被秦人收养，十年前知道身世，便决心行刺。
1: 为赵而来，寡人明白了。寡人想知道你练的快剑名称。
0: 如大王所猜，藏有一式。
1: 哪一式？
0: 十步一杀。
1: 十步一杀，好名字。寡人的位置均在殿外的百步之遥，而你敬寡人以十步，看来寡人今日是难逃此劫。你的杀气在乱，
0: 大王见识过人，可是大王也把一个人想简单了。
1: 谁？
0: 残剑。臣要向他们证明，臣的剑不仅快，且精准无误。

0: 在下所练快剑，十步之内绝无偏差，若从膈束穴入，布囊穴处，便能不伤脏器，令人伤而不死。只求两位中任何一位能当众受我一剑，骗过秦王耳目。
1: 当众受你剑，岂是儿戏？长空现在如何？
0: 现已无妨。
1: 难得他对你的剑法如此信任。
0: 秦王防范严密，无法接近，只能如此。

0: 那些秦宫卫士不值一提。其实三年前秦王就该死了。
1: 何以失手？
2: 是我放弃了。
1: 臣也这样问他。
3: 他如何做的？
1: 当日残剑不愿细说。长空飞雪残剑，三人中唯有残剑的剑法与臣不相上下，因此残剑后来对臣说的话使臣颇有顾虑。
2: 有我在，便要阻止你刺秦。
0: 我愿助你。三年前有人错失良机，这次一定要成功。明早秦军大营见。

虽答应飞雪初见相助，但总以为有失正大光明，故迟迟不能出手。然而臣与飞雪都明白，如不阻挡残剑，便绝无成功可能。

0: 我知道你会这样做，这样你就不能拦我了。就算伤我，我还会阻拦。那我会杀了你。
1: 我怕把他伤得太重了。有小姐的创伤药，一日后应无大碍。
0: 药送了吗？是我亲手替先生服上的。今天战后，你捧飞雪剑跟来人进秦宫。
1: 是。
0: 秦国不会为难你这个下人。如刺秦成功，大红旗回来，失败了，黄旗。
1: 小姐此战若有不幸，报信何用？
0: 那我在天之灵，见红旗也会含笑。

0: 飞雪如何？正在养息。我是背着他而来。你曾说过，有你在便会阻挡。请你放弃刺秦。你可知我是赵人？
1: 我也是。
0: 秦国是否要灭赵？是。秦王是否赵国的敌人？是。那你在替谁说话？你如何配做赵人？
1: 你的话，飞雪也曾经这样问我。那年我浪迹江湖，碰到飞雪。飞雪是赵国大将赵振之女，秦赵之战中，赵振身亡，传下飞雪剑给他。我知道飞雪立志刺秦，为父报仇，便有心帮他。书法剑术。 同源同理，我和飞雪每日习字，想从书法中悟出一套剑法，增进功力。飞雪知道我从小浪迹江湖，四海为家，便常对我说：“等完成刺秦心愿，就带我回他的家。”他说：“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书法之真谛在于意境，剑法也如此，讲求返璞归真之境界。于是我慢慢领悟了。3年前，剑法练成，飞雪执意要去刺秦，我便随飞雪一同杀入秦宫。

0: 飞雪问我，为何不杀秦王？我告诉他，秦王不能杀，这是我从书法的境界中悟出的道理。我没有杀秦王，飞雪从此不再理我。 请你放弃。不，你的剑莫非只为仇恨而练？
1: 不错，我的剑十年来不敢有一刻倦怠。
0: 你如何才肯听？
1: 除非你杀了我。
0: 你一定要去。
1: 是。
0: 那好，我送你两个字。

自同我心，望你三思。如愿，把剑交给无名大侠，我跟飞雪人不离人，剑不离剑。

无名大侠，如月虽身份卑微，也愿为主人一劝。如月身为丫鬟，八岁跟了主人，随主人研习武艺，更懂得做人的道理。主人做的事一定不会错，主人给你写的字一定有道理。无名大侠，拜托了。

0: 参见，给你写了哪两个字？
1: 天下。
0: 天下。
1: 参见说，七国连年混战，百姓受苦，唯有大王才能停止战乱，一统天下。参见希望我为了天下放弃刺杀大王。他跟我说，一个人的痛苦与天下人比便不再是痛苦。赵国与秦国的仇恨放到天下也不再是仇恨。
0: 没想到最了解寡人的竟是寡人通缉的刺客。寡人孤独一人，忍受多少责难，多少暗算，无人能懂寡人之心。就连秦国的满朝文武也视寡人为暴君。想不到，惨见你寡人素昧。

此剑随寡人征战南北也有十年了，寡人能有残剑大侠这样的知己，便是死也足矣。你就为天下决定这一剑吧。

寡人悟到了，参见的这幅字根本就不含剑法招式，写的是剑法的最高境界。剑法起第一层境界，讲求人剑合一，剑就是人，人就是剑，手中寸草也是利器。起第二层境界，讲求手中无剑，剑在心中，虽赤手空拳，却能以剑气杀敌于百步之外。而剑法的最高境界，则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是以大胸怀包容一切，那便是不杀，便是和平。

大王，这一剑，臣必须刺。刺了这一剑，很多人都会死，而大王会活着。死去的人，请大王记着，那最高的境界。

1: 无名已经亲王十步，他的剑是不会失手的，所以只有一个解释，是他自己愿意放弃的。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我只写了两个字。哪两个字？天下。
0: 你心里只有天下，还有你，
1: 我不信。如何让你信？
0: 拔剑，你害了无名，害了长空，害了赵国。拔剑，当初我们相识的时候。 你也要我拔剑，你如何才信？
1: 我只要你拔剑。

你为什么不挡我的剑？这样你就信了？我一直都想跟你回家。 可惜不能去了，你一个人好好保重。

你为什么不挡我的剑？

0: 多吃不怕。
1: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书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捕风追影中》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你几楼啊？
5: 哦，忘了这事，先生你们。
6: 什么情况？
7: 15秒。

0: 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1: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我们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时代不同，忙了。
2: 看起来还是个年轻的笨蛋。
1: 刀已经斩首，就不要犹豫。
3: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教父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
4: 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5: 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4: 那好，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铺整个泼上三遍，杀杀煤气。
1: 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
6: 红高粱，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我跟他完全不熟。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 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 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冰雪耀光影，惊露惠春城。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汇聚中国电影璀璨星光。陈宝国、陈德荣、陈数、邓萃雯、冯小刚、管乐、何洁、胡海泉、柯文丽、梁静、林晓峰、倪萍、齐溪、任达华、沙溢、孙龙、孙天宇、王晶、王雷。 吴立群、吴莫愁、叶一茜、赵雅芝、朱振涛、朱正廷，重磅嘉宾齐聚长春，十项大奖万众瞩目，光影之巅，荣耀绽放。9月1日晚20点，锁定 CCTV6 电影频道，惊露荣耀，邀您共赏。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群友。
7: 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 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

0: 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您好，好梦一日游，
1: 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
2: 四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让他们的创业从此开始。好梦一日游成了大家圆梦的地方。
3: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
4: 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5: 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4: 不急急急急
6: 有什么呀？哼，擦擦。
7: 老家在哪里啊？
4: 打死我也不说。
8: 啊！饶命啊！
6: 这有什么呀？
9: 你们可来了，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
3: 我这回说什么也不下这车了。
10: 太了不起了！
11: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
2: 在这里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葛优、刘备、冯小刚，国产喜剧片《甲方乙方》。

我叫姚远，现年38岁，未婚，人品4/6开，优点6，缺点4，是个没戏演的演员。97年的夏天，我和在家闲置的副导演周北燕、道具员梁子、编剧钱康合伙填补了一项服务行业的空白，名曰好梦一日游，就是让消费者过一天梦想成真的瘾。目前刚刚起步，正处在试营业阶段。

0: 小样，我这都急了，不能停啊！哎呀，我这满满脚丫子都朝天了，你就知道催，这么一大摊子就耍我一个人。哎，你别动，
1: 大姐，这可是没草，杨可待不住啊！
0: 哎呀，粮跑了赔你。记着啊，看见吉普车就敬礼，谁横就听谁的。太阳一落山，一百块钱就算挣到手了。拿着，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上。
2: 你们几个进帐篷，快点，说你呢，你也进去，赶紧的，你过来。
3: 叫我。哎，你的
0: 口琴呢？在这儿呢。哦，你过来，在这儿，坐这儿吹口琴。还有，看英文报纸。
2: 这我看不懂。
0: 看不懂也得看。你过来，坐着擦枪。哎，别在这玩牌了，坐下。
2: 快去，你找我里边去，你去窗那边给加血信去，招呼你还有人吗？出来一个。
4: 你站那洗澡，会吹口哨吗？
2: 会，吹步步高琴吗？
4: 不行，你得吹一个美国人在巴黎。
5: 听好，好梦一日游。
2: 是我，梁子。啊，我跟你说啊，我这儿全齐。啊，一会儿我这儿吧还有坦克训练，嘿嘿。
5: 能给卖书那小子给乐疯了。
6: 意思了就行了。
5: 师傅，您给我拿一本《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跟那边开票啊，兄弟，
6: 哎，
5: 这儿你给我盯着点，今儿哥哥我得办一件大事儿。
6: 哎，是不是找你的？呵呵，还真来了。哎，
5: 这树可别给我卖了啊！哥哥，我这就上前线去了。
6: Very good.
5: Go, go,
7: yes, sir.

0: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在我的左翼发现了美军。
1: 不是美军，是拍脸的。
0: 明白。
2: 将军，我们是在德国，请您注意安全。
3: 我知道是在德国，周围到处都是我们的坦克嘛。
4: 下面该什么词了？
5: 冰激凌。
2: 哦，将军，我们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吃到冰激凌了，就连可口可乐都不是原装的。
3: 让五角大楼给我们空运吧。
6: 哦，将军，听说供应给我们的骆驼烟，在 Antwerp 让后方那些坏蛋批发给比利时倒爷了，就连我们的口香糖都嚼到那些意大利妓女的嘴里，我嘴臭的都没法去闻那些欢迎我们的巴黎市民了。
3: 给艾克发电报，这混蛋，猴子假币。
2: Yes, sir。

看不见我们是美军吗？任何人都要出示证件。有情报说，德国人正化妆成美军，在这一带搞破坏。

0: 老家在哪里啊？
1: 加利福尼亚。
0: 我没听清。
1: 加利福尼亚。
0: 我没听见。
1: 加利福尼亚。
0: 我晋升你为上士，我的加利福尼亚男孩。
1: 放枪！放枪！
2: 娘子，快跟上啊！跟上！跟上！跟上！
0: 然后我该干什么了？
3: 你要去医院去看望伤员，并且用靴子踢一个贪生怕死、炮兵号的小兵。
0: 啊，然后呢？
4: 整顿军纪，要求军官必须六点准时吃早餐，处罚不戴钢盔的司务长，军营里不许贴女人照片。
0: 够！我是巴顿，不是下等妓院的老板，我要打胜仗，懂吗？
3: 懂了，将军。
5: 没吃饭。
6: 对不起，诸位，该换服装扮将军了啊！
5: 来，就是唱哪个
7: 出啊？
6: 帮人圆个梦，你们要有什么梦啊？随时找我们啊！
8: 哎，我想让咱们足球冲出亚洲，你们能帮我圆了这个梦吗？
6: 行，没问题，起码让您过冲突一天的瘾。
9: 让开！

0: 现在怎么样啊 ，Tom？
1: 报告长官，我那些羊没人管可不成，您还是让我回去放羊吧。
0: 啊，现在还不行，汤姆。等打败了德国鬼子，我把新泽西的牧场送给你。
1: 您说新什么新？
2: 报告将军，您可以开会了。
0: 纽泽西，啊。
3: 嗯，这号我合适。
4: 将军到。
5: Good morning， 先生们。
6: Morning。
5: 把那些星星都给我别上。
0: 怎么还站着不动啊？是不是想等我踢你们的屁股啊？啊！布莱德利，你应该知道，给我进阶那是总统提议的，
7: 可是，在国会还没有批准之前。

0: 钱。
1: 屁话，
2: 在这儿
1: 我说了算。
0: 那我提前向您表示祝贺了，
1: 将军。
3: 怎么意思？说话。
1: 德国地图实在找不着。
4: 只好弄一南京地图，您凑合着部署吧。
3: 什么？南京？这里，啊，坐下。
5: 布莱德利，
1: 有。
5: 你的部队现在在哪里啊？
1: 我的部队现在已经到达了玄武门。
5: 梁军长，
6: 有。
5: 你的部队现在在哪里？
6: 我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夫子庙。
5: 太慢了，你们必须在今天下午5:00以前攻占这个新街口。蒙提的部队现在在哪里啊？
6: 他们昨天就已经攻占了
1: 小陵卫。
6: 小陵卫现在正在鸡鸣寺一带布防。
7: 姚司令，你的部队在哪里啊？
4: 我的装甲师还在雨花台，我遭到了党卫军的反攻，我的部队损失惨重，还剩下5辆坦克了，我的参谋长也战死了。
5: 梁军长，从现在开始你接替姚司令指挥。
8: 姚司令，你会受到国葬待遇的。我会照顾好南希和他的3个孩子。
5: 拉出去。
4: 说你的。
1: 我在北非流个血，我在犹他海滩负个伤，我
4: 快抓抓这事，拖，
1: 我为领袖立过战功，我为领袖立过战功，快拖。
4: 哪儿待着？快打炮枪，
9: 把你毙了。
4: 啊啊，死了。

0: 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干嘛那么客气啊？
0: 就个急。
1: 说。
0: 跟我结婚。
1: 这急你只能自己招了，你不是我的意中人。
0: 你有意中人吗？
1: 要有我早嫁了，也不至于老听我妈叨了说我嫁不出去了。
0: 说实话，你也不是我的意中人。我喜欢文静的，你有点闹。我是为房子，我爸说我要再不结婚，就把房子给我妹了。
1: 那就给你妹吧，我得嫁一个能让我神魂颠倒的人。你也给毙了？
2: 快快快，来根烟，憋坏了我。
1: 为什么毙你啊？
2: 我就说呀，国会不希望在1944年以前结束战争。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为整个欧洲提供面包，
0: 出声啊！
1: 毙了也好，出来歇会儿。
3: 对不起，将军，办不到的事情我办不到。
0: 完了，钱康的小命也没了。
2: 别等叫了，兄弟，自个儿过去吧。
1: 哎。你也，哎，那里边没咱们人了。
4: 时间不早了，不能由着他的性折腾。收吧，
0: 收。
5: 啊，钟师，把我的吉普车给我开过来。
1: 别动。
5: 等会儿，
1: 明天还是这时候上我们那儿取照片去。
5: 嗯，那接下来我去哪儿啊？
6: 真抱歉，
5: 嗯，
6: 您这瘾啊，只能过到这儿了。我们是好梦一日游。
5: 哎，那你们不能搞一个十日游什么？你开个价，
6: 不能，
4: 过过瘾就行了。和平年代真把。

0: 也得在家老老实实待着啊，撒野警察照样抓他，好好卖书当你的良民，国家有咱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着呢，啊，打仗也轮不着你。
1: 时间短，困难多，但还是拿下来了。一是扩大了影响，二是锻炼了队伍。缺点是应变能力不够，事先对困难的估计不足，责任在我啊。总的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送各位几句话啊：计划充分，分工明确，大有希望。早点歇着吧，不要喝酒，不要玩牌，明天早上起来啊，我给各位打电话。明儿上午梁子陪北燕去传图章，
2: 马上就要到来了。
0: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请进。
3: 咱们这儿是好梦一日游吧？
0: 啊，对对，是是啊。
3: 来来来，坐坐坐下说，坐下说，
0: 行。
3: 像我这样的，咱们这儿接待吗？
4: 我们这儿不搞三六九等。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
3: 哎，香港七一要回归，这事儿都知道
4: 了。啊，这知道知道。
3: 不是黄河飞过去了，知道。
4: 哦哦，这知道知道知道。
3: 养路费要摊在汽油里边，这知道吗？
4: 哦，这是咱们老百姓不关心这事儿啊。您说说您的梦想。
3: 我这人呢，嘴特快，存不住话，谁有什么事儿都不敢告诉我，可我什么都好打听。
4: 我猜您一定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记者。
3: 我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厨子。您能让我过一天嘴严的瘾吗？
4: 守口如瓶。
3: 这儿没外人吗？
4: 没有。

0: 你得告诉我一句话，然后再勾着我往外说，软硬兼施，可我怎么都不说，我让这句话烂肚子里头。
1: 打死我也不说。
0: 对，打死我也不说。
2: 那你把电话号码留下，回去等信儿。
3: 哎，别带，我这肚子里一句话没存住，你得告诉我一句新的。
1: 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打死我也不说。
3: 哦，哦，就这句。
1: 哎，跟谁也别说，烂在肚子里。啊，
3: 那什么，今儿天不错啊。
4: 干嘛呢？你们俩鬼鬼祟祟的，说什么呢？
3: 打死我也不说。
5: 别玩了，别玩了，
3: 这是真的吗？
1: 这屋里没一样是真的
3: 啊！
1: 我们是这么给你安排的，
3: 嗯，
1: 先把你从这儿抓走，然后连夜审讯逼供，严刑拷打。
3: 我是坚决不招啊！把自首书撕得粉碎，还朝你们脸上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2: 啊，可以。于是，
5: 我们恼羞成怒，
3: 啊，
1: 把你绑赴刑场。刑场设在一个山清水秀、唱起歌剧也不奇怪的地方。你是想烧死，还是砍头？
3: 哎，烧死砍头都要。咱们，哎，对，先砍再烧。
6: 哎，
3: 我就义的时候，有乡亲们和大狼狗吗？
1: 有。我们都做了周密的布置。有不下200个乡亲哭着说你死的冤，哭出声的多给一袋化肥。另外，待会儿你被捕的时候，别忘了把这花盆扔下去。
3: 干嘛呀？
1: 给同伙发暗号啊！一切都得跟真的一样。
3: 呀西。

0: 留神他套你话。
1: 你该干嘛干嘛去。
0: 我等的就是美人计。
1: 这屋就咱俩，出来扭吧。你这不是要急死我吗？你
2: 我美吗？
1: 美美美。
2: 那你喜欢我吗？
1: 喜欢喜欢。你别缠我了。
3: 你到底跟那胖子说了句什么话呀？
4: 你们问不出来吗？

0: 胖哥哥，能把你知道的秘密都告诉我吗？
1: 能。
0: 那姚先生跟你说什么了？说吧。
1: 打死我也不说。
0: 行，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你就等着上刑吧，胖子。
2: 小子，嘴不是严吗？有你哭的时候啊！
3: 别跟他费那么多话，通知姚远，楼底下大刑伺候。到楼。
2: 干什么？你？
4: 我不跳楼，我是给组织上的人发暗号。
3: 带走，
2: 废话。
0: 姚远，哎，姚远，姚远，姚远，姚远。花盆落他脑袋上了。
4: 这可不是我故意的。这
2: 废话，你就是故意的，你也扔不了这么准。
5: 快去救列宁，布哈林是叛徒。
6: 小燕啊，赶紧你带他去医院。
0: 嗯，
6: 梁子，你跟我接着审呢。
4: 要不咱们到这儿得了，医药费我出。
2: 那不成，你还没招呢。
4: 闻着是内蒙的羊吧？
6: 待会儿我就烫人。
4: 姚先生说了，你们这儿没真的，
6: 这屋里都是真的，没一样是假的。梁子，5袋辣椒面了，够辣了吧？
4: 你叫我给你尝尝。

0: 杨先生就没跟你们说过我是一川菜厨子？
1: 我再给你加几道。
2: 嘿嘿嘿嘿嘿嘿。
3: 二钱，我听说这蘸了水的鞭子一下下去准皮开肉绽。
4: 竟然还蘸辣椒水。
5: 您不会真收拾我吧？
3: 你以为呢？就跟你拿花盆砸窑眼一样，一切都按真的来。
4: 来，

0: 那保上。
1: 是不是？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刚才已经招了吗？我
2: 招什么了？你招？
1: 哎，打死我也不说呀、啊！哎，我疼疼疼！
0: 有种，那我们就打死你吧。
3: 哎，老钱，这哥们已经吓晕了。
1: 呀，饶命啊！我知道了，全都告诉你们。我做菜的，你们就使劲放味精；肉不新鲜，使劲放酱油。这和面的时候，你们打个鸡蛋绝对不沾盆。到我们饭馆去吃饭，你们千万留神，十桌有八桌鸡花账啊！我
3: 不要避重就轻。说不知道了，
1: 不是，我就一厨子，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国安替申花9-1，
1: 不是这事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我
0: 昨天姚远跟你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我们就想知道这个。
1: 放心，我全都告诉你们。看。我也不说，
3: 这嘴是真硬啊！你
0: 慢着，我明白了。昨天姚远跟他说的那句话就是：“
3: 打死我也不说。”

0: 非常非常抱歉，没有实现您守口如瓶的梦想。其实我们也是一根汗毛都不会伤着您的。原本呢，我们也是想捎带着脚呢，实现一下呢，让您过一把这个宁死不屈的瘾来着。
1: 我原来也以为我是条硬汉子，没想到啊，我不光嘴不严，胆儿还小，
0: 都一样。
1: 哎呀，这回我算是知道了，英雄真就不是一般人。我对英雄们肃然起了敬。行，这梦没白做，没白做。
0: 有什么事儿您言声。
1: 哎哎哎，
0: 那得咱回见。
1: 回见回见回见回见。
2: 还疼吗？
3: 开始没多久，
4: 哎呦，
3: 与霍利菲尔德扭抱
4: 咬了
3: 的时候，
4: 咬了
3: 最恶劣的，
4: 嘿，咬咬，
3: 霍利菲尔德
4: 泰森真上嘴咬了呀，
5: 看过了我都，
6: 也别动，
5: 明儿再打拳给他们带一嚼子。开会，咱们开会啊。
3: 谁知这仅仅是开始。
0: 从前一段试营业的工作情况来看，成绩是有的。大家忘我的工作热情也很高涨，尤其是姚远。
7: 你就说但是吧，老师，
0: 但是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暴露了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同志们呐，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搞不好是要出乱子的。
8: 钱老师，我觉着呀，咱们这是服务性行业，这个顾客就是上帝。
0: 问题虽然出在顾客身上，但根子是在我们这儿。说白了，就是迎合什么人的趣味，为什么对象服务的问题。
9: 你不是说我们不搞三六九等，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
10: 你们让领导把话说完。
0: 所以我们要纠偏，所以我们要整风，好梦一日游也要敢于对一些人说不。不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不这样，我们就要栽大跟头。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明确的认识。
11: 哎呦，谁呀？
12: 各位，哎，都听我说啊，我可告诉你们，明天呢，哎，可是个大喜的日子
4: 啊。
12: 那街道上布置了，各单位啊都要哎挂国旗，你们这文明专业户可更不能落后啊。
0: 七大妈，您放心。明儿咱们这几条街上的热烈气氛就全归我们了。
12: 别
4: 坐了，齐大妈，坐坐坐坐，您坐您坐，您站着说话，我觉得我特没礼貌。齐大妈，您像这么点事儿，您还亲自跑一趟，让二丫头招呼一声，我去办就完了。

0: 得嘞，小哥几个，留着好听的话，明儿我命令街上说去。
1: 我这干什么？
2: 你走啊！
1: 慢
2: 点，
1: 知道吗？
3: 这
1: 要
3: 干什么？
1: 放
3: 我
1: 一马！
3: 啊，
1: 瞧瞧，
2: 齐大妈，你。

0: 给锣鼓点儿，多好听啊！这民族的就是有魅力。
1: 嗯，
0: 这位大姐，您有四十吗？
1: 我都48了，那可不像。您要是再穿的艳点，说您38都有人信。啊，谢谢您。哎，你看那是不是有人要跳河呀？
2: 哎呦，
3: 姑娘，姑娘，
4: 是喊我吗？
3: 您继续，我喊那不幸福的呢。
0: 一年前的今天，我就是从这儿跳下去了，被人给救下来了。一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我当时特傻。
4: 你以为你今天就不傻吗？我这练气功呢。
0: 哎，你好。
1: 哎呦喂，你看人家这家具店，真大，真气派。进来就是不买东西，看着心里头都痛快。
0: 东西好坏那是其次，导购小姐好那才是千载难逢的。
5: 你们都是退下来的空中小姐吧？
1: 不是。
5: 肯定是。
1: 这车开得真稳，跟坐奔驰似的。
6: 比奔驰舒服，奔驰能只要站着不碰头吗？
1: 那不光这个呀，还有咱公交专线呢。
7: 哎，这话我爱听。要说享福啊，还得说咱们工薪阶层的。
1: 哎哎，你看人那位先生，一看就是一大款，有钱，而且还是正道来的，称得上是仪表堂堂、财大气粗吧？
6: 就是。你看那西服穿在身上多合适啊，就跟长在他身上似的。再看先生那手，一看就是没干过活的，多细多长啊，准是弹钢琴的。
1: 嗯，真像。
6: 你再看人家怎么掏钱包的，你看，你看，你看，单用二指，怎么轻轻一夹，神不知鬼不觉。
1: 哎，那位先生好像掏的不是自己的钱包。
6: 哎，小偷，抓小偷！
8: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场上的这个比分令广大的球迷
9: 这一天下来比治理一个小国还累。
10: 你还别说，今儿上逮小偷那会儿，有那么一瞬间我还真对你有点肃然起敬。
8: 要讲
9: 是不是觉得要是嫁给我心里特踏实？
10: 你就真那么想要那套房子？没有爱情的婚姻可是不幸福的啊。
8: 看来中国足球队要讲
9: 没有房子的婚姻才是不幸福的。
11: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为什么百依百顺？为什么见着我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12: 为什么呀？我琢磨着，这受气啊，肯定是一特过瘾的事儿。
13: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
11: 那你们就看着安排吧，千万别手软。
10: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是不是一点好脸都不给你？
11: 对，
10: 张嘴就挨刺儿。
11: 对对，
10: 重活累活都让你干了，还不拿你当人，给一大嘴巴都算是轻的。
11: 对对，就这意思。
10: 行，你等通知吧。
14: 你们就把我给收下得了，试用期啊管饭就行。我觉得你们这事儿挺好玩的。
9: 不，我们不能接受你这情况，你这动机有点问题。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儿，这是一件需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把别人的欢乐建筑在自己的痛苦之上的工作，是把爱和欢乐传播到人间的天使。啊，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付出自己的一切。
0: 喂。哦，梁子，行，你先回来吧。喂，那老钱呀，在医院输液呢，你去顺路去一趟，让他踏踏实实在医院躺两天。哎，那不行就给他绑上。哎，
9: 我劝你还是回学校去上学，如果毕了业还有志于此，我们一定吸收你。任何工作都需要科学文化知识，啊，先学好。

0: 你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没准将来艾滋病被你治了也说不定。
1: 我是想啊，那个什么，
0: 都知道，都知道。
1: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0: 再考虑考虑。再见啊，
1: 再见。
0: 祝你学业有成。
2: 姚远，过来啊！
3: 姚远，你小子可真会骗钱啊！好梦，你怎么不叫好梦啊？
0: 你怎么还这样？说说吧，你的梦，我还敢跟你放这话，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3: 我啊，天天吃龙虾、象拔蚌，顿顿都是大鱼大肉，都给我吃恶心了，不吃还不行啊，得罪人。
2: 我啊，做梦都想过几天苦日子。野菜、棒子茬粥，你就让我可劲儿的造。哎，我话你听明白没有？
0: 你就去我二舅家吧，边远山区又刚遭了灾。
2: 行，我可丑话说前头啊，要是让我吃着一点带荤腥的，我可就跟你没完。
0: 甭管什么时候激动，拍您自己的腿。
2: 又拍不坏，
0: 那也不行。

0: 回老爷太太，张佃户家的租子还是没收齐呀、
1: 啊？那不成啊，得按合同办呢、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0: 是啊，猪他们家昨儿自个儿给吃了。大丫头前儿也走了西口了。
1: 那二丫头呢？
0: 让李地主他们家先一步抢走了，现在是就剩张佃户本人了。
1: 那孩儿他娘呢？
2: 你哪那么多废话，东打的西打的呢？快赶紧带人。
3: 我就是张富贵。
4: 梁子，既然张先生来了，就让咱家的骡子呀、马呀，那些个大牲口都歇了吧。
0: 张，走，
4: 回来
0: 啊！
4: 去带张先生换身衣裳，这哪像干活的样儿？
0: 张，走，您先啊，您先。
5: 哎，走去。
6: 擦，有什么呀？碰。擦擦，又
5: 跑起来！快下！
7: 去把马凳拿来。
8: 是。
5: 来，
8: 快点，
5: 跪这儿，把马牵过来。
6: 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

0: 哎呀，
1: 我辛苦了！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哎呦，
2: 对不起，
3: 我不跟你说了吗？小点劲儿！你
1: 我没敢使劲扎呀！
0: 没事，
1: 这受气的滋味，
0: 你可以试试啊！你们也可以试试啊！
1: 不，坐。
4: 打西边出来了，还买菜了，嘿！
5: 捎带手呢，捎带手呢。
6: 给我，家里有菜，鸟喂过了，鱼也喂了啊。哎，我来，
5: 我来了，
6: 我来，你屋里歇着去。
5: 你松手，我来了。
6: 给我吧。
5: 你撒手。

0: 别动。这些年你受委屈了，手。你这手上全是口子。
1: 没事。
2: 这两天觉得怎么样啊？
3: 治我这病最好的药，你就是让我回去工作啊。
2: 那可不行，姚远说了，一定让你在医院里待上一个星期。
4: 大夫
2: 啊，
4: 您看看，先得灌点水吧，他三天没进神了。
2: 快快快！
5: 喝啥呀？渴死得了！
0: 哎，齐大夫，
2: 快点，快点，抬进来！
4: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3: 我没什么大不了的。
6: 为什么呀？水米不进，寻死也别用饿死这招啊！
4: 娶不上媳妇儿呗，寂寞难挨呀。这孩子崛起可真叫大啊，办法可都使尽了，撞墙、割手腕、摸电门，要不怎么得捆上他呢？
6: 哦，那他这境界可不怎么高啊。
4: 娶不上媳妇儿吧，还在其次。问题是啊，回魂啊，他都让人家给他给蹬了，孩子咽不下这口气呀。这不亏得同样的老街坊们上心，这要搁楼里头，人早没了，臭了都没人知道。
6: 嗯，得给他打点气儿，让孩子有点盼头。
4: 哎呦喂，那感情好哎。
3: 阿依土拉公主是阿斯卡拉亲王唯一的女儿。阿斯卡拉亲王在世界亿万富翁排名第十七位。有一天，
7: 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听着呀，阿依土拉公主正式召会我国外交部，请求与你共进晚餐，席间可能会向你求婚。
7: 都惊动政府了？
3: 我国政府正式批准了这一邀请，但不批准你和她结婚。
7: 那我要是乐意呢？
8: 阿依土拉公主是有主的，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有贼！
1: 听见？我有听见，又听见！
0: 拿下！
2: 哎，干什么？这干什么？这我有听。
3: 如何处置？
0: 拉到园子里喂狗。
2: 我有听见，这楚拉公主让我来的，你们这是干什么？
4: 公主驾到！
2: 他给我有听见，我吃饭。
0: 停！

0: 尊敬的公主殿下，您的仆人打扰您了。
1: 公主，
0: 我们刚刚抓到一个贼，
1: 正要献给公主喂您的狗。
2: 不，杀了我的狗，喂他。
0: 嗯？啊不，公主，这不是他。哎，这，
3: 哎，啊！这是我们公主请来的贵宾，还不快把人放下来？
0: 快把人放下来！
2: 回去再跟你算账，让你受惊了。
4: 你就是那什么土拉啊！告诉你，我这委屈受大了。
2: 都是些势利小人，希望没有扫了你的兴。
4: 我能不扫兴吗？
3: 餐厅伺候。
5: 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呀！你怎么就看上我呢？咱们见都没见过。
6: 算命的先生说，咱俩有姻缘，我很信命的。
5: 我不是在做梦吧？
6: 从今天以后，咱俩要有很长的一段日子不能见面，我需要时间了结自己的事情。
2: 愿意等我吗？
4: 愿意，等十年我也愿意。
2: 葡萄，
3: 葡萄，
0: 葡萄。
2: 人家好感动哟，为了我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哦。
4: 放心，为了你我也活一结实。
2: 哦耶。

1: 麻利儿的开始吧。别吹！多么美好的夜晚呢！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天。
2: 哎，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1: 他说多么美好的夜晚，就这一句。
2: 哎，别管我吃，你也吃。
1: 我愿意看着你吃，我的
0: darling。嗯，冷。你留下，他被解雇了。
3: 哎，这不是拿人开涮吗？
4: 可认了，真了。咱这么做道德吗？我有点怀疑。任何一副药都不能包治百病。
3: 嗯嗯。
4: 就像一个患了绝症、病得要死的人一样。
3: 嗯。
4: 明明知道吗啡只能暂时减缓他的痛苦，甚至还会有摄引的不良作用。你给不给他注射呢？
3: 嗯嗯，是看着他在痛苦中挣扎不管，
4: 啊，还是让他获得短暂的安宁？那不能不管。所以说，这个道德啊，它不是空泛的，脱离对象孤立存在。你给一个健康的人注射吗啡，那是犯罪；而你给一个垂死的人注射吗啡。

0: 那就是最大的道德。
1: 那合着我们北院成马飞了，要那样的话我今晚也来一针。
0: 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2: 两瓶红酒一点也没糟践，侃人生谈未来都说了21世纪去了，太高了，我也高了。
0: 那他又鼓起生活的勇气了？
2: 自杀他肯定是不会了，相思病算落下了。
0: 你呀，送北院回去，
3: 我去跟公园结账。
2: 生气了？是怕我跑了，你爸不给你那房子呀？还是真爱上我了？
1: 假戏真做，轻浮。
2: 行，那我就真戏真唱，明儿我就跟他照结婚照去。

0: 般配，太般配了。这就算生米煮成了熟饭了。嗯，说实话，我还真有点爱上你了。来，让哥哥抱抱。
1: 说实话，我还真有点爱上这套房子了。
0: 协议书，甲方尤万成先生，乙方好梦一日游，简称梦游。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责成乙方为其实现吃苦受罪之梦想；二，乙方应不遗余力地、创造性地完成甲方之重托；三，如甲方未经乙方允许单方终止之梦想，将被视为违约。（括弧）如遇战争、自然灾害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
2: 天塌下来都有效。
0: 甲方应赔偿乙方一切损失。四，
2: 甭四了，我给你签字不完了吗？我要是反悔，瞧见没有，这球场还有那奔，就全归你们了。

0: 这就是我二舅家。
1: 怎么样，尤老板，这地儿够苦的吧？
2: 不苦，还有鸡呢。
3: 尝尝尝尝。
0: 二舅，
4: 二舅，尤先生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平常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2: 那不行，一定得吃的比他们还次。我大老远上这儿来，不就是为了我那吃苦的梦吗？
0: 行，那你身上可不能留钱，电话我没得收走。
5: 你全拿走，
1: 这些东西啊，我们是先替你保管啊，
5: 就都拿走就完了。
1: 车我们也开走，什么时候你想吃肉了，我们再来接你。
0: 二舅，那我们走了。
1: 还有没有？
5: 你把我媳妇这照片，
0: 这是我妈让我给您的。二舅，
5: 没了没了，
0: 一定把院子的鸡看严了，每天过个数啊。
5: 别落。
0: 梁子，咱们走。
5: 你就赶紧走吧。
6: 别让您妈惦记着俺们啊。
0: 哎。

0: 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阿威，阿威，快点过来，快点过来。走走走走
1: 走！哎，小狗真好玩哎！他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不会是只野狗吧？
2: 看狗牌。狗牌。
1: 哪儿呢？啊，这儿。
2: 唐丽君，这狗的名字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啊？
1: 别露怯了，这是主人的名字，就是前两天在报上说当名人特累特别难的女演员。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真想见见她。
3: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西西是我的命根子，我告诉你们，西西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想活了。西西。
4: 您呀，别着急，我们已经向119火警、110匪警、122交通警和派出所都报了案。阿威，饭。吃点东西吧。
3: 不吃，要。你们有没有想过，西西吃没吃东西啊？找去啊！上电视台登晚报登寻人启事找去。
4: 找了，都找了。人家说呀，人丢了人家管找，狗丢了不管。
3: 那你们有没有跟他说这是唐丽君的狗啊？
4: 说了，人家说就是邓丽君的狗也不行。
3: 西西，
5: 西西，你回来了，来妈妈抱。西西，你跑哪儿去了啊？都把妈咪急死了，妈咪对不起你啊！你知道吗？街上想吃狗肉的坏人又那么多，你又把妈咪急死了。你来，让妈咪看看，来乖。哟，你瘦了。来，到这儿。你们不知道当个明星有多难。
2: 当明星的狗也难。
6: 五彩缤纷的刘导想邀请您当嘉宾，您去吗？
3: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除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参加以外，其他的晚会一律都不参加。
6: 明白了。
3: 哎呀，太可怕了！啊，以后咱们再。真想当个普通人，过过普通人的日子，没有没完没了的电话，没有记者，没有要签名的影迷。没有电视台的晚会，没有演艺圈里的是是非非，也不用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企业家们吃饭。这样的生活，哪怕只有一天也好，不用戴墨镜，太自然了。过普通人的生活对你们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是个梦想。
7: 也许我们能实现您的愿望，起码能让您冷冷清清地过上一段日子。
3: 哟，那我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西西，替我谢谢阿姨和大大。
2: 您能给我们一个授权吗？委托我们全权代理与您做普通人的梦有关的一切事宜。真不好意思，您还得再签一次名。您知道我也是您的影迷，不过我愿意忍痛割爱。
3: 你们不会是说着玩的吧？
7: 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现在，请著名影星唐丽君小姐的新闻代言人姚远先生向新闻界的各位朋友发表唐小姐的重要决定。

0: 唐丽君小姐的重要决定。唐丽君小姐长期以来为名所累，虽深受影迷厚爱，但身心已疲惫不堪，早有退出影坛、告别名利场、过普通人生活的迫切愿望。经慎重考虑决定，从此稿发布之日起终止一切演艺活动，同时也谢绝任何方面与之有关的采访。希望广大影迷和新闻界朋友对此决定给予充分的理解，衷心感谢你们长期以来给他的支持和厚爱，原谅他的不辞而别。这是唐小姐的亲笔授权书。
1: 下面是记者提问时间。
2: 你好，我是消息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他是否参加今年的春节晚会？
0: 不参加，我说过终止一切活动。
3: 我是有线电台的记者，请问他是否去好莱坞继续发展？
0: 他哪儿都不去，仍然会滞留在这块他深深的爱着的土地上。
3: 谢谢。
4: 我是文化报记者，请问他息影后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0: 过普通人的生活。
4: 谢谢。
5: 他会和汤姆·克鲁斯结婚吗？
0: 无可奉告。
6: 听说他前一段时间住院了，能透露一下是哪家医院吗？
0: 他已经不咳嗽了。
7: 时间过得是真快，转眼又是金秋啊。
8: 七大妈包的饺子倍儿香。
7: 你回头啊，你问问七大妈有什么梦想没有，咱也免费送老人家一个。
0: 哎，你别说，
7: 真给我这馋虫又勾出来了。
8: 老钱，咱是不是该把那尤老板接回来了吧？跟山里待俩月了，
7: 忘了。

0: 哎呀，你们可来了，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一到夜里，他俩眼睛就发绿光。
1: 他现在想吃肉了吧？
0: 他连耗子都吃了，就差要吃人了。
1: 那咱院子里的鸡是不是都让他吃了？
2: 哎呀，全村的鸡呀，他都没饶喽。
3: 来，去跟二舅告个别。来，
4: 我早就跟乡亲们告过别了。我
3: 行，
4: 我天天跟村口那土窑子上面盼着你们来接我，我这回说什么也不下这车了。告诉你，甭想把我给扔下再。
3: 那怎么行啊？啊，你把人这村子里能吃的肉你都给人吃了，不下车打一招呼就走，你于情于理你都说不过去。
4: 我知道我给这村子祸害的够呛，我一定给乡亲们多办几件好事。我先给他们投资办一养鸡场，我吃一只我还他们十只，
3: 一切都会好起来，是吧？等再过两年山里头也富了，你要再想

0: 吃苦受罪，
1: 就得往沙漠无人区送你了。
2: 拉倒吧你，我都想一辈子和龙虾睡一块儿了。
3: 哎，是元旦晚会组吗？啊，我是唐丽君小姐的经纪人呢。啊，你好。啊，那个唐小姐最近新排练了一首歌，歌名叫《我不想说再见》，她想把这首歌通过这个晚会献给广大的观众。啊，您看，什么，都安排满了。哦，哎哎，您别挂，您看啊，您这样，不唱歌当嘉宾也成。啊。哦，
4: 哎，再见。
5: 他们答应了吗？
4: 他们说晚会有你，怕挨观众骂，回头再影响了收视率。
6: 没关系，唐小姐不是非演电影，演电视剧也行啊。唐小姐这次不要钱都行，一演都可以。好吧，哎，导演，以后有戏想着演唐小姐。好，谢谢。导演说了，他想用新人，这次就不带你玩了。
5: 他们这是落井投石啊。陆剧姐。
0: 唐小姐，我们想对售后服务进行一下摸底。您当了普通人之后生活得很轻松吧？
7: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啊，我再也不想当普通人了。你们还是让我当名人吧，行吗？花多少钱都行。
0: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下来容易，再上去就难了。
8: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们都是神通广大的人。
0: 这样吧，你可以起诉我们，告我们侵犯了你的那叫什么权来着？他们文艺界特在乎，
9: 名誉权。
0: 哦，对，名誉权。记者对名人打官司特感兴趣。三炒两炒又把您炒红了也说不定，没准我们也跟着沾你的光呢。求你了，告我们吧。打官司的费用我们出，

0: 唐小姐，没办法，我也得吃饭，我得走了。最近有一模特特别走红，我已经答应他，给他当经纪人去了。
1: 唐小姐，你也要离开我吗？走吧。
2: 都走吧，等等，看在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们签一回名。
0: 您给我们签过了，
2: 那就再签一次嘛，我的手都生了。
3: 小王同志真不地道，又到主任那给我扎针。
4: 不就一个 outro
5: 吗？瞧给他美的。化验室说还得5分钟才能出结果。
3: 没想到这婚前检查还挺复杂的哈。
6: 那当然了，买一电视还得挑挑出不出影儿呢。娶一大活人回家更得仔细检查了，别回头中看不中用。
0: 我觉得你连中看都算不上。

0: 肝癌。曾秀琴是您什么人？
1: 我爱人。大夫说他已经没有几个月了。
2: 他本人知道吗？
1: 他已经回青海了。
0: 您不是北京人。
1: 我是。

0: 他不是，我们两地分居，
1: 已经20多年了。
2: 你得赶快让他来北京住院呢。
1: 大夫说，不远也没治。不如让他回家，陪着他过几天好日子。心情好一点，也许可能还出现奇迹。真对不起他，结婚这么多年还没有个北京的家。我现在住的还是集体宿舍。
3: 跟单位说说，像你这种情况照顾分一间。
0: 团圆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个梦。

0: 来，你给我，给我。得。
1: 老钱和梁子这么一折腾，这房子还真有点意思。我也是有家的人了。
2: 你以前是野狗啊？又臭。这房子我真是越看越喜欢。
1: 你不会是因为这房子才跟我结的婚吧？
3: 我想起医院里那男的来了，多可怜呀。
4: 是啊，真应该圆他们一个团圆梦。

0: 把咱们的房子借给他，那咱们的蜜月怎么办呢？先圆了他们的团圆梦再说呗。
1: 到哪儿去找他呢？就知道他爱人叫曾秀琴。
0: 到医院去查呀。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2: 踏踏实实住你的，我们有办法。记住了，
3: 就说是厂里照顾你们俩分的。
2: 咱们素昧平生，你们把新房借给我。
1: 有句话你别不爱听，他不是没多长时间了吗？你们就当在我那儿补一个蜜月。
2: 去吧，对。
3: 我刚才是说借他们住，是说的借呀，
2: 不是说给哈，
3: 不是啊，
2: 那我就放心了，
4: 进来吧。

0: 咱们上辈子真是积了大德了。
1: 尤其是你，
2: 说，
3: 来干，
2: 来干，
3: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2: 你拿酒，拿酒，哎，
4: 一直忙，嗯，没机会啊，咱们几个凑在一块桌啊，痛痛快快的喝一次。
3: 是，
4: 这个我真是觉得啊，这个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吧？你甭笑，你们三位那都是深明大义的人。
1: 你等等等等，老钱，合着你这是一桶一桶的灌我们，说的又都是虚头巴脑的话，我怎么有一种要遭你暗算的感觉啊？你们有这感觉没有？
5: 嗯，有。我估摸着这喝完，他这话就该往难听的话上拐了。嗯，你觉着呢？哎，想什么呢你？
6: 我这几天老想，这医学要是进步啊，癌症能治，咱这房是不是就要不回来了？
1: 我看是要不回来了。
6: 咱是说借他们住的了。
1: 哎，反正好像跟咱俩说的时候，他说的是给吧？
6: 给。你帮我回忆回忆，别弄成好梦一辈子有。
0: 好像是借。
6: 怎么又好像
5: 了？那你当时那么冲动，什么仗义话都说了，保不齐人家把戒当成送了也说不定啊。
1: 就是啊。
6: 哥们儿这回仗义的有点过了。就当是成全了别人，陶冶了自己，
1: 真仗义。
4: 这就叫觉悟。
1: 哎，不不不，你甭甭甭，你甭觉悟。你有什么雪上加霜的话啊？趁着有酒给大伙壮胆儿，赶紧说。得，难听的话来了。
4: 我是觉得吧，咱们这个业务呢是越来越火了。
6: 是。
4: 咱们这个顾客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6: 是。
4: 说心里话啊，咱们这个钱可是越挣越少了。
1: 那是，你一激动就白送，接十活五个大酬宾。
6: 就是你
5: 老人，让人老钱把话说完。哎，老钱，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吃完这顿饭，咱就散伙。
4: 我绝对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吧，就是咱们能不能够把咱们那个
7: 工资降低点，
4: 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
8: 我也可以不要啊，管饭就行。群众是多需要咱们呢，同志们。
1: 那咱俩出去拉赞助去，扎那帮搞房地产的去。
5: 哎，那不是这样，咱干脆把它办成一慈善机构得了。
8: 对，
5: 慈善机构
1: ，慈善机构，
9: 干，
10: 哎呀，我真是觉得，咱们是要是一伙儿只爱真理不爱钱的人呢，那难能可贵。那说谁呢？那是
1: 说咱们呢。哎，国家凭什么非重点保护那大熊猫啊？我觉得咱们几个也是那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那个那
10: 一级国宝，
1: 还是濒临绝种的。
10: 对，
9: 来干
10: 干
9: 干！
10: 哎呀，干！哎，哎，
9: 哎，哎，
10: 你这，
9: 哎，哎，哎呦，
10: 来来来，这是住啊，住吧，想住多长时间就住。
5: 过年我看嫂子去了。
11: 他已经走了。你们真不知道他有多爱这个家。窗户擦得那么亮，地上扫的没有一点土。后来动不了了，就让我扶着他看。 怎么也赶不够。他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不遗憾，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有我陪着他，他走得不寒心。你们可以回家了。
2: 那天我们都喝醉了，也都哭了，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了。几天后，我和北燕正式举行了婚礼，他父母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不是隐瞒了年龄。我跟老人家说，我从一生出来就显得比别的孩子老。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美汁源果粒橙，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里，我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影片。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都回荡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每当旋律响起，我仿佛又看到了轿夫们在迎亲路上颠簸轿子的经典场景，也再一次被歌曲洋溢出的粗犷和豪迈所感染。本周电影频道将再次播出这部好片佳作，我们一起欣赏吧。

0: 9月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高粱》。
1: 电影《捕风追影中》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3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3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2: 哎，你几楼啊？
3: 忘了那个事，
4: 谁生你们？
5: 什么情况？
6: 陈龙苗，
7: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5: 我发现他了。
3: 别着急，放手放手，
7: 他是高手，
3: 不能犯错啊。
8: 不要动监控，
9: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10: 没有什么错，
11: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2: 时代不同，忙了。
3: 我真的恨这个年轻的笨蛋。
13: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能多多关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影院新业态探索，电影衍生品热销，2026暑期档电影加模式点燃多元消费新热潮。精益求精，默契配合，揭秘打磨14遍的龙餐馆穿堂长镜头。蓝影会客厅对话文牧野，解码欢迎来龙餐馆背后的角色塑造与创作初心。截至昨晚，2026年全国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80亿元。暑期档好片集中发力，持续带动大盘升温。票房亮眼的背后，电影产业的跨界融合同样可圈可点。全国各地影院大力拓展多元业态，电影衍生品市场热度高涨，不断释放电影产业的消费潜力。中国电影报道特别策划2026暑期档观察系列专题报道，今天聚焦2026暑期档电影家独家观察下集。
2: 今年6月，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各地影院纷纷积极响应，结合暑期消费主力群体特点，打造差异化特色服务，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在电影院看世界杯是什么体验？华夏电影中心八影厅同步开播世界杯决赛，中影国际影城同样给球迷带来沉浸式的观赛体验，不仅带动相关业态的增长，更推动影院从单一放映场所向多样化经营、新消费场景拓展转型。
3: 我觉得在电影院里面的话，大家就是氛围非常好。
4: 决赛阶段呢，然后我们影城开了4个影厅，然后我们基本上全卖完了，让观众也看到了影院的多样的经营。
2: 电影和美食的跨界融合，在不少影院都收获了成功经验。浙江杭州的星光嘉映影城推出功夫女足八仙特色美食套餐，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也开展了美食集市等暑期系列活动。
5: 针对我们影片跟针对我们电影的内容，做出一些跟美食进行结合的一些新的一些餐品，受到很多观众的喜欢。从今年开始，在重点打造的一个全 VR 影厅，给顾客一种全新的一种观影的体验。
6: 看到了街边会摆的这种美食集市，就觉得特别有新意，特别有意思。
7: 在周末的时候为影迷们推出的这么一个试吃的活动，也是联动了我们商圈内的一些联盟商户，结合我们影院的这个多样化的经营，为观众带来非常多的这样的精彩的活动。

0: 在湖南潇湘青春影城试水业态融合模式，引入歌手专场、体育赛事直播、脱口秀小剧场等内容，联动周边商圈打造跟着电影逛市集主题活动，充分盘活非观影时段闲置场地，
1: 把多元化的经营落地做实，增加类似于像精品咖啡、轻食简餐，布局这个 XR 的沉浸式的娱乐空间、电影主题艺术展等等。
0: 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佳作的热映，带动暑期档电影衍生品消费迎来爆发式增长，观众电影衍生品消费成为新潮流。八仙热映期间，文创周边销量持续走高，开发了200余款衍生品。欢迎来龙餐馆在影片制作阶段便开始衍生品开发规划，目前推出的30余款官方授权衍生品上线以来持续热销，不少影院专门开辟电影衍生品售卖专区和快闪店，拓展增收渠道。
2: 观众的观影后的主动选购意愿也是非常强烈，复购率也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很多观众为了集齐不同的角色挂件，产生二刷、三刷以及复购套餐的行为。
3: 借助这个快闪店，也能够盘活影城大堂现有的空闲的空间。影城也非常期待后续有类似于这种的电影家的合作，从而带动影城的非票收入。
0: 影院新业态探索与衍生品消费走红，是中国电影市场提质扩容的生动缩影。暑期电影加消费热潮不仅有效提振线下消费市场活力，更推动电影产业从内容产出向 IP 深耕、场景创新、跨界融合的全链条升级。
4: 近日，2026加纳中国电影展在加纳首都阿克拉成功举办。接下来有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5: 好的，郭伟。本次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主办，中国电影资料馆承办。在活动期间共展映了6部国产影片，其中呢包括长安的荔枝、镖人风起大漠、长安三万里，除此之外还有德贤锦志、白蛇缘起、流浪地球二，向加纳观众展现了中国电影的多元风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加纳是今年第8个举办中国电影节展的非洲国家。
4: 从中国古代的深厚历史、神话传说，到抗战时期的峥嵘岁月，再到对未来的无限想象，这些影片全方位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电影这扇窗口，让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说的没错，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热点消息。昨天将于9月2号到8号举办的海浪电影周宣布由杨超越担任志愿者大使。今年杨超越在电影领域有了更多的成果，就比如说他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的护士谢谢，给不少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接下来他还有《无名之辈》《意义非凡》等作品等着和观众见面。9月份，他也将和118位志愿者携手同行，书写关于电影的新篇章。
4: 电影周不仅有故事里的精彩纷呈、舞台上的星光璀璨，同样也离不开这些志愿者的付出。而志愿者大使能让更多人看到志愿者们繁忙的身影，他们对电影的热爱就像一朵朵浪花奔涌，汇聚成银幕上的汪洋大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北京路演正在火热进行。昨天的活动上，导演文牧野、演员蒋勤明现场揭秘影片中经典的穿堂长镜头拍摄幕后。
6: 你啥都说呀，
7: 要拍14天，主要是词就很难，然后第二点就是需要调度的层次特别多，它调度的层次非常多，包括你看里面有些细节，就是它变那个玫瑰花，方巾变成一个玫瑰花。那个速度其实过快，它正常速度可能最快10秒吧，至少也10秒。但是其实它从拿到那个方巾到走到那个小孩那儿，那3步就过去了。所以其实是怎么做的呢？稍微一变之后，我们镜头推进了，他手往下一给，后面副导演直接把一个变好的递给他，他再拿过去。然后最好玩的是穿堂那场戏，最大的压力，腾哥，因为腾哥那段是收。对吧？每一次长镜头前面已经走了大概2分钟了，到他那最后那一下要出错了，所以他自己在那说他压力好大，后来嗓子都哑了，他每一次喊，对吧？
4: 如果把欢迎来龙餐馆视作硝烟之下铺展开的一桌人间宴席，演员便是最鲜活的底色。导演文牧野不刻意雕琢表演痕迹，而是充分激发每一位演员本真的表达，让乱世之中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在银幕之上破土而生。本期蓝宇会客厅走进文牧野，揭开欢迎来龙餐馆一众鲜活角色背后导演

0: 与演员双向奔赴的创作故事。
1: 上海的朋友们，
2: 天津朋友们大家好，
3: 武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导演温牧野，
4: 这里是我的家乡，很高兴回来。
5: 感谢大家冒雨前来，感谢。
6: 一个影迷送的，
7: 影迷送的
6: ，在路演的时候，
7: 然后你就拿回来了。
6: 对，我就拿回来放在
7: 未来就会在这个导演的桌子上了。
6: 里边是个剪辑室，剪辑在里边。我的片子整个都在那儿剪。哇，里边好乱的。
7: 这是一个剪辑室。
6: 对，就这么一个屋子。哦，这边有一个幕嘛，幕。这个是剪辑在这睡觉，就我们剪辑师。
7: 哦，这是他的这个行军床啊，这是。
6: 对对对，在这睡觉。
7: 剪辑就睡在这儿。
6: 对。
7: 哦。
8: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9: 一定要真实。哇，
10: 这尴尬呀，都没经验。
11: 行，
12: 中国那个法，再来一次。
7: 欢迎来龙餐馆，一等也是好几年啊。你自己有一个固定的节奏吗？现在四年一步吗？
6: 不至于，不至于。需要去校正和判断的东西也会多一点，所以其实会稍微长一点。
7: 我听说你会对每一个细节可能会揪很久很久的时间。
6: 我们两位中国演员，一个说广西普通话，一个说东北话，里面还有就是大家说的最难拍的有小孩，还有战争场面，战争还不是任何参与战争的一方的场面，更类似于灾难片的拍法。可能我们对我们当时在那个地方的中国人来说，突然间轰炸来了就相当于灾难，所以它其实它的各种元素过多，各种情绪也多，人物关系也多，爱恨情仇也多，所以它相对线条比较难捋。
13: 我应该是一个全是生理性的害
7: 怕。这部电影当中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每个演员的不同的一面，尤其是沈腾，好像你总是能够让演员激发出他大家没有看到的那一面，更好的那一面。
6: 我一直都觉得腾哥是个演员，他不应该只是一个被大家认为的喜剧演员，他是一个好的演员，他只是喜剧很在行。那这次大家看完了，希望大家觉得他正剧和喜剧都很在行。
14: 别放孩子！
8: 战斗里的要侥幸，我活着就是侥幸。
15: 第一次还没达成，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就没有那么适合我，还是怎么？我说我俩见一面。完了他就五分钟吧就把我搞定了。
7: 那五分钟都说了什么？
6: 没说啥，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没说什么具体的东西，可能那五分钟就是两个人聊天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7: 气场
6: 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其实没有跟他这么一对一聊过的，
7: 就腾哥他比自己想象当中要
6: 感性多了。对，他感性太多了，他共情力好强，他真的是，他总说他自己不容易哭，但是只要情境到了他比谁哭的都厉害，甚至有的时候都是没到该哭的时候呢，我这边正在那排呢，最后有一个镜头是一个长桌进去嘛，推过去推到他脸上，两排坐的都是人，他就刚开始跟我说，他说导演，我觉得我不可能，您剧本你说我热泪盈眶，我为什么呢？我40多岁婚礼我怎么热泪盈眶？我不可能啊。我说你一会儿试试。他说哎呀，做不到做不到。开拍了，溜溜达达来了，然后跟我说，我刚才又想了想，我觉得我很难。我说你坐。然后他就往那一坐，他一抬头看两边都是孩子，立刻哭啊，眼泪下。我说哎呀哎，别哭，一会儿没了。我说你快带走带走带走。然后他自己就走了。然后他回去之后，他说哎，我为什么哭了？他自己哎，我说你一会儿你坐那儿，你坐那儿你还哭，你就等会儿你别过去了先。马俊生被一枪击毙了之后，剧本里是他突然间爆发，去烛台上拿东西，想要跟阿里拼命。腾哥说：“我根本站不起来，腿是软的。你无论是说徐福是胆怯也好，还是胆小如鼠都 OK， 但是我真的真的站不起来，所以我们立刻就把那个地方改掉了。”
7: 听说也是从那场戏开始，你们很多都是即兴的创作了。
6: 其实大家已经完全磨合到，基本上，腾哥出现就是徐福，贾樟柯出来就是马俊生，他们两个在那个环境下的时候，已经是基本剧本给予的东西已经变成框架了。他们在那个里面已经非常自然地变成那个角色，所以那个时候我会特别特别愿意相信他们那一刻的那个瞬间的感受。
15: 导演很尊重这个演员的这个当下的那个感受，那个体感。
16: 你都不行了，你可以说一说，我们能拿手的。没事，你不要笑，一会儿学一下。
1: 梦见摸了都奇怪啥的呢？
2: 台词是现改的，而且它都是阿拉伯语。
7: 听说你在现场还给他加很多的戏，有一场戏是你加了大段的台词，他在两个小时之内需要学会阿拉伯语的台词。
6: 对对对对，后半程的时候角色的走向开始向演员靠拢了，然后呢演员的那个状态突然间就会给我灵感，那个时候灵感来了就说 OK 要这么说更好，肯定是这样更好，很明确，那就马上就要背，我们的那个阿拉伯语台词老师就马上就要写出来，他就要听，他就要背，然后呢但是还好他学习能力强，他语言天赋也好。
7: 那就现场等着他背吗？
6: 确定了之后大家先吃饭，然后呢晚一点等你啥时候背好了啥时候拍。
7: 这压力也太大了吧。
6: 还好他承受这种，因为他话剧演了那么多话剧，他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7: 在电影当中非常动人的还有孩子们的戏份啊，其实对于导演来说导孩子的戏是最难的啊，这些小朋友们还是外国的小朋友们啊，怎么样和他们建立这样的信任感？
6: 先培训和相处了几个月，然后最后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给他规定太细的东西，规定某个情境，相信他在这个情境里会自己走到你要的位置，然后等待和有耐心。沟通完了之后只需要抓取他们最天然的地方。
9: 看到时会被打成
11: 力气满点成
14: 把刀不得了，
16: 把刀放下。
7: 赛夫听说其实他是埃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童星。
6: 对，他我在找他来之前我知道他刚刚在埃及获了一个挺大的表演奖，那时候才12岁，演得很好，新人奖，包括他学了4个月的厨艺中文和中国话的表演。他表演相对咱们的品味来说，他的表演稍微尺度大一点，夸张一点，给他调回到咱们这边的一个欣赏逻辑里。
7: 还有一个角色就是贾马尔，他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没有遇到徐福的赛夫。
6: 对，没有遇到徐福的赛夫，或者说潮湿的环境下长大的存放的土豆，他发芽，他那个芽又代表新生，但同时又毒，他是没有被用在正确位置的辣椒，对吧？他其实是很多的这个，他没有被当作厨刀用的尖刀。
0: 除去角色人物之外，欢迎来龙餐馆的银幕世界里还藏着文牧野埋藏许久的创作哲思。他用土豆煎蛋这些贯穿全片的意象符号，在硝烟与饭桌的碰撞之间展现了更多关于战争、生命与和平的深刻思考。明天的蓝语会客厅，我们继续对话文牧野，走进战场背后的烟火人间，读懂故事里的温柔力量。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7: 当地时间8月27号，第四届柬埔寨亚洲电影节在柬埔寨金边落下帷幕。柬埔寨王国文化艺术部部长彭萨卡纳大臣、柬埔寨亚洲电影节组委会主席洪丽以及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中国演员王子威等嘉宾出席了闭幕式。闭幕式上，主竞赛单元金龙都大奖各奖项依次揭晓，其中中国影片表现亮眼。袁和平与吴京凭借电影《镖人风起大漠》分别夺得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主角，万茜凭借《长夜将近》获最佳女主角，杨超越凭《时间敢死队》夺得最佳女配角。电影节期间，柬埔寨亚洲电影节组委会正式宣布，未来将升级为金边国际电影节，以全新身份迈向更国际化、专业化的舞台。
18: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影视国际传播专业委员会第8届学术年会在北京举办。本次年会以基于区域国别的中国影像传播为主题，同步开展“光影为桥，文明互鉴”专题首季资料展，举办“中国影视走出来，请进去”专项交流圆桌论坛等活动，聚焦中国影像对外传播路径，助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19: PACE 体育电影周启动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办，会上宣布首届电影周将于12月在深圳举行。活动设置创投、对话、PACE 嘉年华、展映四大主体单元，旨在帮助优秀创作者实现从剧本到银幕再到 IP 商业化的全链条产业对接，实现电影加体育加科技加文旅的多元发展。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在欢迎来龙餐馆中蒋勤明的长镜头拍了几遍。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蜀道三》或《肖申克的救赎》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

0: 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1: 我是罗曼，
0: 明天见。
2: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100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31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9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13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22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3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4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4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学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

0: 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1930年的美国，禁酒令下的芝加哥，
1: 联邦警察。
2: 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方斯·卡彭发出传票，
1: 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我请你帮助我，这是国家法令，我违背了誓言，我触犯了每一条我曾经立誓要捍卫的法律。
3: 你说什么？
1: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4: 去抓他们！
0: 联邦执法官撞开了匪巢的大门。
2: 他敢拔刀，你就拔枪；他要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
1: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
5: 世道变了，
0: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1: 你让我怎么办？
2: 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
0: 肖恩·康纳利、凯文·科斯特纳、罗伯特·德尼罗、安迪·加西亚联袂出演。
6: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0: 经典影片铁面无私。
7: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

0: 报纸上有篇文章说，既然您实际上就是在行使芝加哥市长的职责，那为什么不干脆给您颁发一份委任令呢？
1: 能有人这么说，我很感动。生活中有很多可笑的事，可笑之处便在于它太过真实。比如改革派，他们在嚷嚷，把那个人抓起来，他凭什么可以这样干？而我的所作所为，正如你们报纸上所登的那样，我所做的只是反映民生。人们要喝酒，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我只是在帮大家。至于说到贩卖私酒，什么叫私酒？酒在船上叫走私，在滨湖大道上就叫好客。我只是做生意。
2: 大家都说您强买强卖，说不买您酒就会遭到暴力对待，您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1: 没关系，我小时候环境恶劣，我们常说胡萝卜加大棒比只给胡萝卜更能让人成才。我就是那样长大的，因此难免会有一些谣传。芝加哥的确存在暴力，但我不会，我的手下肯定也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对生意没有好处。

0: 你走吧，我们的生意挺好，这儿什么都不缺。再说你推销的纯生啤酒实在不怎么样。
1: 我没让你品，我让你买。
0: 我不打算买。
1: 别担心，老爹，我们不会再来了。
0: 家里人今天还都好吗？
2: 很好。
0: 你妈妈好吗？
2: 她有一点感冒。
0: 哦，是吗？真是太遗憾了。
2: 她很快就会好的。
0: 给你。
2: 谢谢。
0: 哦，不客气，小可爱。过马路要小心，告诉你妈妈。
2: 先生。

0: 是的，广播里说了，我了解。你现在该去上班了。第一天给人一个好印象。我爱你，艾略特。快点走吧，
1: 艾略特·奈斯，财政部派来的特派专员，您请。
2: 谢谢局长。应芝加哥市的请求，联邦政府，具体的说是联邦财政部，已经成立了专案组，以应对私酒贩卖及其所引发的暴力事件。
3: 奈斯先生，
4: 奈斯先生，
5: 专案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2: 我和财政部的其他专员将与芝加哥警方及其他单位一起。
3: 这是否又是一次表面功夫呢？
5: 你对禁酒令有何看法，奈斯先生？
6: 你喝酒吗，奈斯先生？
5: 拜托，奈斯先生，回答吧。
2: 这不是表面功夫，而我本人对这一禁酒令的看法就是，这是国家法律。
6: 你认为自己在打一场胜战吗，奈斯先生？你有何专长能够担此重任？
5: 你有政治野心吗，奈斯先生？
1: 好了，今天到此为止。
3: 奈斯先生，
6: 奈斯先生，
2: 请站。
1: 好了好了好了，
6: 请你再谈一谈。
7: 奈斯先生，你有何计划？如何着手？
2: 具体情况你可以去看报纸。
7: 听着，你干脆带上我吧，你能出风头，我也能有好处。
5: 奈斯先生，奥德森中尉，机动小组的，现在去见见队员。
2: 好，去吧。还有一件事要说，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喝酒，以前你们是怎样的我不管，但今后你们必须戒酒并洁身自好。喝酒伤身，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喝酒是否伤身，而是在于那是违法的，我们要执法就必须要以身作则。
5: 还有问题吗？
2: 很好，财政部在很久以前就安插了卧底，根据此人向我们提供的情报，有大批的加拿大威士忌已经运到了芝加哥，因此我希望大家都做好准备，把他们一网打尽。记住，藏私酒的箱子上有红叶的标记。
5: 是，长官，明白。
2: 卧底穿的是灰外衣，戴白围巾，千万别把他给抓了。
5: 灰外衣，戴白围巾。
2: 差不多了，你的人准备好了吗？
5: 是，长官，都准备好了。
2: 很好。
5: 精神点，
2: 千万别放过他们。你这怎么样？
5: 很好。
2: 来点三明治。
5: 不，谢谢长官。
2: 紧张吗？
5: 不，长官。
2: 你干多久了？
5: 没多久。
2: 是吗？看来咱俩都得好好干。
5: 是，长官。
2: 是我太太写的。你结婚了吗？
5: 是的，我结了。
2: 感觉不错吧？

0: 联邦警察，举起手来，举起来，把东西扔掉。
1: 这见鬼，那可不行。奈斯先生，我只是……对不起，哎，对不起。你听我说，我能帮你做很多事。你和我的目的并不冲突。我做独家报道，造成轰动，就能帮你争取到公众支持。你觉得怎么样？让我帮你，你看行吗？行吗？
0: 你给我闭嘴！

0: 伙计们，大干一场吧！
1: 快点，快点！
2: 快快快！
3: 抓住他们！
2: 抓住他们！
4: 都别动！
3: 别动！
0: 站住！别动！联邦警察，你们因违反禁酒法案被逮捕了。
2: 快出来！
3: 别动！
0: 走走走！
2: 过去！
5: 还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我？
2: 快点，伙计们，
0: 赶紧走！
2: 别跑！走走走！过去！
3: 快！
2: 出去！
3: 出去！
2: 出去！
3: 干什么去？
2: 过去！
0: 普伦斯基！
3: 哎，站住！
6: 哎，借过，借过！
0: 哎，你不能进去！
6: 我来了，等等我！我有许可。
0: 谁允许的？
6: 奈斯先生。
0: 不要紧，让他过来吧。
2: 快过来，
0: 放他进来。想拍照，现在就拍吧。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0: 他这就是四条。
1: 别吵！
2: 带他出去，
3: 把这地方拆了。
4: 走！
3: 快！出去！
2: 动作快点，带他出去。
3: 是长官，是长官，走！
5: 各位，
3: 快走吧，走吧。
2: 你也出去。
3: 走了。

0: 这算是什么行为？嗯，有垃圾要扔，那你就扔到垃圾箱里。
1: 你就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吗？
0: 有啊，但我没打算现在做。还有什么问题吗？好啊，你带家伙干嘛？你干嘛带枪？
1: 我是财政部专员。
0: 好吧，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1: 哎，你等一下，芝加哥的警察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教过你吗？随便就放带枪的人走了？
0: 你是财政部的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0: 谁愿意去冒充财政部的？嗯？
1: 你的姓名和辖区？
0: 这儿写着呢。你有意见？那就说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有枪？
0: 难道你想免费上警务科？
1: 不是。
0: 你没事吧，小子？
1: 今天工作很不顺。
0: 啊，打算回家吗？
1: 正要回去。
0: 很好，你已经做到了执法守则的第一条。确保自己能活着下班回家。第一课结束。

40桶，一共价值10万美元，确保都装满。账本给你，明细都在上面。每桶55加仑。

于是他爬上铲雪车，然后说让我们大干一场，然后我们就。

0: 奈斯先生，
1: 我是。
0: 我要谢谢你。那个。

杀死的小姑娘是我的女儿，我很难过，请进。我真的很难过。你能明白，我知道你也有一个女儿，所以你一定有同感。那些作恶的坏人，我相信你一定能阻止他们。

0: 你来干嘛？
1: 我想和你聊聊。
0: 进来吧。
1: 我需要几个信得过的人。
0: Nice,
1: 我首先想到你。
0: Nice,
1: 我们可以。
0: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巡警。再说，我能帮你做什么？
1: 跟我一起干。
0: 凭什么跟你一起干？
1: 因为你是个好警察。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说的。
0: 我要是好警察，怎么会这把年纪还天天巡夜？
1: 那你觉得呢？
0: 也许是因为我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是罪恶小镇里唯一的好警察。你是想听到这些吗？
1: 爱干不干，我不求你。你想继续巡夜，那请便。如果想跟我一起干，我很欢迎。我请你帮助我。
0: 怕的就是这个，不是吗？奈斯先生，这要是十年前，我没长着一身肥肉，但是我认为对我更重要的是保住老命。所以我现在还巡夜。谢了，我不干。

0: 来吧，安迪，咱们发动车子出去兜兜风。我想听听斯图兹熊猫汽车引擎的声音。
1: 好，我来开车门。
0: 好，快点起来，把门捡回来，安迪。
1: 扔到后座，我要发动了。
0: 太好了，发动吧，安迪。好家伙，安迪，听听这声音。
1: 听起来就像狗熊追着小猫跑。
0: 安迪，引擎冒烟了。
2: 莱斯先生，
3: 是我。
2: 我是奥斯卡·华莱士。
3: 嗯哼，
2: 是华盛顿总局派我来的。
3: 是吗？
2: 是的。
3: 很高兴您能来，华莱士先生。麻烦你。
2: 嗯。
3: 现在情况很棘手，如果你有什么建议。
2: 事实上，我的确有。首先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他从1926年就没有交过申报表。
3: 申报表？
2: 申报所得税。
3: 所得税？
2: 是的。
3: 你在局里做什么？
2: 我是会计。
3: 会计？
2: 是的，总局派我过来。
3: 我失陪一下，请坐。
4: 好吧，跟我来。
3: 跟你去哪儿？
4: 隔墙有耳。你说你想知道如何搬到卡彭？真想抓他？我的意思是，你打算怎么做？
3: 一切合法手段。
4: 然后打算怎么做？如果你想跟他们宣战，你就要做好准备，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不分出你死我活，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3: 我想抓他，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
4: 你想抓卡彭，办法如下：他敢拔刀，你就拔枪；他要是伤了你的人，你就宰了他的人。这就是芝加哥的方式，这样才能抓到他。你说，你能做到吗？你准备好了吗？这就是我的条件，你肯接受吗？
3: 我发过誓要将他绳之以法，只要是合法手段，我一定会尽我所能。
4: 好吧，上帝讨厌懦夫。知道血誓是什么吗，奈斯先生？
3: 是的。
4: 很好，那成交了。为什么卡彭会知道你那晚要去搜查？
3: 有警察通风报信。
4: 不错，这就是芝加哥，这座城市就像妓院一样肮脏。首要的问题是你能相信谁？
3: 这个，
4: 没有人。警察更不行，没人希望你查案。
3: 没人？那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4: 因为我曾宣誓维护法律。你要敢相信我，换个说法。现在你相信谁？
3: 谁也不信。
4: 悲哀的现实，
3: 要是谁都不能信，到哪儿去找帮手？
4: 如果你害怕得到烂苹果，就别碰桶里的，去摘树上的。
3: 去摘树上的。
5: 手指放在扳机环外，弹出弹夹，把枪放在台子上，退后，向后转。
4: 巴里，这位是艾略特·奈斯先生。
6: 你好，
3: 财政部专员。你好，我们需要借调一个新兵，以协助财政部执行下一步的任务。芝加哥警方答应会全力配合。
4: 谁的射击水准最高、最稳定？
6: 威廉姆森和斯通。
4: 很好， 把他们叫来。对了，一次一个。
2: 好的。
3: 请问他们结婚了吗？
2: 没有。
3: 好的。
5: 威廉姆斯，出列。
4: 你结婚了。
3: 我不要已婚的。
4: 好，稍息，小伙子，我有话问你，为什么要当警察？
6: 为了保护
4: 继续。
6: 为了保护服务，保护。
4: 你最好别背你书上的答案，行吗？你是怎么想的？
6: 我的想法。
4: 对，
6: 我
4: 说
6: 可以帮助。
4: 继续。
6: 警方。
4: 你可以帮助
6: 警方
4: 啊，
6: 打罪犯。
4: 谢谢。下一任的局长啊。
5: 稍息，司通，过来。
2: 这小子是天才。
4: 为什么想当警察？
5: 手指放在扳机环上。
7: 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
4: 拜托，别说这些废话。你是哪儿的人？
7: 我南方人。
4: 司通，乔治·司通是你本名吗？你真名叫什么？
7: 这就是我的真名。
4: 不，你改名前叫什么？
7: 吉塞普·佩特里。
4: 我就知道，这种意大利小流氓正是你需要的。
7: 你说什么？
4: 我说你天生是个骗子，绝对是大败类。
7: 那也必。

0: 你好，你这头爱尔兰臭猪。
1: 啊，我喜欢。
2: 嗯，我也喜欢他。
1: 恭喜你加入。

0: 吉米，
1: 什么？
0: 你干嘛穿成这样？万圣节嘛。
1: 闭嘴，我在工作。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6: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7: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10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3113，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0。体彩排列三第2623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02，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0233。
8: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8月30日。

0: 好了，就是这儿。来这儿干嘛？
1: 突击检查。这儿，戴斯先生，大家都知道酒在哪儿，问题不在于找酒，而是在于谁敢去招惹卡普。
0: 你最好确定是这儿。一旦走进这扇门，就等于捅了马蜂窝，就不能回头了，懂吗？
2: 是的，我懂。
0: 好，骨头给我。
3: 联邦探员，举起手来，不许动！
0: 突击检查。所有人都别动！你们要干什么？没收所有物品，你们被捕了。
2: 哎，这样不对，这样不好，你们有搜查令吗？
0: 当然，这就是。现在感觉怎么样？好还是不好？
4: 这是什么？他是一教徒吗？这是我电话箱的钥匙。这个是圣犹大。圣犹大是失败者的守护神。还有警察。警察的守护神。对，人人都需要朋友。哼，失败者和警察。
2: 你想当哪一个？我当警察。
0: 是吗？是的。为什么？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人民，是的，你说过。
2: 哦，别乱来。干嘛？我来祝贺你们大获全胜，能给你们拍张照片吗？嗯，
0: 好吧，但不能发表照片归我们。
2: 听你的，奈斯先生。靠近点儿。哦，很好，好，预备。

0: 世道变了。现在的人期望杰出的伟人能充满热情，充满热情，充满热情。那我呢？什么能激发我的热情？什么东西能让我高兴？
1: 美女、
2: 美酒、美食、
3: 美酒、
0: 棒球。一个人独自站在本垒，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个人的成就。
1: 对，没错，
3: 是
1: 说得好。
0: 而他这个人在球场上是什么？球队中的一员。
1: 合作，
4: 团队合作。
1: 对，
0: 瞄准、投球、接球、跑垒都需要团队合作。
1: 没错，
0: 这样才能打出好球。巴比鲁斯、泰戈布都是这样。球队不上场，他算什么？
1: 什么都不是，
3: 什么都不是，
1: 什么都。
0: 明白了吗？
1: 是的，
0: 废物。阳光明媚，观众欢呼一片，他能说什么？比赛是为了我自己，但是。我什么都不是，除非球队赢了。
1: 团队。哦，天哪！

0: 现在我要躺下睡觉，请主守护我的灵魂。如果我在醒来之前死去，祈求主带我灵魂同行。
1: 他们，
0: 上帝保佑。
1: 上帝保佑妈妈，保佑安妮，保佑爸爸。
0: 阿门。
2: 阿门。

0: 晚安，爸爸。
1: 晚安，宝贝儿。来，玩个蹭鼻子，小飞鸟。
2: 你去哪儿？
1: 什么？
2: 你要去哪儿？
1: 我想下楼准备一下明天的工作。
2: 可你都忙了一天了，不是吗？
1: 是的，整整一天了。
2: 而你还有多余的精力。
1: 哦，事儿太多了。
2: 是吗？愿意上楼来帮我梳头吗，大侦探？
1: 进展如何？
3: 卡庞的机构组织简直太复杂了，你看，他们有加拿大的控股公司，
1: 没错，
3: 该公司旗下又有洗衣店、出租车公司、玩具公司。
1: 玩具公司？
3: 是的，玩具公司。
1: 提醒我给女儿买礼物。
3: 草籽及草料公司、船运公司、运动服装店，数都数不清。所有的公司都合法，并且没有一家是在卡庞的名下。但如果我们能证明他分享了其中任何一家公司的收益，我们就能告他逃税，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不上税就没有收入。
1: 那他收钱了吗？
4: Nice 先生，有人找。
5: Nice 先生，
1: 我是 Nice，
5: 能和你谈谈吗？我是叫奥谢，本市的议员。
1: 你好，市议员，我知道你。你们先出去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处理几件大案子，请问您有何贵干？
5: 我是前来祝贺你们立了一个大功。
1: 嗯哼，
5: 分享一下你们的好运，天气真不错。
1: 是什么？

0: 嗯哼，是什么？
1: 不愧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请允许我恭维您很会装傻。有一个很大、很大、很热门的生意，正受到你们的阻挠。你为什么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睛呢？
0: 都进来吧。在古罗马，如果有人犯下试图贿赂官员的罪，就会被割掉鼻子，和野兽装在同一个袋子，缝好了再扔到河里去。去告诉你的老大，我们一致同意，绝不妥协。
1: 你犯了大错，
0: 什么错误都犯过，而且犯上瘾了。
1: 你们铁面无私是不是？难道没人能动你们？
0: 去告诉卡帕，
1: 哎，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0: 那我就送他下地狱。
2: 哎，好房子，我说好房子，你住这儿？
0: 对，
2: 今天你女儿过生日吧？
0: 对，
2: 有家感觉真好。
0: 是啊，没错。
2: 照顾好他们，免得出什么事儿。

0: 孩子呢？
1: 他在楼上来的。
2: 啊，你怎么起来了？
3: 我约把衣服烫完。
2: 哦，是吗？跟爸爸来好吗？
4: Edit， 好了，安全了。
2: 好，我们走。待在那儿，注意街上。马龙呢？
4: 在附近巡视，马上就到。
2: 这人是谁？
4: 他是马龙挑的人，没问题。
2: 那好吧，送他们去车站，之后他会告诉你去哪儿。
5: 是，长官。
2: 帽子摘了。如果出事的话，先开枪，明白了吗？
5: 是，奈斯先生。
2: 进去。
3: 蹭鼻子，小鸟飞。
2: 好的。走吧。

0: 是我，没事吧？没事，那个警察可靠吗？应该吧，他是我表弟。我要教训他，马龙，听到了吗？我要去跟那个卡彭拼了！我要教训他。
1: 那么圣诞快乐，我有一个大好消息。你说，
0: 会有一大批国际走私货运进来，
1: 预知时间、地点，所有事。那还傻站着干嘛？
2: 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1: 《大警察守则》第二条，想保守秘密，就别告诉头。他公司每年净赚300多万，都不在他的名下，从没上过税。只要我们能证明他拿过公司的钱，有义务纳税，就能告他逃税。
2: 什么？
1: 我说我们就能告他偷逃所得税。
2: 告这个杀人犯没交税，
1: 那总比没有强。
2: 好吧，怎么证明他拿过钱？
1: 不知道。
2: 睡觉吧，奥斯卡。

0: 稍后会有5到10辆装着加拿大威士忌的卡车来和卡彭组织里的高级成员碰头。交易会使用现金，并且一次付清。看，他们交易的地点就在边界线，美国的这一边。我们的目标是查抄私酒和现金。上尉，
1: 我们等待他们的信号。一旦他们行动，并发出信号，我们就从桥这边的加拿大边境包抄。也就是从背后突然袭击，人人都知道，出其不意就已经赢了一半。
0: 最多算赢了一半，还有一半的机会会输，我们应该考虑周全，争取大获全胜。准备向他们开战，先生们。谢谢上尉。
1: 侧翼，出发。

0: 放松点，别紧张，船到桥头自然直。哼，蹲守就是守株却不能待兔，甚至别期望有兔子，只需要静观其变。
1: 你在教导我？
0: 是的，没错，长官。枪都查过了？
1: 是的。
0: 那就放下。你是个好警察，你很棒，没问题的。我来时，你冷吗？
2: 嗯，是的，是有点。
0: 跺跺脚，能好一点。我巡夜20年可不是白巡的，大风大雨，能增长经验。

0: 开枪的时候，重心放低，手握紧，下手要狠，因为对方也会一枪毙命，明白吗？
1: 是的，明白了，一枪毙命。
0: 出发。

0: 放松，没有信号，加拿大那边不会行动，因此成败就在于我们能否尽快地冲到桥上。
1: 乔治，没问题，数量没错。
2: 我看的不是桶的数量，而是每个桶的大小。
0: 马龙，我们俩去抓那个。
3: 好，大家注意，
4: 快走，就要快走，
5: 不许动，警察！
3: 该死！
5: 冲啊！管他呢，人总得死。
3: 快看，
6: 他们来了！该死的骑警，
3: 快离开这儿！
6: 快走！
3: 警，
6: 掩护我们！

0: 子通，快走！子通，
1: 我没事，没事。

0: 我天哪！
1: 别动，放下枪，举起手来，你被捕了。我说放下枪。
0: 你这该死的！哦天哪！
1: 你没听见我的话吗？你聋了吗？这又不是闹着玩儿。
2: 过来，坐下。斯通没什么大事，我抓到了拿包的。哦，
1: 我没有选择。
2: 啊，是啊，他还以为他刀枪不入。你宁愿这是你？
1: 不，我才不呢。
2: 那还想什么？回去好好睡一觉。啊，瞧瞧，没有枪的你还敢不敢嚣张？现在没人能帮你了 ，George。啊，跟你说话呢，你是来这儿开射击场的吗？
1: 我要你把你上级头目的姓名写下来，还有你的联络人。
0: 你不如一头去撞死。
2: 哎，
1: 好吧，你可能没听懂。
0: Edit，
1: 你向联邦探员开枪。你所违反的法律足够让你在监狱里好好待上40年，你愿意那样吗？嗯
0: ，Edit，
1: 干嘛？
0: 看这个，你看看，
1: 这是什么？是什么？本子上显示有很多钱在换手，这是干嘛用的？嗯，警察部门。这个标题写着巡回法庭，上面的巡回法庭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
0: 没意思，
1: 没意思，
0: 这些什么都不是。如果能证明这些用密码记账的钱是支付给卡彭的，那我们就能抓他了。
1: 告诉我们哪个是埃尔卡彭的代码。
0: 大肋骨是他的代码吗？
2: 小子，如果你不合作，你就得坐一辈子。
1: 我要你把这些代码翻译过来。
0: 去你的，
2: 去你的，放聪明点，老兄，不乖乖合作我就吊死你。
1: 冷静，
0: 这个人能指证卡彭，他能把卡彭送进监狱里。你们都给我去死吧！
2: 嘴硬什么？哎呀，
0: 好了，够了。
2: 既然我们想知道，我们就一定有办法。
0: 大人不是办法。
2: 你会说的，
0: 出去！
2: 你不说，定会有人说。你等着求饶吧！
0: 你这个老混蛋，
2: 你给我闭嘴！你站起来。我要你替我翻译这账本，我不会问你第二次的。我这数到三，你怎么了？嘴里有枪不会说话吗？一，二，三。
3: 好，我说，不要，我说，别杀我，我什么都说。你们想知道什么？你们想问什么？
2: 尿了裤子也不许换，先让他交代。现在你想问就问吧。
0: 好的，告诉我会计的名字，然后把这些代码都翻译过来。

0: 干嘛？
1: 一个也不能少。
2: 来，
3: 奈斯先生。
4: 我不赞成你们的做法。
5: 是吗？你没去过芝加哥吧？
1: 什么？
6: 货被扣了。
1: 什么？
6: 货都被扣了。
1: 我要那个混蛋的命，我要他死。
6: 我们还得想办法
1: 找。我要他去死，就这么办。你想造反吗？
6: 不是。
1: 我问你的意见了吗？
6: 别这样。
1: 我要你们找到他的家。我要你们找到那个娘娘腔的 Nice， 我要他死，我要他全家死光，我要把他的房子烧光，我要在他的骨灰上撒尿。
5: 瞧这小家伙，小东西，他可真严肃。
7: 他在想很多事。
5: 是吗？
7: 是啊。
5: 比如说？
7: 比如说他的名字。
5: 名字 ？John， 我以为我们都说好了 ，John， 你不喜欢吗？
7: 那中间名呢？叫法律？
5: 不。叫埃德加，接埃德加。
7: 我不喜欢。
5: 哦，你真美。
7: 你昨晚就该来看我们。
5: 我知道，我应该来，我很想来。
7: 我知道，我理解，真的。要小心保护好自己。
5: 我会小心的。
7: 案子有进展吗？
5: 进展？
7: 是的。
5: 奈斯太太，你的先生就要成为逮捕埃尔卡彭的英雄了。
8: 先生们，今天上午检察官办公室已向阿方斯卡彭发出传票，其罪名是故意逃避及串谋逃避联邦政府所得税。
9: 最长会判多久？
8: 如果罪名都成立，刑期累计可达28年。是赔了，是赔了。
10: 检察官先生，
8: 好了，先生们，别跟着了，无可奉告。
10: 检察官先生，
11: 请您再抬抬好不好？先生，
12: 先生，请您再抬抬。
13: 先生，
14: 我们走。车在巷子里，到了之后不要接电话。
1: 好，
14: 我们找你会让电话铃响，我会在
1: 拐角处，
14: 有人敲门就
1: 开枪。我知道，
14: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14: 好。我喜欢实战战术，对吗，亚瑟王？
1: 当然，这比当会计有意思多了。
14: 我来。
15: 我帮你们，你们也得帮我。
14: 我们有协议，不会变卦的，好吗？
1: 没错，这比当会计有意思多了。
14: 好的，晚上见。
1: 来吧，一直下去，中间不停。
8: 非常对不起，我无可奉告。若有进一步的消息，我马上会通知大家，好不好？啊，我必须再讲。
11: 艾略特·奈斯处理这件事情，
8: 他的小组出色的表现，希望大家多赞扬。
11: 先生，
8: 就到这里吧。
11: 先生，
1: 是男孩还是女孩？
5: 男孩。
1: 男孩，恭喜你，叫什么名字？
5: 乔安。
1: 乔安。
5: 对，乔安·詹姆斯。
0: 他还好吧？
5: 是的，很好。他还说等他出院以后要重新粉刷房子。
0: 一旦粉刷房子，他又会嫌房子太小，想换一个。
5: 可不是吗？哦，天哪，结婚可真好。
0: 只要你能扛得住。
5: 彭斯先生，瓦莱什呢？
9: 你没看见吗？他刚坐货梯下去。
5: 知道了。
15: 你得随时保持警惕，你听到了吗？
1: 行了，我
15: 知道了。因为他们肯定会。
5: 说的是货梯吗？
0: 是的。
8: Wes， Wes，
5: 这边走楼梯。

0: 尔卡邦，
1: 这里没有叫卡邦，
0: 叫他出来，这里没有叫卡邦的，
2: 听着，
0: 我说
3: 你有事吗？
0: 我的朋友被杀了，
3: 和我无关，
0: 和你无关。
2: 现在呢？
3: 来吧，卡邦，来吧，你想打架吗？咱们就在这打一架。没错，来吧。
2: 干嘛躲在保镖后面？难道你敢做不敢当吗？
3: 你想打一架，现在就打一架。
2: 没错，来呀，该死的畜生！
3: 别急，你敢在我儿子面前这样骂我，我弄死你全家！
2: 弄死我，弄死我，弄死你！
4: 冷静，冷静，冷静！
3: 你什么都没有，就会仗着警徽说大话，你拿我没办法。你没有物证，没有人证，你什么都没有。你要是男人的话，你早就动手了。你这个废物，混账！
0: 但是不，我了解。相信我，我了解。
4: 他怎么了？
0: 他说他不想死。
4: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0: 他说他不想出洋相，没有证人就不会上庭，明早地方检察官就要宣布撤回起诉。
4: 他要放弃？
0: 我没那么说，我说的是没有证人，他不敢上庭。
4: 我们有华莱士的笔记和那个账本，
0: 我们不能再让人白白送死了。喂，喂，喂，是的。不，他没有家人。你们怎么样？不，不了，你们看着办就行了。是，我保证我会的。就说我爱他，我也爱你。
5: 奈斯先生，这个账本里详细记录了他贿赂官员的明细，这下卡彭蒂尼这些人他跑不 了。
0: 今天到此为止，
5: 我知道，
0: 明天再说吧。
5: 如果坚持到底，
0: 就这样，司通，就这样了。谢谢。
5: 那我请求留下来，一定要告到他们。
0: 是的，没错。
4: 就这样了。
0: 你说什么？
4: 你听见了，我是在问你，结束了？
0: 是的，都结束了。
4: 你的意思是我们只能看着他们逍遥法外？
0: 显然是的，尤其是从瓦莱什的角度来说。
4: 他死了，现在检察官要撤诉了。
2: 放弃吧，没有证人他就不上法庭，没有卡邦的会计沃尔特佩恩他就不会起诉。
4: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2: 你让我怎么办？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0: 你太太怎么说？她想知道我太太。对。她问我有没有事。
1: 结婚真不错。是啊。她坐在那儿，被一群不认识的人围着，商量厨房该刷什么颜色。
0: 这世界还有人关心厨房的颜色，艾丽塔，我还有一件事，求你去找检察官，拖住他。
1: 等等，我拖住他干嘛？照我说的做。
2: 我想我知道怎么去找那会计。博尔特，艾尔让咱们先离开，直到他摆平船票的事，我们今晚就走。二号底带，麦克，你有空吗？
3: 我现在有了。
2: 你到警察俱乐部里做什么，吉米？这是警察的地盘。到外面说吧。好，好，好。不过咱俩没什么可说的。啊，这是要去哪儿？去游泳吗？下大雨呢，笨蛋。什么事？什么？我。
3: 我还想要一个情报。还要？
2: 吉米，我已经拼命地帮你了。
3: 我得找到那个会计。
2: 你疯了？
3: 我没疯。真
2: 是疯了。我早就说了，你得离开。如果我被发现，那就死定了。
3: 我必须得找到那个会计。
2: 你这个大笨蛋，你简直是疯了！你完全疯了。
3: 我没疯。
2: 我还想救你的命。你别碰我。 是你欠我的，我什么都不欠你。
3: 我的朋友被杀了。
2: 你朋友，咱们才是朋友。
3: 咱们是朋友。
2: 对，咱们是朋友，混在一起，麦克。他们为非作歹，这十年来我吃不香睡不着，没脸说自己是个警察。啊，得了，一派胡言。啊，你看看，你看看你自己。啊，一天到晚神神秘秘，穿着便装，带着你的联邦小朋友，你觉得他能干什么？
3: 我现在敢改变一切，闭嘴！快说那家伙在哪儿！现在就说，
2: 不然我把你这辈子干过的丑事全都说出来，我要揭发你。你真的不想活了，吉米？
3: 是吗？
2: 你死定了！啊！ 你以为你是谁？我让你看不到明天早上的太阳！你吓唬不了我，你不说。 那你就在医院和坟场里选一个吧。
1: 我们得坚持到底，一定可以立案的。
3: 是吗？

0: 有证据吗？我不打算出洋相，也不想找麻烦。
1: 够了，别跟我说什么你怕出洋相，先生，我的人现在正在外面拼命，我们有线索了，而且我们愿意赌上这条命去追查到底。你敢放弃试试？
2: 喂，司通 ，nice 的，
3: 他去检察官那儿了，怎么了？
2: 告诉他我知道裴恩的下落了，让他马上来我家，

0: 卡普先生，卡普先生，请您说说出庭的事好吗？说说。让我这么说吧，谁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他好看。有人偷我东西，我就说他是小偷，可我不会骂街吐痰，明白了吗？现在我从来没有害过那些人。 可他们看我不爽，然后呢，就瞎编乱造，说我逃税。可他们没有办法激怒我。他们光明正大吗？不，抓错了一个守法公民。上帝作证，即便我有不满，那也是因为我自尊自爱。
1: 卡普先生，卡普先生，
2: 卡普先生，卡普先生，等会儿，
3: 卡普先生，哎，等一下，好了好了，
0: 哦，还有一件事。 这就像拳击赛，要到比赛结束，看谁还站着，这时才能分出胜负。

意大利佬果然是笨，拿把刀来对付枪，滚出去！你这意大利混蛋，快点，快点，给我滚出去！

0: 退后，大家退后，快！
1: 后面。马老，马老。

0: 哦，我的天哪！ Stone！ 电话！快叫救护车！
1: 我是财政部专员司通，现在拉新街163号，请立即派救护车。要什么？这个。 你要站岗是吗？什么？会计，会计啊！ 那个会计会搭这班火车，是这班火车。
2: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1: 靳支柱，靳支柱，完了，伯伯。

0: 到迈阿密的火车0:05发车，能赶上。死得快些对我们没用。司通，
1: 是长官。
0: 你去南进站口。
2: 听我说，这件事你肯定不敢相信。
0: 是吗？
2: 没错。

0: 不哭了，马上到家了啊！嘘，请注意，0:05开往迈阿密的特快列车即将进站，请带好行李物品，准备上车。
1: 不哭。咱们要上楼梯了，等妈妈一下啊！嘘。
0: 请注意，乘坐0:05迈阿密特快列车的乘客，请到3号站台检票上车。

哎呀。

请注意，0:05开往迈阿密的特快列车即将发车，尚未登车的乘客请尽快到3号站台。

0: 准备好了吗？哎呦，上来，好了。
1: 最后播报，0:05开往迈阿密的特快列车即将发车，请乘客们尽快检票上车。

0: 来，我帮你，你拿包。
1: 谢谢了，谢谢先生。一个人行吗？
0: 行。
1: 谢谢。你真好心，肯帮助我。我自己真是不行。怎么了？要我帮忙吗？
0: 不。不。
1: 我真是感激不尽。好宝宝，再次谢谢你，你真是好心人。

你先帮了我很多，太谢谢了，我自己来就行。谢谢你，先生。哦，非常感谢。谢谢。哦，别哭，宝贝儿，我们快到家了。哦，有什么不对吗，先生？先生。

0: 过来快点，我们走。
1: 你干什么？
0: 给我闭嘴。
1: 你要干什么？
0: 给我闭嘴，都别动。
1: 求求你，
2: 我的孩子。
0: 别动，他没事。我说都别动。我要和会计一起出去，我要和他一起开车离开。好，我打死他，他死了，你们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给你们5秒钟的时间做决定。

0: 本账本中记录的这两个代码代表了现金支付的对象，其中包括各级政府官员、警方人员以及阿方斯·卡彭本人。
1: 没错。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是的，没错。
0: 而你同意为我们译出账本上的代码，对吗？
1: 是的。
0: 抱歉，佩恩先生，我听不到。
1: 我说是的。
0: 你负责替卡彭先生管理账目？
1: 是的。
0: 并且是你亲自将钱未曾报税的巨款交给卡彭先生？
1: 是的。
0: 总数是多少？
1: 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亲自交给卡彭先生款额不低于$1,030,000。
0: 你能再重复一下金额吗？
1: $1,030,000。
0: 谢谢，非常感谢。我真想不明白，他似乎有恃无恐，都快进棺材了，他还一直在笑。
2: 那个混蛋身上带着枪，叫法警过来，速战速决。前排那个穿白西装的带了把枪，我不希望在法庭造成混乱，你去叫他跟我出来。
3: 是，先生。请出来一下好吗？

0: 靠墙站好。
1: 我凭什么听你啊？
2: 老实点，靠墙。
1: 这是什么？嗯，
0: 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1: 我有持枪许可证。
2: 好，拿来看看。
1: 被起诉的人可不是我。
2: 把东西放桌上，我看看。
0: 把枪还给他。
2: 尊敬的先生，请给予持卡人弗兰克·迪尼先生关照与帮助。威廉·汤普森，芝加哥市长。
0: 抱歉，南斯先生，你必须还给他。
2: 好吧。这家伙不准许再进入法庭，明白了吗？
0: 是，长官。

0: 别动，让他走。
1: 哦，给你。

0: 你看我在这儿，来呀，逮捕我呀！你在等什么？别光站那儿啊，逮捕我！
1: 别逼我！他们会烧死你的。
0: 是吗？
1: 是的，我会亲自去观礼。是你杀了我朋友。
0: 他死得像头猪。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朋友临死叫得像一头爱尔兰猪，只可惜你没有办法定我的罪。

0: 拍照，快拍张照，快拍张照，快拍照，来来来，快快快，拍拍照。奈斯先生，再拍两张，看看这个，把这边记下。奈斯先生，这个会是这样。奈斯先生，你还好吗？你最好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陪审团名单。奈斯先生他们被收买了，是尼迪兜里的东西。尼迪哪去了？
1: 他在车里。

0: 这不能构成证据，来源无从考证，我不能。
1: 大人，打这场官司实际上是为了防止杀人凶手卡捧逍遥法外。对付这种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抓起来。可是我违背了誓言，我触犯了每一条我曾经立誓要捍卫的法律，但我相信我做的对，那个人必须被抓起来。
0: 我的行为我自己做主，奈斯先生。
1: 请诸位先出去。

0: 法警。
1: 是大人。
0: 隔壁霍夫曼法官的法庭正在审理一桩离婚案，我要你现在到他那儿去，把那里的陪审团带过来，把这里的陪审团带过去。
1: 哎呀，出事了。
0: 你都听清楚了吗？
1: 是大人，很清楚。他这是什么意思？
2: 这算什么？
1: 我真的不知道。
0: 法警，我要你去调换陪审团。
1: 是。
3: 大人，我抗议。
0: 抗议无效。
4: 你跟他说什么了？
5: 我说他的名字也在账本上。
4: 没看到他的名字。
2: 等等等等，怎么回事？这也算是法律吗？
1: 静下，下，
0: 遵守秩序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想我们已经，
2: 我不管你怎么想，快想办法。
1: 我想我们已经，
2: 你去干饭的，别光站着，去想办法。
0: 肃静！
3: 大人，我们申请撤回无罪申辩，改为有罪。
6: 哦，怎么会？是这样，是这样。
2: 有罪
0: 是啥？保持肃静，肃静。
6: 没事，哎，快住手，住手！
7: 别打了，
8: 别打了，
7: 别打了！
6: 快住手，快住手！
7: 住手！
2: 不要打扰了，
7: 安静点。
6: 啊，哎，
7: 祝贺你，
0: 法警维持秩序。
7: 大人，法官大人，这公正吗？
9: 请问他为什么调换陪审团？
10: 你有何打算？是否要继续追查该组织？你和陪审团的调换有关系吗？
9: 请让一下。
7: 请问法官大人，这公正吗？

0: 这是不是很公正？大人，请你回答一下。等等等等等等，绝不低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1: 说什么？你说什么？
0: 我说绝不低头，直到战斗结束。
1: 什么？
0: 你很清楚，卡胖，你完蛋了。
1: 不，你就会仗着警徽说大话，
0: 这是最后一刻，你就会仗着警徽说大话，你还能做什么？你这个混蛋！你就会仗着警徽说大话，他就会仗着警徽说大话。这个混蛋，他什么都不会，他就会仗着警徽说大话。

0: 不，奈斯，我认为他想留给你。他希望留给警察。
1: 我回家了。奈斯先生，奈斯先生，再说两句吧。你可是当场解决卡彭的人。
2: 我只是刚好在那个时刻出现而已。
1: 听说禁酒令即将取消，你会怎么做？
2: 会去喝一杯。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咱们有此贤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苏局长下来。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咋呀？李在那儿，我看不见你了。
3: 看不见你喽。

0: 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范诗然，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喜欢玩狼人杀游戏的朋友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电影《血染雪山堡》。这部影片有营救计划，有找内奸桥段，悬念迭起，反转不断，被很多观众戏称为雪山上的狼人杀。不看到最后，你很难猜到它的全盘布局到底是什么。感兴趣的朋友就请和我一起走进局中，探寻真相吧。
2: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这是军火库，如果把它炸了，城堡就全乱了。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斯托加特党卫军情报局少将。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3: 这太荒唐了！
4: 住口！
3: 我你。
5: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6: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2: 龙威，扔掉枪。
5: 什么？
2: 扔掉枪，坐下。
0: 8月31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1: 电影《捕风追影》中有一段让我紧张到屏息凝神的高能场面，就是在运行的电梯里，成龙大哥、张子枫妹妹和梁家辉老师三人饰演的角色开启狂飙演技的心理博弈战。看着三人在狭窄的电梯中展开对峙，我感觉非常紧张，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下一秒正方的伪装暴露，冲突彻底爆发。本周就请大家再次锁定这部惊险刺激的动作片，感受心跳加速吧。
7: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8: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9: 哎，你几楼啊？
10: 啊，忘了那个事，先生你们。
11: 什么情况？
12: 15秒。
13: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11: 我发现他了。
10: 别着急，放手，放手。
13: 他是高手，
10: 不能犯错啊！
13: 不要动监控。
14: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
15: 我们有什么错？
16: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7: 时代不同，玩了不同。
10: 我真的恨这个年轻的笨蛋。
18: 刀已经在手。不要犹豫。
0: 9月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9: 生命需要充电，
4: 生活需要节电。
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对我而言，每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12: 人为什么不能像蝉一样，每蜕一层壳，最后的一次新生？
15: 残疾人不是人噻。
20: 我们是拉路大神，结果是哈巴儿嗦。
21: 护城河是老大傻。
15: 刘总，那都是你的命，也是我的命。
12: 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了，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

0: 来吧。
1: 陈默，我走来那个康养中心，环境之巴适，要不是你妈求我，肯定是不带回来。哎呦，你看，我就刚刚搬出去一年多，泡菜坛子都剩花了，这个家呀。

0: 要是没得我，分分钟完蛋嘞。我跟你说，瑶儿，笨女人卖衣服，我们聪明女人都是卖纱巾，花钱不多，想换就换，心情每天都不重样。哎，你刚刚在天台上做啥子啊？
1: 我在看天。
0: 看天。

0: 练得真好。老早喊你妈妈坐几天了，啥子年代了，浪费钱是。
1: 喂，找哪个？
0: 是。
1: 哦哦，等一下哈，嘿，
0: 走。
2: 嗯。
0: 你给培训机构投个简历啊。
2: 嗯。
0: 他妈喊你下周去试讲，去不去？
2: 去。
1: 哎，可以噻。哦哟，这个雨下的，哎呦，都先到了啊！哎，我孙儿刘春和，今年高考超一本线80多分，正在等录取通知书。
0: 他那么凶啊？他不是脑瘫的哇？
1: 脑瘫不差吧？来介绍哈，那些都是外婆合唱团的骨干线，多谢大家来帮我们春和过生日哈，祝你生日

0: 昌迪的话嘞，我个人觉得哈，进公园比留校区好，至少不被举报扰民噻。大家的看法嘞？
1: 我没得意见，听你的哈。
2: 那我也不得。
0: 作为实力派的昌强，我在哪个地方呢，我都不去。至于说演出的机会哈，
3: 还是老规矩嘛，在我儿超市买了米面油，送给亲戚朋友去。喊他们到公园来看我们表演噻！
0: 来，再走一个。
1: 对，走一个，我走过。
2: 来，走一个，
1: 走吧。好，哎，来。

0: 哎呦，
1: 哎，他死哈，他吞咽的那种腥，想开，好了好了，走，没事啊，没事。老二，哎呀，你怎么还不说话不？啊，老二到家来，刘成浩，哎呀，这个样子回去找他妈看到，肯定把老子骂安逸。
2: 那就等会儿再上去噻，我要多陪你站下子。
3: 你们在做啥子？居然带他去喝酒！
1: 哎呀，我是带他出去吃饭，顺便喝了两口。
3: 我不是跟你说了的吗？刘春和要复读，天天都要复习做卷子。你把他弄成那个样子，他还啷个读？
1: 哎呀，那就不学了嘛！一个晚上不学有爪子嘛？他基础又不差，再说今天还是。

0: 什么？他不过我生日。这么多年了，你到底在怕啥子嘛？我，你要过生日见不得人的事啊？
1: 你说我怕啥子？你当然不晓得我怕啥子。你连我那么多年是啷个活过来的，你都不晓得。
0: 田老爷，你讲点良心噻！刘春和八个月大就是我在帮你带上，要不是我，你早就把他扔到垃圾桶头里喂狗去了。
1: 对，要不是你，我晓得刚生的娃儿可以扔到垃圾桶头去喂狗啊！你当初不都是那样子对我的吗？
0: 你放屁！啥子事呢？

0: 你是不是又在搞啥子鬼面堂嘛？
1: 鬼面堂，我在耍游戏。
0: 耍游戏，鬼才信你！你为啥子不敢给我看？
1: 到底是我的隐私品啥子给你看了噻？
0: 你还能有啥隐私啊？你还能有啥隐私？除了搞那些鬼面堂，你给我看。哎呀，
1: 你在侵犯人家的隐私，你晓不晓得？
0: 你能有啥隐私？
1: 啊，我啥子恐怖隐私？
2: 我有些隐私。
1: 你看。
0: 中国今儿上半天呢，除了要锻炼一下嗓子，你再加强一下你写字，要得不？那个作文你肯定是因为那个字迹问题，影响到了分儿。下午两点再盯到他刷头数学题，120分钟，看到点时间。嗯。煮完了可以再热个牛奶给他喝。
3: 哎呀，走了走了，这盘阵真的走了。
1: 在想啥子啊？
2: 我想出现嗓子。
1: 好，等会儿啊。
2: 大家好，我叫刘春和。下面我们来看一首诗：白日不到处，

0: 青春巧自来，才华如明晓，也学牡丹开。这首诗的名字叫《苔》，它是晋朝大才子袁枚所作。有没有同学知道苔长什么样子？有没有同学知道？
1: 安静，好好听老师上课。
0: 你说。
2: 绿的，青青的。
0: 啊，真棒！我们看，同学们可以在春夏的雨后。去墙根底下，直接缝隙里，仔细的找找看，那一抹新绿。但是小小的，温和的，郁葱葱的。我们看，贾岛，夕阳飘白露，树影扫青苔。白居易，鸟栖红叶树，月照青苔地。刘禹锡，百亩庭中半世苔，桃花尽尽菜花开。都是佳句，但都只是点缀。苔，在他们的诗中，只是配角。而唯独袁枚的笔下，苔有了具象的人格。哪怕阳光照不到的阴暗处，它也在奋力生长。哪怕它如米粒一般的大小，它也不自暴自弃，不自惭形秽。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活出了不输牡丹的尊严。
3: 你长得太好了，你看，
4: 刘春
3: 河，美丽。
4: 对，谢谢你今天过来啊，你真的讲得很好，我们都很喜欢，很棒，很棒，真的。但是我们确实也要考虑一下，就是孩子们的一些感受。
3: 妈妈很喜欢的，
4: 是他
3: 都很喜欢。
4: 对对对，他很好，但是他的这个身体情况，他上了讲台，确实
3: 身体是有问题。

0: 哎，来来来，没得啥子事，是一碗肥肠粉儿解决不到嘞。
1: 老板，一个，
0: 有，就再加一个毛尖子啊。
1: 那个培训中心，轻松一件，没啥子前途嘞。
2: 我们电视门口。
3: 老板，那碗肥肠粉儿加个毛尖子。
0: 老刁，这儿来坐。哎，下午去公园排练哈，我有好消息要说。
4: 我没约。
0: 有啥子？我有事哈。
3: 哪个叫你们不尊重老子呢？我那天说在我那儿超市买的里面油，我一个人甩老子的。你们晓不晓得骨头这个油的重要性？半台锣鼓半台戏，演出的所有人都要听骨头指挥。老子明确告诉你，除非达到老子条件，不然的话，老子愿意离开合唱团。
0: 西安有一家演出公司，看到我发到网站上的短视频。想邀请我们去西安进行巡回演出，

0: 可以，可以噻。
1: 对方表示我们需要的观众，他们来组织，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在稻田里面有邀请观众了。哦，高不高兴？
2: 哎，高兴，高兴，那可以，他可以去旅游是吧？
3: 对吧？
0: 不说了。
4: 那老刁的鼓手的问题咋个办呢？你说呢？
5: 就是嘛，你鼓手演出咋办嘛？
6: 也是个问题，鼓手有啥子了不起嘛？我分分钟找一个出来，免他龟儿子的。嗨，
7: 峰哥，你不是峰哥？
6: 不是，我觉得是。怎么样了嘛？
7: 认识去了。
6: 哎，老赵啊，你把川剧团那个退休鼓手老李的电话给我发过来嘛。
0: 我没有演出到他。啥子？你是裁缝？你练不练？拜拜。啥子哦？鼓手就那么翘嗦？练串串的，散伙算球。打不打了？等一下。
6: 还排不排了嘛？
0: 我这儿有个现成的甄选。
8: 哎，你咋不早点说嘛？
0: 哪个嘛？哪个？
8: 嗯？我就来帮我干工作。你打不了，
0: 上幼儿园的时候每天中午吃饭，你不能用个筷子敲那棍棍包呢？都是一样的嘛。
8: 差不一样嘛，不就是靠？
0: 谢谢啊，谢谢。啊。幺儿。
8: 开车嘞，幺儿，
0: 没得事嘛？幺儿没得啊？没得事哈。
8: 个人中文户好嘛？硬是哎呀！像你这种身体情况，少来挤公交车嘛？硬是。你说啥子屁话？
0: 我个人中文户好，
8: 凭啥子不给他坐公交啊？啊，残疾人不是人是？
0: 哪说不是人了嘛？你是想多了硬是哎呀！
8: 给他道歉。
0: 我倒是欠了我大，
8: 给你松开呀！搿都是啥呀？搿个快！你给他道歉！你给他道歉！
9: 不要耽误大家时间嘞！
8: 哪个说屁话啊？没意思，快点！是你没有那个意思呀？赶时间啊！干嘛？没意思，老马。老马。那个。
9: 慢点吃，快点吃。聪哥，今天练了吃没得？
10: 练了，特别好，中饭都不想吃，喊他好多次都听不到，这种反应就是完全的效率之高。
9: 我再帮你联系复读的事情，你要是再考的话，你一定要填一个离家近的大学。
10: 听到没有？
9: 我吃饱了。表示什么早嘞？啊？那，你要多吃点。哎呀，好，吃那个，我就空了。营养噻。
10: 关键是你想啥子时候跟做？
9: 过段时间再说。 医生说，我要是血糖控制不好，容易流产。
10: 所以人家说，这都没有苦，是妈妈带的好处。
9: 我真最轻松。
10: 就是，
9: 尤其是像你能够。

0: 讲我那个是哪个？你想了解我啥？你要是心疼你妈，好好的话，听不出来。
1: 我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我。我们两个都过了这个相互了解的时候，怪哪个嘞？

0: 你真的不该信。
1: 该信？能不会有结果的药啊？
0: 这就是结果。我觉得骗人不太好。我们明白前面的消息了吗？
1: 燕儿，你是不是个男人？
0: 就是啥？
1: 那你记到起，是男人，尤其是成熟的男人，都是要说瞎话的。
0: 啊！
1: 来，选一个。
0: 啊！
1: 哎呀，燕儿，你先帮我们撑几天嘛。等老刁回来你就撤嘛！你看我们好不容易先等了一个正儿八经的演出的机会，
0: 不可能。
1: 燕儿，我们需要你，我们真的需要你啊，燕儿。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
0: 那就给我来个架子鼓吧。

0: 了没嘛？哎呦，他那个说让要把股学回了，茄子黄瓜都凉了。
1: 你咋老说这句话呢？刘春和他本来就已经很紧张。
0: 不是他紧张，关我啥子事呢？你弄个哈不来打鼓嘛，就是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嘛。
2: 我再说一遍哈，刘春和是老坛，不是哈不。
0: 反正都是拿不起鼓槌的瓜娃子嘛，有啥子区别呢？
1: 区别就是老子很上进。
3: 你给我站站去。

0: 真假的？
1: 你们几个咋个说？
2: 我儿不无儿不女哈，单身。
1: 你呢？
3: 我不当。
4: 我女儿晓得了，肯定要骂死我嘞。
3: 家都光了散了。
1: 知道错了，就握个手，互相道个歉嘛。啊！
2: 对不起哈，是我先把话说拐了。

0: 哎呀，那个骷髅架架能不能丢了嘛？为啥老要放到屋头啊？
1: 嗯，
0: 晦气得很。嗯。

0: 我和你爸爸有事要出去一段时间，可能忧郁症之后，你在屋头好好复习哈，把外婆看好，莫让她又遭诈骗电话骗，啊？
1: 啥子事情了？要去那么久？
0: 我睡了，出门把灯关了。
1: 喝完没得？啊，喝完了，快睡觉睡觉。如果师大给我发录取通知书，我能不能去？师大不行。
0: 为啥子嘛？
1: 我不想你去外地，高铁最快一个半钟头就能到了。
0: 我说不行就不行，如果你非要去，那我不得给你交钱。
2: 睡觉啊！哎，燕儿，外婆最近的基金涨得可以哈，等涨得不赔的时候，就套现给她交学费。

0: 天气预报说这儿30%的降水概率啊。来，该穿那个。
1: 要是下雨的话，外面件再加件这个薄衬衫。
2: 哎，幼儿，你今年20岁噻？
3: 哥，
2: 外面的只有2岁。
0: 快点洗漱。
4: 春花，你看，我上个月退休金都没领到，到社保局问呢，说在线上下载一个啥子验证码，证明我还活到现在。哦，要不然啊，以后啊，退休金都领不到了。哎，
5: 老年人，老年人，老
3: 年看镜头。上次吧。啊。左右摇头，把嘴巴闭到。好了，哦，
6: 成功了，成功了，
7: 成功了，成
6: 功了，成功了，
7: 成功了，成功
6: 了，成功
8: 了。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紧的，问他，让他歇一下子，一会儿喝大鼓哈，散了散了散了。
0: 大鼓好玩吗？
3: 好玩。你不用这样拿，
0: 我觉得这么拿很酷啊。
8: 他来做啥子呢？
9: 听说你们找到新鼓手了？
4: 你听哪个说的哦？
9: 肯定是不同意这个决议的队员噻。
8: 我没说哈，我就是。
10: 换鼓手是大家共同的决定哈。
11: 我没道是哪路大神，结果是个哈巴儿嗦。
8: 哎，老早你不要乱说哈，人家刘聪和他不是哈巴儿，他只是脑瘫。
11: 脑瘫打啥子鼓呢？指拇儿都撑不直，用力都是错的，节奏也是乱的。你自己说是不是啊？
3: 是。
11: 啥叫打鼓？这个才叫打鼓嘛！
0: 面。
3: Thank you.

0: 你们每天都来这公园排练吗？我们二七六下午2点到4点就在那个亭子里面。啊。嗯。你们呢？我说不准，看我妈的安排。啊。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杨春和。
0: 我叫雅雅，我挺喜欢看你打鼓的，加个微信。你不愿意？
2: 不是，我还没有微信。嗯。那你平时怎么跟人联系啊？
0: 我用手表联系。
2: 对不起，你是还没毕业呢吗？
0: 不是。 我已经高中毕业了，我20岁了。
2: 再见哈，毕业生。
0: 再见。
3: 哎呦，田老爷，我腿都蹲麻了，你还认这个名字？

0: 丫丫，你等等我。丫丫，你跑慢点儿。丫丫，你举个路灯干什么呀？
1: 看清楚，这是火把。 跑步还挺帅的，
0: 我不仅会跑步，我还会翻跟头。

0: 暗号。
1: 什么？
0: 宫廷月酒。
1: 你压着我的手。
0: 这酒怎么样？

0: 赶紧去数算啊。
1: 你想出现吗？

0: 也在学校上过什么类生活噻？
1: 上过。
0: 我外婆就不多说啥子了。我其实男娃娃嘞，到了一定的年龄，有那种反应是很正常的。证明你的身体机能很健康。如果你
1: 一会儿，我想去咖啡馆应聘。
0: 咖啡馆？
1: 嗯。
0: 你不是一直在找培训机构老师的兼职吗？
1: 我就试一下了嘛。
0: 想赶快挣钱耍朋友噻？
1: 我想挣钱上大学。
0: 那个旧手机你先拿去用，找工作就不要再带小点赞。哎，真的不要我跟你骑啊？
1: 不要动，
0: 你慢慢走啊，不要急哈啊。

0: 热拿铁。
1: 你帮我打包一下。
0: 打包一下。立刻打包。谢谢。谢谢蔡先。你好，先生，这边帮你点单。
2: 你好，我想要招聘，我的简历。
0: 好的，你稍等一下。
2: 谢谢。
0: 店长这边有应聘的。
3: 刘春和。
2: 对。
3: 你这样怎么弄的？
2: 我这个叫脑瘫。神经病学是古老的危险之谜。
3: 慢两来客人了。哎，你能站多久？
2: 哦，一直站。
3: 走多远呢？
2: 我连续走十几分钟，休息一下，接着走。
3: 给我看一下吧。是这样的啊。服务员的工作要记很多咖啡的种类、价格，还要学会收银、冲泡和洗盘子，对体力、智力和情商都有要求。你这个样子，我要确认你行不行？

各位，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爆菜鸟。今天我请您去中央高进行长中路的小花匠小厨师小子哥路中路家奖金来着送花草的料理小肠吃的素盘熏鸡排肚清蒸八宝猪江米两家子挂地地挂安土卤鲜酱卤子鹅熏鸡排肚山盟云云清蒸海芝麻

大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递了个五寸塔嘛。大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这个喇叭，递了这塔嘛的喇嘛，用了手里的塔嘛，换哑巴腰里边这的喇叭。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塔嘛腰里的塔嘛。递了这塔嘛的喇叭急了，用了手里的塔嘛，大哑巴腰里别着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也急了，那手里的喇叭打了喇叭一喇叭。

0: 其实我只想找个普通人。
1: 我是个记性很好的普通人。
2: 你好久发现我嘞？
1: 我出门就发现了，我晓得你肯定会跟到我。
2: 应聘的咋样嘛？没得事啊。不要你绝对是他们的损失。专家都说了哈，喝咖啡有患心脏病的风险哈，年轻人都该喝茶了。咖啡厅没啥前途，迟早要倒闭嘞。
1: 外婆，
2: 嗯，
1: 我要去开张自己的银行卡。
2: 啥子啊？
1: 我开工资卡。
2: 嗯。医院吧，你应聘上了。刘春火，你要成大款了，你有钱买自己喜欢的衣服，换自己的手机，还可以上自己喜欢的大学。
1: 不对，外婆，不只是钱，我有工作，我是真年长。
2: 嘴，对头。

0: 爸说是高兴啊，高兴的眼泪好像没得事。
1: 我想的，太烦了。没得事。
2: 又出来公平竞争，又把老子鼓砸了！你们小时候传统好了点。哎
3: 呀，向老子去保证，我真的没穿叫你砸你的锅。
4: 我刚才太亢奋了，没控制好自己。
2: 就是、老子不相信，除非你把老子的锅砸了。
5: 他们又吵架了。

0: 曾管。
1: 吓我一跳！
0: 啊，爹，

0: 就算。
1: 然后搜索你要下载的那个软件，上面有两个字是安装。
0: 你快吃吃嘛，
2: 害羞了，但不见过的男人比你错过的家家都多。

0: 喂，
1: 这帮咋子啊？
0: 存货，刚刚还溜来，正在看书。
1: 注意劳逸结合，也不要耍，弄得太暗了哈。
0: 哎，放心吧，我给他安排的巴巴适适的。
1: 我给他约了一个康复科的号，下周20:30，你带他去复查，别忘迟到哦。
0: 不会嘞，存货，哎，存货。哎，他要看书了哈。哎，再见了哈。哎，妈妈得哈。
2: 不行，山上还有学习还在炒一会儿。
3: 好。
0: 哎呀，快去过。再炒就老了。
3: 来。
2: 哎呀，葱葱都没放的嘛。
3: 哦，对。
0: 再
3: 瞅一下，春花，你晓得啥子弹板不？那可是很考技术的。大哥的坐姿很重要，你看你身体这么单薄，坐都坐不稳，
0: 听大哥的嘛。
3: 还有那个年纪、单纪、滚动，这些都要。
0: 我陪你去。
3: 行，我说嘛，还有那个四音符、八音符，这个一台演出比指挥的下得不吗？

0: 妈妈，牛奶买好了，大概半小时送到，你记得放冰箱头哈。
1: 你跟你妈妈关系真好。
0: 她给我发工资的。我现在的工作相当于是全职女儿。不过可能很快我就要失业了。
1: 为什么？
0: 我们相处了一年多，发现彼此早就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你这么多书啊，你都看过吗？
1: 你衣柜里的衣服你都穿过吗？
0: 那倒没有。
1: 我都看过。你手脚不方便的时候，我看书就会变得容易起来了吗？
2: 哎呀，不要，我抢了话筒。这个世界上就没得不放花椒的麻辣油。
3: 那也不能放那么多啊，麻得不得层次。
4: 还要好久开饭嘛。
5: 还有最后一个菜。
6: 刘春和跟雅雅呢？
7: 到卧室去了。
0: 你从哪儿抄的这些诗啊？
1: 这里。
0: 你写的？
1: 对。
0: 这些诗都是你写的？
1: 嗯。
0: 你还会写诗呢，刘春和。你太厉害了吧。

0: 送给你。
1: 你是高耸入云的诚心，我是穿行于孤寂之河的怪人。就这两句。
0: 剩下的我还得酝酿酝酿。
1: 喜欢，收下了。

0: 盒子什么呀？还挺可爱的。
1: 这装的是骨灰。
0: 什么骨灰？
1: 雷震子的骨灰。
0: 雷震子是谁啊？
1: 雷震子是我养的一只流浪猫，我在路边捡到了它，它只有三条腿，它走起路来跟我很像，我就把它收养了。我养了它5年多，然后它就走了。

0: 喂，
1: 你们在耍子？
0: 啊，我们咋准备吃饭嘞？你咋样了啊？
1: 快开门，我没带钥匙。
0: 啥子？
2: 你咋个回来了？
3: 开饭喽！
4: 开饭喽！
5: 哎呦，好不才说！
4: 开饭喽！开饭喽！
5: 我肚子早就……
0: 我合唱团的队友先。
2: 哎。给你们介绍哈，我女儿。
6: 你会不会

0: 那还是你问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以为我们除了吃喝拉撒没有别的事情。你在做啥子？
1: 比如我们。
0: 来，你睡哈，看，我石头。哎呀，不晓得。你们为啥子一直都没去康复科？啊？哎呦，啊，这个怪我哈。我们合唱团排练，我搞忘时间了。没得事啊，下盘我带他直接去医院找罗医生讲好就可以了。
2: 刚刚在你屋头那个女娃儿是哪个？
0: 啊？就是我的同学。
2: 不是。
1: 他学校的同学我都认得到，那个女的我不认识。
0: 哎呀，其他班嘞，那个女子也在复读，他们两个月都一起看书。
1: 我没有看书，我一直都没看，我根本就不想复读。
0: 那你想干啥子？
1: 我上大学啊，我报了师范，我还去咖啡馆打工子。
0: 你好久去咖啡馆打工？
1: 嗯，
0: 你晓得不？

0: 你们两个到底有些啥子事情瞒到起我的？我都晓得，把娃儿交给你，你根本就带不好的。
1: 你不要和外婆，那是我自己的决定。赌师范的钱我自己会挣。
0: 那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
1: 是啥子问题嘛？
0: 人家不可能让你收到录取通知书。
1: 我符合他们的录取条件。
0: 就算是给你发了录取通知书，那将来啊，你可以去当老师吗？
1: 我为啥子不能嘛？
0: 老师要站在讲台上，要面对那么多的学生和家长，你得行吗？人家正常生都还招不过来，人家为啥子要招你这样子的啊？

0: 好嘛，
1: 是哪个把我生成这个样子的嘛？
2: 幺儿，
1: 我这样是因为哪个嘛？
2: 幺儿，
1: 你敢不敢讲嘛？

安生而告老，安生而告老。如果刘老太，刘琼会受影响吗？

0: 你妈走了，吃点饭啊。
1: 我去考个驾照，咋样？
0: 咋子？想跑到医院了？
1: 要坐月，才能上车子医院。

0: 哎，你不要紧张。
1: 哎呀，不是，哎呀，不是，哎呀，不是。

0: 这个车真是装的贵了，停车坐公交屁事都没得，我那个车晕的不行了。
1: 像你们拉架子一般是干啥子呢？
0: 开车噻，未必开飞机啊。

0: 一满那油了哈，
1: 哎呦，
2: 开飞机。
3: 春花一票，老调一票，
4: 好对的，
3: 老调一票，刘春花。
2: 你说你个胸口子娃，为啥子非要跑到老年合唱团来凑热闹？
3: 老调，老调，刘春花，刘春花一票。老调一票，
5: 好，好，
3: 刘春花一票，
6: 老调，
3: 老调一票，
6: 老调，
3: 哎，是嘞，是嘞。哎，救护车刚把他拉走哈，赶快去人民医院。要等好久？不是，生意重要还是你老汉儿重要？
7: 喂，

0: 幺二。
1: 我跟咖啡馆签好家了，我今天付钱了，我的老脚出来。
0: 幺二。你当伯伯了。想不想去看一下？
2: 对呀，我想扶他上厕所。进来。
3: 都还没住院，咋就跑了？
2: 昨天胎心突然不太好，医生怕是胎盘早剥，就提前剥出来了。早上拔了导管，一直都没尿出来。
3: 我不擦。
2: 再尿不出来就插回去。

不够，没得吸了。

0: 我蛮欢愉的事，一早就晓得了。
1: 嗯，晓得。
0: 那为啥子没见人跟我说过？
1: 你妈来时血糖高，后来有流产的迹象，医生喊她去住院保胎，还不晓得能不能保住。

0: 命令司令们当父母的没有紧张自己的节奏，命令司令们犯了错，怎么做你要我承担了。我慢慢在街头，我一直在四处接触，但后来又一遍一遍跑来提醒我：刘春火，你就是个应该被关在动物园里头的大猩猩，千万不要想当抛出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只会让死要你的人觉得丢脸。 好嘛，外头的人是多你、盼你、小欢你，你的妈妈才是真正厌恶你、看不起你的那个。我晓得我是这个不妥多余的人，我一直都晓得的嘛。那为啥子你还要装的一副特别在乎我的样子呢？我觉得你特别恶心那头颅，你特别的虚伪。
1: 我都是虚伪，我都是不看不上你，我都是不在乎你，不在乎你，刘春火，那都是你的命，也是我的命。
0: 我从来都不想要这个命。
2: 老公啊，路边去！
3: 你快干啥子？你不要命了？

0: 听说我们咖啡馆推出了一款新产品。是的，我们咖啡馆即将推出一款爱心牛轧糖，是由我们脑瘫员工刘春和亲手制作的。小团圆咖啡馆始终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目的是帮助更多残疾人实现丰富圆满。
1: 小声点，你刚才在我耳朵里唠嗑吗？
2: 小声点儿。
1: 懂。
2: 我还以为你给我听到了呀。
3: 还行吧，刚才那个，挺好的，挺好的。
4: 没说错话吧？
3: 没有，很棒。
4: 等会儿给你们准备了个礼物。
3: 真的就这？哎，你说，都不懂来了。
4: 嗯，
3: 来。
5: 你好。
3: 吓我一跳，我陪我妈体检呢，我一出来看到你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我还以为你出什么大事儿了。
5: 是是，你一点都没看出来啊！不是我上次看他，其实还是挺明显的。难道你以为他长胖了？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想到他会再生一个小孩？我想过，但真的生了，有点不太相信。
3: 这是他们的自由啊！想不想生，生几个，什么时候生，这其实都是他们的自由。
5: 他们的自由，也不该管我考什么大学，去什么城市，我穿什么衣服也不应该管我。
3: 对啊，不该管啊！所以你就不要变成跟他们一样双标自私的大人。
5: 我不会。

你是高山入云的晨星，而我是穿行于古迹之河的怪人。索桥上的刽子手在扼杀幻梦，河堤传来的枪声处决了情欲。我拿着一个破旧的地址，上面说这孤独尽头的山岗能邂逅你最美的模样，可现在沸腾的心已日渐麻木，我的身体在肉眼可见的苍老，我即将忘记自己困于这里的时间。

0: 哎，没得事哈，放心哈。我看到他哈。
1: 嗯。
0: 哎，先挂了哈。啊，拜拜啊。燕儿回来了。
2: 嗯。
0: 饿了啊？
2: 哦不，我吃过了。
0: 哎呦，啥子啊？
2: 给我买的礼物。
0: 给你妈的礼物？啥子哎？
2: 我做的糖。
0: 你做的？
2: 我做的。
0: 哎呦，这是你做的？嗯，好吃。没有，你妈血糖还没恢复，吃不了糖噻。嗯，漂亮啊，
1: 燕儿，你太聪明了，说。
2: 啥子味道？
0: 哎呦，我的蹄花儿。

咋子了，幺儿？幺儿，咋子了？啊！哎呀，你这是什么猪？幺儿，咋的？你干啥呢？你疯了你？你这是啥子幺儿？幺儿，幺儿，幺儿，别！幺儿，幺儿，你疯了，张嘴呀、啊！张嘴。

0: 哎，他还能跑到哪儿去？路都走不成咋？
1: 出去再找一下。
0: 不行，燕儿，累了。

0: 我是找不到的，我们的生活能不能好过点？
1: 后来，那是无法想象的，李总在身。

不能说话。你抢救的时候气管切开了，伤口要恢复一段时间啊。最近一直做梦，梦到胜利的那一天，三个医生摁到我的肚子让我施力，我施力了，黑气失礼了，啷个做他们都不对。他们说我不会用力。这么多年，我不敢给你过生日，也不敢给你办残疾证。就是怕想起这句话，生妹妹的时候还是想起了，想起我不会死的，又怕自己做错了啥子。春花，那天妈妈不是要推你，我是紧张，我害怕，那是妈妈最后一次做妈妈的机会了。我不想再有任何的遗憾。春花，妈妈对不起你。

0: 鬼呀、啊！
1: 关二爷，平时我愿意，今天我就是你。

你说，人为什么不能像蝉一样，每蜕一寸壳，就获得一次新生？

你喝。你咋还没睡嘞？

0: 你这里还懂不？
1: 不同咯，就是有点怕风。
0: 你从来没讲过，这到底是咋过来的嘛？
1: 外婆才去西藏的时候是开餐馆的。有一天我正在班上，嗖，这么长的长廊，嚓，听着我是扭去。我说，这是我女儿的奶粉钱，不能给你。血就抽出来
0: 然后呢？
1: 刚好一个，他这司机路过就。
0: 我蛮晓得过。
1: 死都不会叫他知道的。不想他难受。也怕他不难受。孩子生你买得起啊。他没跟你说。

抱怨的事，是因为他不晓得咋个跟你开口。你可能觉得你妈妈对你的态度不算是个好妈妈，其实真的不能怪她，因为没人教她咋个做个好妈妈。我21岁就生下了她，刚坐月子，他爸就跟我闹离婚，跟别个跑了。我就一个人跑到西藏去赚钱养女儿，哪想到这一走就是10几年。等我回来，你妈已经15岁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不肯叫一声妈，我不怪他，都是我的错。他在最需要我的时候。

晚安，波。你说，妹妹会再要一个，我这样的哥哥吗？

0: 对了，你住院那会儿，让你个快递送到家里头来了。
1: 我那快递。
0: 嗯。

0: 阿婆，阿婆。
1: 咋子了？
0: 阿婆，
1: 啥事啊？
0: 你看，四大娘们了，
2: 请你准时于2023年8月27日凭本通知书。

0: 冒充警务人员是要盘刑的，恁这个屁眼冷静，啥子？要算他条裤腰带要得不？你太孝顺了，是好哥们就好哥们。哦，外婆来了，赶紧来，过来，你行李。这个是哪个的？
1: 大家等一下，
0: 这个是，哎，
2: 我有个事情要宣布。
0: 刚刚警察给我打了个电话，西安主办方负责人是个骗子，昨天遭抓了。
2: 演出咋个办呢？
0: 演出只能取消了。但是呢，因为以前受骗的经验比较多，这一次我专门留了心，大家的钱我还没有转给对方。

0: 也就说除了往返路费还没得啥子损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噻。那我现在就把大家的钱退给大家。不管你从哪儿拿到我的电话啊，我不是那么好骗的。啥子集团？
1: 李月琴，
2: 今天蜀川公交集团有爱无爱、温暖出行、听证会的主角以及家人们已经来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3: 一个月前，我们收到了刘春和同志的来信，集团领导高度重视，立刻安排了当值司机加强业务学习，今后全面提升服务质量，为每一位乘客的出行保驾护航。
4: 感谢王总的发言，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职业风气。
5: 我们为刘春和同学和他的家人准备了礼、面、油。朋友们，这是一场心与心的碰撞，也是一次爱与爱的传递。
6: 来，刘春和同学，请到台上来。春和同志，有请。好，现在我们有请刘春和为大家说几句。

今天被突然通知来参加听证会，我以为是我的投诉信起了作用。我以为我会看到意见相反的双方互相辩论，但很遗憾，我没有。我看到了三道明面釉，虽然我吃什么都会被呛到，你们应该想象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没有难过，我也没有痛苦，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只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害怕，我怕这些小事我会永远都做不好，我也怕能照顾我做这些小事的人有一天真的不在了，我自己能不能坚持得下去。我问过我外婆，我也问过父母，也问过医生，为什么偏偏是我？没有答案，永远都不会有答案。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可很少会有一种眼神是敢于直视我，拿我当自己人的。除了我身旁的这群老人，当我看见他们不会手机支付，也不会身份验证的时候，我有一种找到了同类人的心安。不同理论知不知道，一块木头的承水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多这个

直接来说，我们就是那群短板。我只是想让你们看见，再渺小、再破碎的个体，那都是完整的我。关于幸福的意义里，应该有我们每一个人。

0: 外婆。
1: 嗯。
0: 你教我成熟男人要学会撒谎，那我也教你一点，成熟女人嘞要学会对自己诚实。
2: 嗯，
0: 外婆，
1: 嗯，
0: 你陪我报完到，我请你在我们学校食堂吃顿饭。
1: 好。
0: 然后呢，你就买张车票，填你想看的地方，看一看，耍一耍。以后的路呢，你就让我自己走了。好不好？
1: 好。
2: 嗯。

0: 但家人说，如果在海上遇难的话，阎王爷就会用一条命换一条命。
1: 你是不是新部啊？是不是萧吉湾新部那个啊？
2: 是啊，萧吉湾避风塘的。
1: 小心了。他是长这个样子，我早就说过了。
3: 还是不要了吧。你流过产，以后不知道能不能生。船上也需要人手啊。

0: 卖哦，不摸头，摸头眼泪流。
1: 我阿娘捡回来了一条命，可是她没想到会换来一个羊杂和一只耳环。这个就是我

我知道阿弟还没睡着，我不上床，他是不会睡的。可是他不睡，我又不想上床。今天本来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如果阿娘还在的话，她会跟弟妹们说：“杀只鸡，喝一杯。”

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没有如果。昨天和昨天的人，只有在天堂才能找到。

0: 跳的跳。
1: 杨达，为什么你跟我们长得不一样？是不是被海水泡坏了呢？
2: 我哪里不一样啊？
1: 我们像黑眼鱼，你就像鹦鹉鱼。
3: 回想起来，是小表妹第一个问：为什么我长得跟别人不一样？
1: 爸爸，我是不是被海水泡坏了？
0: 啊？
1: 为什么我长得像鹦鹉鱼？
4: 十一，出来！干嘛？哎，你这孩子胡说什么？他哪里像鹦鹉鱼了？
5: 谁叫你乱说话？你怎么讲不听啊？我怎么跟你讲？乱说话！
0: 滚去！
5: 滚出去！
0: 去杀鸡。
2: 为什么要杀鸡啊？今天是什么节？
3: 后来我每一次问，阿娘都会杀一只鸡加菜，可是就不许我再问下去了。再问，就会被打。

0: 么台风你还出海啊？
1: 没米了。
2: 娘子，我阿娘说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
3: 可是我没有钱。
2: 你有没有鱼呢？
3: 海里面都是鱼啊。
2: 那你就是有钱呢。杨子，我阿娘说你阿娘不是你阿娘，
3: 你阿娘才不是你阿娘呢，
2: 你阿爸不是你阿爸啦，
3: 你神经病。你阿爸大傻瓜，你阿娘凶巴巴。阿娘，他说阿娘不是阿娘，阿爸不是阿爸。
0: 谁说的？
3: 小表妹啊。
0: 水姨，你又胡说什么？
2: 杨达，我们一回来就要结婚，你是跑不掉的啦。
4: 如果那天小表妹一家不是赶着去打鱼，她一定会被狠狠地打一顿。

我想看着小表妹的船开进天里面。我们疍家人很幸运，见过所有最美的。

0: 大全。
1: 阿东牧师说，那里叫天堂。天堂每个人早晚都会去，只是有人早去，有人晚去。早去的人还留在我们心里面，我跳，他也跳，我笑，他也笑，那就是没有离开我们了。如果小表妹去了天堂，那我现在在什么地方？过了几年，阿东牧师帮我受洗，他说受过洗，将来就可以自己去天堂找小表妹，我可以自己去问他。
0: 送给你们，
2: 谢谢啊。
0: 不客气。
3: 上面写什么？
0: 啊，上帝永光。
3: 哦。
0: 想不想学写字？我可以帮你安排。
2: 谁不想上岸？
4: 不准去。船上的事谁做？
1: 自从认识了上帝，我每天都感恩。老爸关了一扇门，上帝为我开了一扇窗。
5: 你看什么？我表姐已经上岸了，她去工厂做塑胶桶。
3: 哦。
5: 我想去收剩菜，帮家里多赚几个钱。
3: 你怎么不上岸？
5: 上什么岸啊？我妈说我太笨，上岸只能去要饭。
3: 阿东牧师叫我上岸去读书。
5: 哈？可是你是大儿子哎，船早晚都会给你。干嘛还要读书？
3: 读过书赚到钱，我打副金耳环给你。
1: 这副耳环原本该是小表妹的，现在永远属于阿弟了。

0: 怎么不上学啊？
1: 不上了。
2: 你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啊？
3: 你们蛋教员有没有信啊？
2: 都不理人哎，
3: 该不会连信都没有吧？
4: 董牧师，以后别叫这个孩子来了，家长们都有意见。
5: 董牧师，
3: 你好，你好，你好。
6: 不知不觉，我已经进入了反叛期。
7: 阿全，董牧师，
6: 阿东牧师希望我继续上学，送给我第一双鞋。那双鞋比蛋糕还要厚。
1: 这里晚上不许住宿，白天大家出去找工作。我们这里有擦鞋童，有些人卷山楂片，洗衣服的也有。每天晚上七点以后，大家都来上这个认字班。好了，现在我们一起唱这首歌，麻烦这位同学带大家唱。
3: 各位同学，预备，唱。

原来我是个新生儿，是个飞机火车都会开的明天的主人翁。原来这个街坊福利会就是阿东牧师说的。

0: 如果考进了帝国东印度，不只有工钱可以领，结了婚还有房子可以住。
1: 有工钱还有房子住？
0: 就像我堂哥一样，学满师还送去念专科，全部都不用花钱。
2: 加油！Good morning, sir.
0: 帝国东印度大班。
3: 虽然我还站在大门外，我已经看到了天堂。我的心差点跳到了喉咙。我已经不是一分钟前的自己。
4: 走快一点了，来接过，接过，来，谢谢，谢谢。啊，东家。这是我大儿子阿全，我想过几年哦，让他去考个船主牌照回来了。
5: 很好啊，杨仔他已经长大了，是应该替他安个家，娶个老婆。那，替他弄条船，我借钱给他。
4: 谢谢谢谢。
6: 我叫不华全。
5: 怎么了？不喜欢人家叫你杨仔？
6: 我有名有姓。
4: 哼，找死！他是东家，真的找死！东家你也敢得罪？找死啊你啊！找死！
7: 怎么打成这样？他是个孩子，你怎么下得了手？
4: 你再说，我连你一起打！叫儿子去读书，读到脑袋坏了啦！连东家都敢得罪，人家现在我们还钱了，还要把船撂回去，以后我们全都饿死算了啦！你们都给我听好，老子传儿子，儿子传孙子，天经地义。
3: 我是个新生儿，是个飞机火车都会开的明天的主人翁。可是现在我还是阿爸砧板上的鱼，不过日子很快就会过去的。

0: 你运气多好，一头剩菜里面有半桶是牛排，你猜我卖给茶餐厅多少钱？10块。哪那么多？4块半而已。哎，我留了一块给你吃，我想看着你吃。
1: 走走走走，阿弟在舰艇上收剩菜，我也终于上岸半工半读，再也不用回到船上。我阿爸骂我吃里扒外，他跟牧师说，他一生最痛恨两个人，一个是犹大，另一个就是我。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
2: 我其实很怕他会在众人面前打我。阿全，阿爸回来了，来，喝酒。我没空，过来，过来呀。 我在门口等你。

0: 阿全，不管你要做什么，一定要照顾好你阿娘和弟妹。我走了，记住明天去拍照。
1: 原来他来跟我说，儿子，你长大了，走自己的路吧。
2: 来来来，看镜头啊，准备。
1: 但家人再穷，也要照一张全家福。我做事赚钱以后，没有给我阿爸买过一包烟，没有带他喝过一次茶，也没给他买过一件衣服。

0: 阿全啊，
1: 我都牧师啊，
0: 牧师，你阿娘呢？她一个人把船开回来了。
1: 你叫她听电话。
0: 她大着个肚子，我怕她会流产，我把她送到医院里头去了。
1: 我阿爸呢？

风吹断了桅杆，阿爸被打进海里，不会再有全家福，也不会再有父子说话的机会。以前有的时候怎么不珍惜呢？阿爸走了没多久，七妹就出生了，一个新的生命来到我们家里，而我长子代父，成了一家之主。

0: 阿全，以后就要靠你了，这个家也都交给你了。
1: 明白。
0: 你的钱哪里来的？
1: 不让人家挑米，洗衣服、煮饭，不辛苦的。
0: 怎么会不辛苦？

0: 搬搬扛扛，挑米、洗衣服、带孩子，一天做几份工，一分一毛都是钱。只要赚到钱，帮到家里就不怕辛苦。谁叫你穷啊？拼命做吧。
1: 阿娘，

0: 杨泽，我们又见面了。二嫂，你们是来换我船啊？
1: 我们没钱，

0: 又没有船主执照。
1: 旧船还了船，欠我的钱一样要还。
2: 求求东家，孩子还小，他们要吃饭，少还一点行不行啊？
3: 孩子小，
0: 船还了，为什么还要还钱啊？借钱的又不是我阿娘。
3: 阿嫂啊，他就是当年的羊杂吧？对，这孩子旺财，
1: 你有了他以后，你当家的就买了船，你一连生了五个孩子，这第六个了，对不对？可惜啊，他没给你带来什么好运气。有时候啊，亲生的还不如买的。
2: 哎，我没有说个不还呢。
4: 老大，有人找你啊。
1: 来了。
2: 你不是我生的，但是都一样。
0: 明白。
2: 你吃我的奶长大的，你跟背上这一个，跟家里那一堆都是一样的。
0: 我明白。
2: 我才是你的娘啊！
0: 我明白。

0: 碰，
1: 不要摸，
0: 我干死你了，这把你相公了。
2: 大妹，给弟妹梳梳头，洗把脸，我们不是要饭的。
1: 吃一个。

0: 天手气很好哦。
1: 废话不要那么多了，
2: 快点出牌啊！
1: 五条，
3: 这，
1: 八位，
4: 打快点，打快点！
0: 吹什么啦？
1: 五条，
4: 八位，
5: 表叔，
2: 不借啦。
5: 借50块钱吧，真的没办法了。
2: 哎呀，50块钱那么多，借给你都不会花、啊。哎，不借了。
1: 六总，
2: 哎，你找什么？
1: 自己不会看了。

0: 阿全，醒一醒，天亮了，把他们都叫起来。
1: 来，起来，
0: 我们要走了。
1: 起来。
0: 大妹他们三个最有福气了，有耶稣保佑，有吃的有住的，上学了还有饭吃。
2: 阿娘，你要去哪里？
3: 你们自己进去好了。
0: 大妹，你走前面。二妹，跟着大姐。二三。

0: 大大大姐，
1: 没听见是吧？我打二姐了。好，走吧，交给耶稣了，不要哭。
2: 别哭了，我们不是要饭的。
3: 不哭啊！

0: 哎呀，你看这孩子，
1: 好可爱呀！给我抱抱，给我抱抱。乖乖乖，咕咕咕咕咕咕。啊，小心小心！我不要。
0: 先收下，这里先收下。
1: 我不要。
0: 哎，大姐。
2: 有时候，做人就好像做噩梦。不过做噩梦还有机会醒。牧师叫我多祈祷，于是我认识了很多圣神的名字：玛利亚、圣若瑟、圣保罗，全都是洋人的名字。到我够年纪去天堂考试，
0: 不知道为什么，
2: 我也会有自己的英文名字。
0: 怎么那么慢
3: 啊？嗨 ，Wait him. You speak English? English. What's your name?No? Looks like a half-breed anyhow.
4: 人家问你是不是要考帝国东印度啊？
3: That's it. Half-breed? Put his name down as half-breed, will you?
5: Yes, sir.
4: 好了好了，快点了。识字都要装作不识字，两张表格两条路。
6: 不认识。
7: 不识字啊？
2: 为什么？
7: 那填这一张。
4: 不识字啊？搞不好还可以当个师傅。要是能进去当个师傅啊，这辈子至少可以安安稳稳的。识字的啊，一进去就叫你打杂到摊鱼，还要做写字楼。哎，
2: 做写字楼不好吗？
4: 要学那些English哎，很难呢。你学会了才有的生，你学不会啊，就算你做死干到老，还是打杂到摊鱼。两张不识字的，
7: 那你们会填自己的名字吧？
4: 哎，
7: 其他的我帮你写，
4: 谢谢。
2: 我要停另外那张，我认识字。
4: 哎，
7: 来拿去，学历那一项要写清楚，读到几年级？
2: 我可不可以只写我认识字？
7: 当然不行啊。
5: Sir, he has no education, but he knows how to read and write. He wants to go for office boy.

0: 我考进了帝国东印度做打杂，还考了第一名。有事做，有书读。我21岁，读小学1年级。天堂一样。我白天上班，晚上上学，每天省2毛钱车钱，一年省下了好几十块，又赚钱又省钱，我很满足。
1: This is China.
2: This is China.
1: We are Chinese.

0: China is our motherland.
1: China is our motherland.
2: 老师，为什么不教我们考试的东西？
0: 因为这个内容更重要。大家不用担心考试的问题，这两张纸是公司历年来考试的题目。这一个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3: 在工会夜校，我第一次看到中国国旗。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一面旗帜可以代表尊严。这份尊严，我也希望拥有。

0: 我才用了2年时间就读完小学了，公司调我来当学徒。
1: 哎，读那么多书有什么屁用啊？还不是在这里当学徒？
0: 去，
1: 干嘛？打我！
2: What's so funny? Never forget who pulled you out from the gutter, half breed.
3: My name is Wu Hua Chuan.
2: Sound like a parrot.
4: I 今天收到很多羊排，哎，我都没有吃过羊，你们吃过没有？
0: 羊我没吃过，羊跟鱼一起煮呢，一定很鲜。
4: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鲜字呢，就是羊字旁边一个鱼字。
5: 那鱼怎么写？
0: 鱼字。这个呢，就是鱼头。口字呢，就是鱼身。食这个字就是鱼鳞，下面这四点就代表海水。嗯，这一条就是鱼游出海喽。
5: 海字呢？
0: 海字是用三个字加起来的，上面这个就像是一个人在走路，这是母字，就像是一个孕妇，肚子里一个，手里抱着一个。海有浪。三点水站起来呢，就是浪，三个字加在一起，人、水、母，就是海。海呢，就是人的母亲。没有海，就没有生命。
5: 你教我写。
6: 我这辈子第一次拿笔啊。
0: 笔抓紧一点。

0: 我要考船主牌。
1: 搞船主牌照要认识很多字，不太可能吧？
0: 有牌就可以借钱买船，孩子们就可以回来，死也要死在一起。

0: 方向
1: 好好东
0: 南
1: 南
0: 西
1: 西
0: 北
1: 北
0: 孤
2: 阿强阿强阿强阿强，这个什么意思啊？
0: 爱字

0: 就是爱字啊。嗯，
1: 学这个干嘛？学了又不敢说。
0: 你丈夫没跟你说过啊？
1: 从来没说过。你还把嘴娘娘说啊？谁不怕丢人谁去说。

0: Violence.
1: Injustice.
0: Injustice.
1: War.

0: 你没有船主牌照，船你拿去用，可是我要收钱哦。我要你货的一半，维修跟零件都要算你的哦。还有啊，柴油也要算你的。
1: 哎，是帆船啊，烧什么柴油啊？
0: 大家都装引擎了，我也想买一部，啊，引擎你买啊。
1: 我们哪里有钱买啊？
0: 啊，你羊杂已经赚了钱了，啊，你自己看着办吧，嗯。

0: I'm sorry. Your wife's cake.
1: 牧师，
2: 怎么事啊？
1: 阿弟他还没有信教，麻烦牧师帮他洗礼。
3: 啊？
1: 我要跟阿弟结婚。
3: 结婚？
2: 啊？他不知道的。
1: 我跟他说过了。我没跟你说过吗？
2: 你是没听清楚呢，还是他没有告诉你？哎呀，你要告诉他嘛。
1: 反正早晚要结的嘛。我们现在要赶快结婚。
3: 为什么啊？
1: 我现在是帝国东印度的职员，如果我们结婚了，我们就可以申请宿舍了。
3: 可是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吗？你阿娘应该先问过我阿娘，然后我阿娘应该再问我阿爸，然后还有上头、碗面、穿裙褂，很多事情我跟你讲过的啊。
4: 买木唔知心里难，拣木容易拣哥难，阿哥咧。
1: 莫名其妙，你这时候唱什么歌啊？
4: 买包花针除路山，揾针容易揾妹难，阿妹咧。
1: 阿弟，阿弟，阿弟。
5: 1967年，殖民地香港发生了百年以来最严重的反英暴动，帝国东印度也出现了反英的标语。
6: Hundreds of supporters from various leftist organizations demonstrated outside the governor's house, chanting communist slogans and wielding placards this morning. Afterwards, the government restricted the number of people.
7: 打老板！快点，打老板！上车！

0: 妈妈，弟弟要尿裤子了。
1: 怎么搞的？
2: 我没有啊。
1: 弟弟，你又把裤子穿反了，我不是教过你吗？还有，不准再跟别人换便当。你们老师说你拿鸡腿去跟别人换什么话梅？
0: 快一点，快一点，妈妈，快一点，拜托。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昨天清晨搭专机抵达北京，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撒切尔夫人。两国领导人对于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表述了各自的立场。会后，撒切尔夫人在会堂外的台阶上跌倒，在旁中英双方官员上前扶起她。

0: like it.
1: Fionn, please.

0: 去行不行啊？
1: 好了好了，走吧。多少人想去都去不了。
0: 姐姐，鸡雕热饭给弟弟吃了。
2: 妈妈，妈妈，你的助听器。
0: 啊，你手怎么那么脏啊？记得给弟弟洗手，洗完才可以吃饭啊。啊，
1: 走了走了，
2: 我知道了。
1: 明天早点睡觉，别一直看电视，关门啊。

0: Can I ask you something?
1: 可以啊。
0: Do you find me, annoying?
1: 为什么这样问？
0: My parent, 他们感情不好。我从小就很怕他们离婚，不要我。所以我很怕，怕人家讨厌我。

Hug me. Hug me like this.

0: 就是这里了。你生母当时年纪很小，自己有了孩子还不知道。
1: 我生母是谁？
0: 你生母是收剩菜的，她被骗上了一艘英国军舰，结果被水手糟蹋了。

我是阿娘用500块买回来的。我相信天后一定见过我的生母。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见过我生母回来过？她想我吗？她过得好吗？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0: 弟弟妹妹，结婚生孩子，上岸买大房子，全都是吃你的用你的。
1: 我是大哥吗？
0: 这里很好，我不用搬出去。
1: 这里很好吗？妹妹结婚上头，你帮她上完头就不要回来了。

0: 阿卷，你是个好孩子，是上天赐给我的。他还给了我很多东西，本来都是你阿娘的，可是他命苦，拿不到，我拿到了，太够了，再拿就是贪心了。
1: 阿娘，你在说什么？
0: 这只耳环，是你亲生阿娘的，是跟你一起来的。
1: 耳环，跟我一起来的。
0: 以后没有人见过你阿奶，再也找不到她了。

0: 哎呀，错啦，要反过来坐，面对月亮坐。哎呀，哎，上头了，上头了，
1: 上头了。
0: 一叔叔到尾，
2: 一叔叔到尾。
0: 二叔白发齐眉，
2: 二叔白发齐眉。
0: 三叔儿孙满堂，
2: 三叔儿孙满堂。
1: 蒙神的恩赐，母亲一共有十一个外孙，每逢假日儿孙都会聚首一堂闲话家常，这是他最快乐最满足的时候。母亲晚年行动不方便，可是只要他说想去哪里，无论是看亲戚朋友或是教会聚会，他的女儿女婿甚至外孙都是他的司机。
3: 拍照拍照，
4: 再一张再一张，都看这边啊。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可以说是天下每一位慈母的写照。感谢主为我们安排这样一位母亲，有幸成为她的儿女，是我们一生的福气。

我今天为布教友安排了生前的片段，我们大家一起来纪念他。布教友退休之后，积极地参加教会的活动，读圣经、练写字是他每天的功课。当他每一次读圣经、唱圣诗的时候， 总是把每一个字牢牢地记在心里面。当他走在路上，或是在电视上见到不认识的字的时候，他都会问身边的朋友。他就是这样。学了很多字。我们教会每一次去老人院探访老人家的时候，

0: 爸爸，
1: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
0: 妈妈最近老是头晕，她说就好像刚刚从船上上岸一样，站都站不稳。
1: 看医生没有？
0: 医生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0: 你妈耳朵一直都不太好，你要好好照顾她，知道吗？
1: 妈妈的助听器很久都没有换电池了。
0: 我看看。
1: 我昨天才知道，已经换了很久。妈妈还说，安迪可以帮你很多忙，可是他自己却什么都帮不了。
0: 快去睡吧。

0: 爸爸，爸
1: 嗯。
0: 爸。
1: 你妈呢？
0: 在厨房。

海豹发展垂露山，文章容易，文未难。

娘退休之前又去考船主执照，她终于考上。现在阿娘的船已经出发，开向大海。世上最美的日出在等着她。

0: 烤肉。
1: 好好好，
0: 带紧了喝啊！
2: 来，我这口。
3: 来来来，哎呀，
4: 我是不行。
5: 为啥不行啊？
4: 你想打啥呢？
5: 见啥打啥的嘛。
4: 见啥打啥就不行
5: 了。哦，你，这，明天巡山我去呢，行了吧？出啥事情我担着。
4: 你担着也不行。
5: 哦，你咋是个怂样子呢？
4: 我说不行就不行。
5: 你想干啥呢？
4: 你想啥？
5: 你想干啥？
0: 你想干啥？你彪子，彪子，走走走，好了好了，咱们先喝酒。哎，老朱先喝酒啊。
6: 我说老板，我那个红烧狗肉炖好了没有？赶紧拿上来。
0: 哥。酒准备下了，啥不啥？
5: 啥了？
0: 装！
7: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属啥？
6: 我属狗啊。
7: 坏了，我养狗多年啊，有些事你得信。你俩犯冲，他可你，
6: 可我。
7: 这饭我不吃了，我也属狗。
0: 哎，我说老狗，哎呀，老朱老朱，哎呀，咱们有啥事情好商量吗？你看你。哎呀，我说彪子，你这个脾气也太大了。
8: 哎，狗是老朱啊。哎，一百多的大财，你一句话给我搅黄了哦。
7: 人家不要嘛，管我啥事？
8: 你搅黄了，咋就没有事？
7: 跟我没关系。哎哎，你干啥？你咋抢钱呢？嗯？
0: 哎哎，我说猪，你有狗场，你又不是狗，是不是？这狗你抱回。
7: 我这都是大狗，两口它就没命了。
0: 大狗小狗我不管。
8: 吃不吃管我啥事情啊，走走走走走走。
7: 哎哎，我的钱啊，
0: 狗不如的东西。
7: 狗的东西有命。
9: 你自由了。哎，唱大坝唱浪贼，唱唱贼，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起矿

我家在新疆天山脚下一个叫大峡谷的地方，爸妈在护林站当护林员，说是护林站，其实就是我家。我爸叫朱广生，别人叫他朱老狗，因为他养了一群狗帮他巡山。那年镇上的人都传说我们山上出现了一种动物叫雪狼，说皮毛珍贵，油还可以治百病，于是山里上

0: 哎呀，舅子，嗯，老子死了，给人留个后事。
1: 舒服啊，你是舰长啊？
0: 舒服就中啊！你再使点劲儿。别着急，慢慢的来，啊！
2: 这样，
0: 你瞧，你瞧啥嘞？
2: 彪子，进山了！
0: 你进就进吧，人家是护林员，咱还不能进山？
2: 不是，他带着人，带着枪到野狼沟去了。

王八蛋！

0: 来，小白。
1: 蒙子，上！
2: 插播一条紧急消息，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从今晚到明天白天，天山北部有暴风雪，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风雪，请各有关部门做好防风防寒措施。
1: 哎、啊！好，我马上回。

四个，我摸了肚子里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天太冷了。在这看着，老灰鸡啊。

万丈，万丈。

0: 被子呢？
1: 用着。
0: 干啥用呢？
1: 大伙儿收着。
0: 你桌上奶粉呢？桌上奶粉上哪去了？哎，那是我给我爸买的。在你心里面，我爸爸是不是都不如你那群狗？哎，你养狗都养的，你都养的都不像人了吗？
1: 泼妇！
2: 把刘所长的枪借来，更快！我打的人了，天天吵。

什么呢，小流氓？

0: 来打包。
1: 真是，哎
0: 呀，结账多少钱？
2: 他说人家都接了。
3: 走吧，走吧。
0: 你咋又接了？加上钱我给你。
4: 不差，不差。
5: 你跳舞可美啊！
3: 下回演出叫着我啊！
0: 行，没问题。
3: 走，都演我都去。
0: 说好了，一定去啊！那走了。
1: 一、二、三、四、六、七、八，二、二、三、四。你看啥呢？也不看你姐美不美？
6: 没看啥。你跳可美了，我都入迷了。
1: 哼，美的还在后边呢。啥？
6: 没啥。

0: 啥地方拿来的？我捡的。咦，狗东西，太有缘了，小心他点儿。谁啊？
1: 哪来的狗？赶紧把它给我弄出去！
2: 妈，你看它多可怜呀！
1: 你可怜可怜你妈，你还嫌破狗不多是吧？快点，快点，快点！

0: 哎，王呢？老朱，羊肠子歇的够呛了啊！我看咱敞开是汤饭子，又是口难食积素啊！哎呀，天天训练，顶不住啊！你是及时雨。行了，没用的话，咱不要说了噻。哎呀，谁让你没钱呢？总不能把你剁了喂狗吧？狗日的，完了再打。
1: 哎，老朱，有我说，你是狗场栽苗干了啥？哎呀，我吃老板百八十分给你一个啊！你吃香的喝辣的，啥都不用干，在这遭这个罪干算了。到时候啊，把我那个羊肠子钱移，啊，你也好，我也好嘛。
2: 不急，
0: 缓一下，缓一下，缓一下，缓一下，啥时候都再缓。
2: 爸。
1: 给小不点说个双眼皮，是不是挺好看的？嘿，哎呦，小万说，你要有那个钱啊，让你老子先给你装上一个双眼皮，你看你那个眯眯眼啥？狗日的，咋说话呢？我姑娘，眼小聚光。
2: 这眼大，
1: 吓人。
2: 爸，那他怎么办呀？
1: 留下没问题，就是得训。
2: 你看看你训的那些狗，多可怜啊！小不点是我的宠物。
1: 狗不训啊，就像人不上学一样，没本事，没狗性。
2: 那好吧，我想借他蓝本。
1: 叫啥无所谓。

0: 拔刀来，信不信？
1: 管家要有本事。
2: 哦哟，老朱，老道得很嘛。

0: 八掌，喂，
1: 哎，

0: 想让你的女人从前来。
1: 二王，
2: 哎，下来转一会儿去。
1: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这个狗啊，秦老板已经答应要了，明天给你打定金。
0: 哦。
1: 还有个好消息，你抓这个盗鼠贼，就是我们要破了大案的主犯。那个王八蛋砍了5棵白果树，总算抓住他了。
0: 啊，拉大的很，这回你该立功了。
1: 立啥功啊？哎，你知道那个小子是谁吗？
0: 谁呀？
1: 张超，张彪的兄弟。我后山有事，我先走了啊。回头我找你喝酒啊。
0: 哎，咋真巧呢？
3: 摸摸奶喽，摸摸奶。
4: 好，已经来个女人嘛，你也这么讲究啊？哎，
3: 老板，来个奶子吧，要不来个摸摸？

0: 老朱，
1: 嗯，
0: 你咋回事啊？
2: 你那狗场又不卖了你？
0: 啊？
3: 你说你这个人呐，不是你让我找人家秦老板的吗？啊？再说了，你那定金你都吃了。
1: 钱，我一定还。
2: 不是钱的事儿啊，你这是个信誉问题。你以后让我咋做人呢？

0: 我想了，说实话，林子太大，够没了，我看不住。再说了，够没了，你就累了，滚蛋！看你那个狗样，行吧？哎呀，回头我跟人家秦老板说吧。
1: 嗯，
0: 老朱啊。
2: 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啊。啊，张彪放出来了啊！他放出咋了嘛？我是护林员，我就知道狼不能大。
0: 我没跟你说生物链的事。
3: 当年张彪出事儿，为这个事儿他爹过去了。爹儿俩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接着他弟弟又进去了，现在他妈还在医院躺着呢。这个小子在里边可没少放狠话呀，还得小心点。
4: 没事。
3: 嗯。枪。
4: 啥？枪啊！
3: 你开啥玩意儿？抢你！你给你干啥？
4: 你小孩，你玩啥强了你？你放那给我姐玩，
5: 现在干嘛不给我玩？
4: 现在我也要玩。
3: 你接那是啥？什么？现在不行。刘叔，你管不管你老二？哎呀，你这孩子，你看你看你那个狗眼。刘叔，你看一下啊，
5: 九二式，九毫米俩，握住枪。
3: 哎，
5: 你这是喜睛
3: 啊。
5: 刘叔啊，这都基本动作，我来教。三点一线。
6: 哥，你这枪法还是不简单呀，这枪可比那枪带劲啊！哎，哎，哥，咱以后啊就打秃子吧，别打浪了，打浪是违法的。
7: 打人呢？
6: 哥！
8: 打人可不行，你要了人命，公安可要咱的命啊！
6: 猪老狗的命是命，我爸的命呢？哎哎哎哎，哥哥，我跟你说，打人呐，咱不如打人心。

0: 我想了很多人呢，除了这个小子，还真不像是别人干的。求个球呢，还求啊，就是狗日干的。
1: 就算是他，你得有证据。你办案讲的是证据，不过你放心吧，抢的事不是个小事，这是个大案。抢的事，我不管。 够的事，我自己解决。
0: 你别干啥事儿啊！

0: 啊！你看，这是啥？雪地上捡的麻醉针。
1: 表哥，伤你了，去给老朱叫过来。
0: 啥？我咋叫老朱来呢？还直接跟他说吃狗，
1: 做大我狗脾气，估计我都成了他的狗食了。
0: 你是不是个傻雕啊？你非得出来吃狗肉来？你说的是狗跟哪儿的？我不愿意那么来。

0: 人生如梦，抓紧知道。哎，是你知道的吗？还是我知道呢？
1: 哪本呢？
0: 几年没学了，咋了？一见面就是狗啊狗啊啥的，有意思吗？啊？

0: 哎，老朱，我看你不是喜欢狗呢，你是喜欢吃狗肉呢。哎，兰博的味道咋样呢？啊，唠叨着呢吗？
1: 那是你家家的。那是你家家的。

0: 没事吧？
1: 过来，我看一看。好，好，好，好。

0: 安部，走。
1: 哥，哥，哥，你听我跟你说，你听我跟你说，是这样的。
2: 咋办呀？
3: 羊能不炖出狗味来？
4: 多放料酒，加点醋，没问题。
1: 哥，你听我跟你说。
5: 两只小山羊，烧三个擂，两个姑娘看。
6: 哎，村长，村长，哎，
7: 刘四，哎，哪个地方去呢？
6: 哎，村长，这枪那事儿有消息没有？
8: 还没有。
9: 哎，你这个样，哎，有消息以后马上告诉我啊。
7: 哎，好好好，嗯，好，
9: 行，
7: 马德木有。
9: 没事没事，忙去吧。老朱，你在哪儿呢？我下了班以后到你那儿吃饭啊。酒我带，你搞个硬菜啊，硬嘞，别稀里糊涂嘞啊。

0: 我说老朱啊，我俩那个盆啊，底尖根靠着呢，
1: 我就服你这事，你弄的肉没里黑呀、啊。哎，不能再理。
0: 阿朱啊，我弄了两瓶好酒啊，来来来，哎，尝尝啊，尝尝。
1: 哎，你这是弄个啥呀？
2: 这是。
0: 马尾巴做的扣条，嗯，长期用的。老朱，我承受了啊。嗯，我拿这个大盆儿。哦。哎呀，太香了呀！哎，老朱，给你也来一块吧。
1: 嗯
0: 啊，来来来。
1: 哎呀，慢尝尝。香的很呀。老朱啊，张彪。 我把你告了啊！恶人先告状。我看这样啊，你先把张彪那个医药费给人家赔了。不赔。你什么态度？你相信我，靠你啊！你还弄个狗眼！
0: 1000块钱，就算是你给张彪赔的医药费啊，那，
1: 这钱可以拿，张彪就算了。
0: 嗯，你啥意思啊？
1: 就是羊肉钱了。
0: 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给我，给我。哎呀，还是我替你给张彪吧，就算是你。

0: 你俩，你要是我就多吃点。
1: 你叫啥？你叫石头啊？

0: 从这个粪便上和这个沟的这个状态上看啊，你这是一个典型的食物中毒。
1: 那咋办呢？
0: 要用药控制。哦，不过呀，我这个地方的药呀不够呀，你得赶紧去进货去。
1: 那个得多钱？
0: 怎么都够嘛，少说也得1000起吧，小2000吧。
1: 行了。

0: 钱呢？
1: 用了。
0: 干啥用了？
1: 够病了。
0: 你这狗咋不死光呢？
1: 用一下咋了嘛？又不是不还。
0: 还？你拿啥还？你拿啥还？
1: 我的狗场，价值百万以上，你那点钱算个芝麻。
0: 百万的话不要说，你先把这2000块钱还给我。
2: 那是玲玲的学费，学费。
0: 朱小狗，你看看这个家都成啥样了，下毒药的，打麻醉的，现在枪也出来了，一家人都跟着你遭罪，你干啥呢你啊？可着那一家人祸害，你为啥就非要跟他过不去呢？
1: 不是我跟他过不去，是他自己过不去。
0: 反正是犯在你手里了。
1: 他不是犯我手里了，他是犯在法的手里了。
0: 我们娘仨都跟着你提心吊胆的，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没法过就滚。
0: 朱老狗，你们老朱家是不是狗托生的？一天到晚狗狗狗，能不能干点人事？行了，朱老狗。

0: 你跟我的量钱啊，还剩166，你数一下。嗯。
1: 哎，老朱，好着呢吧？哎呦，钱老板。
2: 哎呦，有钱了，看来我账该还了吧？我做了。
1: 哎，好。哎，秦总，对不起，这个钱不够。
3: 哎，老朱，我那银行的钱应该差不多了吧？不够嘛？哎呀，你说咋办你嘛啊？
1: 3天，你给我3天的时间，一定还上。哎呀，
3: 老朱，看在咱们是老乡，行，再相信你一次，就3天。
2: 好，行，
3: 走。

0: 我先走了，晚上有演出。
1: 好，
0: 走，往前走。

0: 地呀，房子。咱家现在啥情况你不是不知道，这些狗送走一条是一条。
1: 咱们家狗场里那么多狗，又不多它一个。
0: 狗场里的狗病了，病了，死的死了，谁要？
1: 爱谁要谁要，我就是不想让兰博走。
0: 就是不让兰博走，等咱妈走了，哭都来不及。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们老板家条件特别好，兰博去了不会受罪的。你去城里看，我不一样能看到他吗？ 哭，就会哭。我告诉你啊，你哭也没用，哭也得给我送走。

太好了。

这是我找人代写的，先和房归你和娃，债归我，张彪再找事就会从我来了。

干啥？我跟老朱离了，你还想干啥呢？你说，还想干啥呢？完了，你不还是有个家呢吗？啊，可我呢？ 猪老狗把我家害成啥样子，你不知道吗？我爸死了，我弟让他送进去了，我还是个劳改犯，我妈瘫痪在医院看病吃饭钱呢，我找谁？

0: 哎，小子，那个抢的事儿有小心没有啊？
1: 放心，除了剑，没有神的武器。
0: 啊，那有了小心，马上告诉我啊。
1: 好好好，
0: 行，你们跳吧啊。
1: 你快跳呀！
0: 不行，我穿着警服呢。
1: 警民一家，没有人。哎呀，我这。

0: 站累了，站累。找去呀，
1: 找个球啊，像狗一样认门就自己回。
0: 你说你也是，你跟人家懂啥时候啊？

0: 说句软话不就完了吗？
1: 老朱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吵啥啊？你说往后你一个人咋过呀？那狗还得有个狗窝呢，还有个公狗，有个母狗呢。行啊，别吵了，把人找回来。听到没？把人找回来。
0: 我说话你没听见？你看你那个狗呀，找不找回来？你这个事儿我不管啊，我告诉你，这回我不管。看你那个狗样。

0: 哎，石榴床，你是一个？我那个啥，我是医院给你派来的护工。
1: 护工？哟，这个医院昨天呢还催医药费劲呢，今天可家派个护工来了，
0: 可能是你儿子安排的吧。

啊，我回来了。好，哎，今天是你妹16岁生日，我从山上给她背的雪。你妈不在，你给她洗个澡，就算把生日过了。

你这回歇恨了吗？

0: 结恨早着呢，那你准备咋办呢？哎，输狼谷有两个丫头呢吧？啊，这。
1: 小心点啊！咱们不要准备走你的事儿来，还有恁妹，你可小心点啊！

0: 张叔，啥事儿？嘿，叫啥叔呢？叫哥子。叫哥。啊。那你的意思，你见着我爸叫叔啊？<笑>行了，到底有啥事儿？赶紧说。
1: 没啥事儿，我就是那啥。
2: 你喜欢我是吧？啥？
1: 俺哥张震派上会喜欢您，你有多大恨吗？那就要看你能为我干点啥。
3: 昆仑山下在雪莲，卡纳斯湖抓水怪咋就行了？
1: 用不着这些。我呢，就喜欢跳舞。你要是能帮我参加舞蹈大赛，我就考虑报名费、辅导费还有吃住行，得10万吧。你有吗，白白？
3: 志聪。
2: 哎。
3: 别忘了，我是跟刘所长学过的。这牛可真酷啊！哎呀，太美了！
0: 哥，你不真看上它了吧？
3: 咋呢？我就是喜欢这个样子的呢。
2: 你，哎，那这咋弄啊？
0: 哦，扔了噻？咋？你俺把它喝了？ 烧死吗你！喝就喝，切！碳酸、硫酸都是酸的，切！10万零一，
1: 啥意思？你是10万里挑一呢？哪来的？我把房子卖掉了。
0: 即使我同意，那也得我爸点个头吧。
3: 叔叔，哎，这些都是给你买下的孝敬你的。

0: 啊，没听见，是在说。你等一下，我没听错吧？你讲个啥？
1: 朱叔，我是来给你承认错误的。以前都是我的错，我就是个勺子，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一回子。我跟聪聪正搞对象呢，他让我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0: 长彪，你害我的狗，害我的家，还要害我的女子，你王八蛋！
1: 就是啊。我跟聪聪是真心相爱的呢，
0: 滚！
1: 你聪聪都同意了，你为啥不能同意呢？
0: 我告诉你，我姑娘就是嫁给狗，也不能嫁给你。
1: 我周老狗，你啥意思？你别把我逼急了，逼急我啥事都干不了。
0: 我现在就跟你对命了，
1: 你来啊！我是最怕谁呢？
0: 南门，松克，
1: 你想干啥？啊！你想干啥？我等等，
2: 你干嘛？干对了，不
0: 准叫
2: 我！
0: 够不着这东西！
3: 放开！
4: 哎，你谁呀？
5: 我他妈！大彪，咋回事？
6: 啥咋回事？他喜欢我，我有啥办法？
5: 他找个提亲，啥意思？
6: 我啥样的人你不知道吗？我能怎么办？我不得想办法保护我自己？
5: 你要不给他活活？他能跟我胡闹吗？
6: 朱光山，你心里只有个工厂和林场，你心里有我吗？你关心过我吗？你和我妈离婚，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看看你惹的那些人，不仅伤害到我和我妈，还伤害到了林林。现在摆出一副当爹的架势来了，你根本就不够格。

0: 你们老朱家是不是狗托生的？一天到晚狗狗狗！
1: 你看你那个姑娘。
2: 别急了，毕竟我嗓子都刚出来了。
3: 今天喽，
0: 朱博士，现在摆出一副当爹的架势来了。

你不容易。我给你鞠个躬。

0: 妈，衣服啥都洗好了，我跟护士讲了，让她帮着收一下，你到时候你也别忘了啊。
1: 来，起来擦好呗。

0: 舒坦不？
1: 嗯，舒坦，我都想到你爸了。
0: 嫂，
1: 嗯，
0: 我要出趟远门呢。
1: 干啥去呢？
0: 哦，你不管了。
1: 没事吧？
0: 没事呢。把这卡拿哈，这都是我存下的钱，你要想吃啥你就买呢。
1: 不是，你知道我妈花不啥钱啊。我说娃，你要是真孝顺的话，把这个钱存下，早早的给妈娶回来个媳妇子啊，要不然妈要是到了那边去嘛，见了你爸我都不知道咋交代呢。

0: 哎呀，来晚了，为了买这个丸子汤啊，排了半个小时的队。
1: 我的儿子来今天来了。
0: 啊？
2: 哦，
0: 你儿子来了？
3: 我跟你没啥可悬的，你把车停下，我要下去。停车！
4: 你把车停下！
3: 你把车停下！
5: 你干啥呢？
3: 停下！
6: 那俩别乱了，中不中？
5: 干啥呢？
3: 你闹够了吧？我要下车。
5: 我，你别动！
3: 你放开！
5: 别动！
6: 哥，你弄啥呢？
5: 你不管。我就是要和你宣扬的。

0: 金亮叔，你有啥事儿？
1: 红灯不走，绿灯你也不走，信号灯就没有你喜欢的颜色吗？
0: 不是，你不是过来了，我才不走了吗？
1: 你不走，我才走过来的，没啥事吧？赶快走。
2: 啊，对了，那说还要去出个远门呢，你跟我说，那说会不会出啥事情是啊？

我喊，王炸，喂，

0: 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不跑，我跑也跑不过你们，求你了！
1: 惊死你了，向来快命。
2: 我咋了？
3: 其实我也是两相。
2: 喂，
4: 出事了，聪聪不见了。
2: 我明白了。

0: 我就没见我姐哭过。
1: 他们规矩都怪你妈没教好。
0: 你还怪我妈？她现在天天在医院里照顾张喵他妈呢，你知不知道？
2: 李丽，

0: 怎么，不要说，不要说，你把我放了吧！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出去保证啥都不说，我就说咱俩是闹着玩的，玩的。
1: 小曹，叫哥呢，你放心，哥不会害你的。

0: 爸，爸，爸，爸。在流血了。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咋样啊？
1: 住了，打电话叫人。
0: 爸，没信号啊，爸。

0: 人哪能跑过浪？
1: 那咱怎么办？
0: 浪怕光。

能不能逃过这劫，全靠你了。没有这等。

哎，出事了，人都不见了，手机也打不通，咋办呢？

0: 嫂子，找到了！通过调集监控录像，他撒去了大峡谷了。
1: 大峡谷？
0: 你跟我说张彪最听他妈的话。这样，我把你送医院去，我们去大峡谷。

0: 祖宗，我今天把你叫到情人谷，就是想让老天爷给做个见证。我喜欢你，
1: 我张彪是真心的喜欢祖宗。
0: 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 我张彪以前不算啥好人呢，但是我今天发誓，我一定会改，我会改好，我会对你好，一生一世，只对你一个人好呢。你就给了我一个机会撒。 我张家跟你爸的恩怨一笔勾销呢。今天你要是能答应我，咱俩就白头偕老；你要是不答应呢，你俩就走散。
2: 哎哥，你不该开枪，这是我血盟！
3: 哥，你千万别冲动。
4: 妈，彪子，你这个远门出到啥地方去了？是，你知不知道妈说的那个护工是谁一个？咱们个人错了，就已经错了，再不能把错往人家身上栽撒。

0: 你现在哪呢？
1: 你爸肯定没出事儿了。刘所长说是困在野狼沟了。
2: 什么？野狼沟？

0: 枪给我！
1: 别管！
0: 给我！
1: 哎呀！
0: 啊！你个笨蛋大人！

0: 朱聪，你好好的。
1: 刘总长，老子我打了，抓我仨。

一场生死的经历之后，我又想起了我爸的话。他说，狗哭是怕狼，狼哭是怕人，人哭呢，可能是怕狼和狗都没了，慢慢的，啥都没了。

冷锋，男，军衔，中士，岗位狙击手，因在执行任务中擅自行动，根据纪律条令予以行政看管。

2008年8月7日，据线报，在南疆边境某地，有犯罪团伙秘密进行大规模人体带毒，手段残忍，影响恶劣。战区决定派遣特种部队与当地缉毒警方展开联合行动，抓捕该犯罪团伙。

作战部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向目标发起攻击。快上车！快上车！

0: 正面强攻。
1: 别开枪！我出来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别开枪啊！
2: 给我一辆车！我现在就要一辆车！最后，
3: 这个建筑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用来储藏危险品。整个建筑进行了特别加固，墙壁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模式硬度达到八。
4: 我们这次携带的武器无法击穿，
3: 而在城市反恐中。使用大口径反器材武器无异于屠杀，所以我们没有携带。

0: 停止攻击，
1: 叫所有人停止攻击。
2: 别开枪！
3: 停好！
4: 为什么违抗命令擅自开枪？
5: 报告首长，战友受伤，时间不容耽误，

0: 谁开的枪？
1: 谁开的枪？啊！
2: 狙击手，没有命令不能开枪，
1: 冷静，冷静，冷静！
3: 杀人什么感觉？
1: 我是人质！
4: 他们叫我他妈开枪啊！
1: 走火！

0: 你等着关禁闭吧！我没有杀人的感觉，只有救人的感觉。救出战友，感觉很爽。
1: 你感觉很爽？是的，战场杀敌，
0: 职责所在。你开枪有多大把握？50%。
1: 那另外50%呢？ 在我这里没有另外50%，
2: 我赢了。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3: 报告，
2: 讲，
1: 请问是回原部队吗？
2: 回什么原部队啊？禁闭室。

0: 警察！
1: 别动！别动！别动！
0: 哥，救我！哥，救我呀！
2: 谁开枪啊？我是人质，谁开枪啊？
3: 我弟弟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太想证明自己了，这才冒冒失失闯入中国，想做些事情来证明给我看，没想到啊，把命送在了中国。
4: A Chinese guy?
3: 不要小看中国，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 China， 那可是你们雇佣兵的禁地。
5: When they meet me, then they'll know what they're up against.

0: 哥，我终于帮你干成了一件大事儿。
1: 你赶快给我回来！
0: 哥，你看你，我说了，我一定能帮成你。
2: 武吉，你快跑！你没准已经让中国警察给包围了。
0: 哥，你别吓唬我啊！还中国警察？
1: 警察？
0: 哪儿呢？

0: 有人认为军人违抗军令，就应该脱了军装滚蛋回家，也有人认为你应该被破格提拔成为军中的精英。我认为你有50%的机会会被赶出军队。
1: 我认为会有50%的机会会留在军队。
0: 在我这儿没有那50%。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1: 听说过，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0: 还有呢？
1: 战狼中队由中国特种部队中的精英组成，装备最精良的武器，模拟外军特种部队战术，不断挑战我军各精英部队，用尽方法重创他们，锤炼他们，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报告，军中禁止饮酒。
0: 你现在还算是军人吗？
1: 喝了就能算吗？
0: 也许。
1: 请问您是哪位？
0: 我叫龙小云，现任战狼中队长。

0: 为什么当兵？
1: 当兵后悔2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0: 真话？
1: 真话。
0: 再喝。再喝。
1: 您是想让我酒后吐真言呢？
0: 你会吐真言吗？
1: 会。
0: 好。
1: 您想知道什么？
0: 我想看你喝醉酒什么样。
1: 我从来没喝醉过。我3岁开始喝酒，5岁惯怕两个比我大6岁的男生，12岁酒壮怂人胆，偷看女生洗澡，17岁。
0: 17岁怎么了？你爸不管你吗？
2: 在我出生之前，爸爸就搬离了我们现在的家。妈妈想要孩子了，就叫爸爸到家里来，请爸爸喝酒。爸爸喝醉了，就有了现在的我。
3: 你们可是谁？

帮弟弟一个忙，给我个痛快吧，给我来一枪吧。

0: 这小子可是个刺头啊！
1: 战狼都是刺头，不是刺头我们还不要呢。
0: 那好，明天见。
1: 明天见，老师傅。

0: 我叫哨兵，战狼的副队长。副队长好。我不喜欢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
1: 狼，群体动物。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或一头老虎，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要团队合作，而不是一个人逞英雄，炫耀个人能力。
0: 是。
1: 说到个人能力。

0: 我的队长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狙击手。可是我真没看出来，你有什么优秀？
1: 那您看出什么了？如果这是战场，你已经身陷重围了，连这点警觉性都没有，
0: 你还当什么狙击手？如果这是真正的战场，临死之前你最后的遗言是什么？
2: 报告。
1: 没有那个时候，哼，
3: 理由。
4: 无障碍开阔隔离带，装甲车、坦克。如果这种防御还能让敌方几十名特种兵成功挖掘战壕隐藏，而我又正好在敌方御府陷阱正中心降落，只有一个理由：您带着所有部下一起叛国了。对待叛国者，我们通常会问候他的祖宗十八代。
3: 是个刺头，像我们蟑螂。
5: 这个距离啊，不是打起来就是要接吻。<笑>有话您直说。
1: 于飞，
6: 到，
5: 他是你的了。
7: 是。
5: <笑>我是你分队长，我叫于飞。
6: 分队长，
5: 俺稀罕您。嘿嘿，
7: 欢迎来到战狼，咋样？ 战狼的欢迎仪式，牛逼吧？知道为啥吗？
6: 为啥？
8: 老天爷！
7: 告诉新来的，俺们中队的座右铭是啥呀？
9: 谦虚。
1: 真没觉得。
7: <笑>

0: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老师啊，把自己的作战指挥室交给龙小云那个丫头，带着我们坐在指挥车里满山的跑。老师，您辛苦了。已经有四个老伙计被他齐齐斩首，我不想成为第五个。我先让自己的指挥部移动起来，我倒要看看，蛇没了七寸。
1: 他龙小云怎么一招之敌？冷胖，讲讲你三枪的故事吧。说话要谨慎啊！
2: 是三八，什么事都有你。是四三八，不是四三八哎！你这个二愣子，刚到战狼的第一天，就当众自问。
3: 这么彪悍的部队，怎么队长是一个娘吗？后来被整了十七八次，老实了，说话小心点啊！
4: 龙队是你的，女的就是娘们，我没说错吧？
5: 女人怎么了？女人就不能当队长了？是不是？
3: 没错，
4: 三八说的对。
3: 哎，
4: 你应该领教过的。
3: 嘿嘿嘿嘿嘿，
4: 要我说，这种女人。 就缺被男人征服，被什么样的男人征服啊？就缺我这样的男人征服。怎么征服？怎么征服？啊！哎。
6: 拦截，返航，投放右耳，跳伞，
7: 跳伞高度300米，注意安全，新兵加入，
6: 尽快磨合。
8: 是。
6: 报告，发现敌伞兵大规模空投，
8: 首长。 这可是二战期间大兵。

0: 这是我们远程作战才使用的战术，这明显是个诱饵。
1: 如果伞下面挂的是高爆炸弹，落在我们阵地上，我们就会伤亡惨重。

0: 我们的防空火力就全暴露了，通通暴露给他们。命令地面防空部队，全面开火。是。
1: 报告，夺取蓝方指挥权限。
2: 报告，红军已经侵入了我军的作战指挥系统。
3: 还有呢？
2: 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作战部队的指挥权。

0: 问问炮团什么情况？是，谢飞大。龙小云趁着我们侵入指挥系统，以我双方临时建立虚拟通信线路时，用相同方式向炮团发送了作战指令。我们的一个机械化步兵团已经被自己的炮团歼灭了。
1: 有点意思。
2: 萍姐干得漂亮。
0: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丫头还往我们的指挥系统里植入了一个病毒。如果刚才那个电话打出去， 不出3分钟，炮弹就砸到这儿了。
2: 好戏才刚刚开始。老师，你现在可以直接指挥蓝军了。哼，模仿外军特种部队的作战方式，我这20年研究的就是如何对付外军。
3: 团一级作战单位，
4: 报告，又发现2个团一级作战单位。
1: 假的。
4: 报告，和副队长他们之间不能取得联系。

0: 冷队，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1: 哎呦，这个太假了吧！
0: 哼，对方就是让我们认为这是假的，才会把真的放在这儿。
2: 搞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所有人注意，动作一定要快，完成任务后到指定地点集合。
3: 是是是。
4: 等等，如果他们就是想让我们以为他们会把真的放在假的里面呢？
0: 哼，你这是在怀疑龙队的指令？
4: 我了解红军指挥官，我觉得九成是陷阱。
0: 执行命令。
4: 哎，如果这真是假的，战狼就输了。
0: 战狼就没输过。我才刚开始喜欢你，现在我对你很失望。服从命令，士兵。
5: 哎，冷风刚从红军那边过来，对他们作战风格肯定比咱们了解。要不我带着冷风和三八在外围测应一下。
0: 嗯，演习结束后离开战狼吗？

我方几十名特种兵成功进入敌方御伏陷阱正中心。少林，你带着部下集体殉国了呀？

0: 这小子不错啊，想办法把他挖过来。
1: 他是战狼中队的副队长，
0: 你一定把他给我整回来，把探路鸟收回来。
2: 是，
3: 就算咱仨现在冲下去，那也不够他们塞牙缝的。哎，战狼这次真的输了。

0: 三、二、一，到。走光了。
1: 注意警戒！
0: 旅长，您好。
2: 旅长，
3: 别问我，我已经阵亡了。
4: 报告，演习导演室判定红军指挥官被我军狙击手当场击毙。
1: 李继院到，把人掏出来。
5: 是，
1: 解我连，跟我走。
6: 是。
1: 打开视频，切断通话，我要让龙小云看着他的手下一个个消失。
6: 是。
7: 作战部队通讯视频已恢复，但无法发送作战指令。
8: 龙峰同志，我来采访一下你啊。
9: 把自己老领导打败是什么感觉？
8: 以后你会不会也这么对我们啊？
0: 老师长说，演习就是实战。
9: 哎呦，
8: 说实话，这次真没人听得见。
0: 演习就是实战。
9: 屁！
8: 实战打的都是空炮弹啊！啊，我来当兵
9: 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呢，打来打去的，
8: 跟打过家家似的。
10: 打啥仗啊？打仗啊？在家回回老婆孩子多好啊！我闺女，
0: 嗯，
10: 漂亮吧？
0: 嗯
10: 嗯，
9: 又把我未婚妻照片随便给别人乱看哎！
10: 我闺女才两岁啊！你都不放过，叫爹吧。
8: 爹，
11: 小兔子。
12: 是少队。
11: 啥情况？
13: 蓝。蓝来了，
11: 其他人呢？
12: 全部阵亡。
8: 还有，不就是几只狼吗？

0: 联络最近的直升机。
1: 直升机都归红军调配，我军正和红军处于交战状态，
0: 立刻通过公共频道联络红军指挥官。
2: 战备直升机已经起飞，30分钟左右到达。
3: 李志军，李志军，
4: 马上增援战场中队，他们遇到大麻烦了。
5: 没战斗，

0: 指挥官都被击毙了，还追啊？这不是玩赖吗？这不公报私仇吗？不行，我要向领导汇报。
1: 刚离开原部队，就将老首长一枪击毙。我要是你连长，我得弄死你。
2: 老和尚说，演习就是实战。
3: 疯子，你想太坏了。<笑>
4: 哥几个，还是快点走吧，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劲。我们连长下手可黑啊！
5: 大家注意，有实弹，有实弹，这不是演习，
6: 马上联络指挥部。

Reinforcements incoming.

Oh!

0: 这是一场由境外雇佣军发起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武装入侵。上级命令我们停止演习，转为实战，配合武警部队全面封锁边境。龙小云同志，你参与这次作战行动的指挥。
1: 是，我们截获了一段卫星电话通讯，已经证实有外籍雇佣兵入境，而且幕后的策划者很可能是一个叫敏登的国际掮客。
0: 敏登，
1: 他是被冷锋击毙的武吉的哥哥。奇怪的是，根据当时截获的信号，他已经入境了，而且就在边境附近。
2: 老猫呢？他人呢？
3: 老猫忙着呢。
2: 不是说这次行动他亲自押运吗？他忙什么呢？
3: 老猫忙着和老鼠相互了解。
1: 老猫，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参加过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退役之后加入了国际雇佣军组织，目前是身价最高的，也从未失手过。他的手下也都是来自各国特种部队的老兵。
0: 敏登派这么精锐雇佣兵来，就是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就是为了来抓一个中国士兵。
1: 敏登是个商人，他亲自入境，和老猫同时出现，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0: 报告，这是飞行员冒死抢救回来的电板。
1: 石墨粉。
2: 他们在火箭弹里添加了大量的石墨粉，这种东西只有千分之一毫米，一旦爆炸就会进入电子仪器，造成短路甚至电弧燃烧，短时间内在空气中不会消失，飞机无法进入。
1: 通知相关单位，对丛林实施人工降雨，一个小时内用大雨把石墨粉通通冲刷干净。
0: 是。
2: 我们分析，老猫伤害了我方士兵，应该知道我们会封锁边境，所以他现在逃离的路线只有这一条。这片丛林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雷区，这里遍布着大量的地雷，会爆炸弹和防散兵到处都。为避免我方人员伤亡，我建议使用覆盖式轰炸，

同志们，看着你眼前牺牲的战友，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战书，是向中国军人的挑衅。再过六个小时，敌人可能会穿越国境线逃出中国。现在我命令你们，把失去的尊严夺回来。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你们没有完成任务，我会调动战机，对这片区域进行覆盖式轰炸。我们将要守护的这个地方，终年荒无人烟。如果没有发生这场战斗，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来到这里。这里没有青山绿水，没有金银宝藏，可是在我们军人眼里，这里是最美的地方，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是我们必须用生命和鲜血誓死捍卫的地方。

0: 你站住方向！敌不在火力范围之内。
1: 狙击手，我们的狙击手在哪里？
2: 高

过来了，这是命令。

干什么的？谁他妈让你们冲上来的？我的命令你们没听见吗？都别上来了，听见了没有？

0: 少年们，求你们件事儿，帮哥哥一个忙，给我个痛快。
1: 排长，帮弟弟一个忙，求你了，给我个痛快吧，给我来一枪吧。
0: 谢谢。

0: 你等你能活着回来逛金币吧。他怎么样？死不了。他交给我，你们继续迂回追击。
1: 要干什么？
2: 一名资深狙击手最快需要2.5秒。
3: 我2.3秒。
1: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3: 报告，请求行动。
4: 行动。Change position, move to high ground.

0: 哼，得了。
1: 太帅了。

0: 是什么？是什么？你不会真的死了吧？星星啊，是什么？
1: 梅斯也被你咬死了。
0: 谁叫你枪法那么烂呢、啊？
1: 疼？你不疼吗？
0: 我忍着。
2: 警方传来敏登的照片，当时他正在和某生物制药机构负责人碰头。
3: 生物制药？
4: 一个月前，我们一家中老年疾病预防中心被商业间谍侵入，成功的窃取了海量的志愿者血液样本和变异病毒的基因数据。如果这些样本和数据落到了所谓的这家国际生物制药公司的手里，那么他们就会根据中国人的基因制造出只在中国人之间传染的疾病，甚至可以让新生婴儿的畸形率达到万倍以上。
5: 基因武器。

这是老猫发来的中国军队的边境布防图，他说边境已经全面封锁了，让咱们把真正想办的事情自己想办法办了。

0: 冷锋采的是82型防步兵地雷，爆炸方向180，扫射面积30立方米，杀伤力98%，地雷内部装有100颗钢珠。
1: 人工排雷的成功率极低，地雷上方的压力变化不可以超过500克的范围。如果
2: 安静，
3: 冷锋，你听我说，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我等你回来请我喝酒。

0: 冷风，冷风。
1: 冷风，
0: 回答我，冷风，你没事吧？
1: 冷风，冷风。
2: 妈的，疼死我了！啊，陆小云，
3: 你有男朋友吗？
4: 他问你有没有男朋友？

0: 没有。
1: 什么？
2: 什么什么？
3: 他说他没有。
4: 十三宝，要不是你，我早就干死那个大个子了。
5: 我叫十三八，不是十三八。哎，童子，一定要找到冷风。哎，
6: 放心吧，我一定找到他。

should not be a country.

That all. Every place has a story. Every place has a story.

1943年初，侵华日军为割断东北抗日联军与关内的联系，蚕食华北，进而扩大伪满洲国疆界，出动70000日伪联军，攻打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为抵御侵略之敌，知名和不知名的大小战役陆续打响。

0: 长官，师部正在召开旅团会议，你不能进去。
1: 老子就是团长，为什么不能进去？对不起，长官，参加会议的人都已经到齐，你不能进去。
2: 鸡尾山把老子的团打残了，老子照样是团长。
0: 报告。
3: 进来。
1: 报告参谋长，刚才有人硬闯师部，还点名要见您。
0: 谁？
1: 他说。
0: 我看是刘老五，去接他一下。
4: 好。
5: 如果鬼子不长官，你慢点，
0: 就会直逼北京。你们应该知道。
4: 是报黄忠，一骑之责，负心牺牲，一血耻辱。
0: 散会。
1: 哎呦，
4: 杜团长，您腿脚不好，可得站稳了。
5: 哎，都成光杆司令了，咋还这么嚣张？
6: 死了那么多兄弟，要是我们，都没脸来。
0: 纪北山这一仗伤亡惨重啊，战场抗命没被枪毙，烧高香吧。他来了。老五，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会议不叫你，是我的决定。我也希望你能了解我的用心。
7: 你说你纪北山一战，你的1000多人，最后给打成残团了，你告诉我，你还能做什么？嗯？诸位立，报告，参谋长，老子这条腿是瘸了，但在小鬼子面前，没瘸过半下，没退过半步。 可以看不起我，但你不能侮辱我的团。我还有400多人。参谋长，现在小鬼子把刀架到了我们的脖子上，你却让我去睡觉。我他娘的还是中国人吗？啊？ 你让我如何向我死去的那些兄弟们的父老乡亲们交代？我得做噩梦。
0: 你今天来的意思就是想领任务，对吧？
7: 没错。
0: 好，老五，那我今天就派给你个任务，你带上你的人，去驻扎太平谷。
7: 太平谷。
0: 对，这个太平谷啊。位置大概

0: 大概的位置是，应该是在这儿。
1: 这儿？
0: 嗯。
1: 这沙盘以外的地方，你让我选。
0: 只要是我们中国人的国土，就必须由我们中国人来守卫，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是战场。老吴啊，你看看
1: 啊，
0: 这
1: 我去，只要能杀鬼子，甭管在哪儿，我都去。
0: 好，如果你接受任务，就回去准备准备。

只要有一口气，就应该站在保家护国的战场上。我要让留在冀北山的兄弟们知道，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团照样是块好钢。就算锈了，敲起来也比别人响。

0: 哎呀，不好了！有队人闯咱村里来了，这身上都被着火铳子。
1: 什么人？
0: 这我也不知道啊。他们都穿着一样的衣裳。
1: 找几个人，咱们一块看看去。
0: 哎。
2: 二宝他哥刚跟水花拜了堂，这嗓门气，还没圆房呢就死，真倒霉。
3: 二宝他娘想把水花让二宝接过门做二宝媳妇儿，这水花死活不同意，愣是把老太太给气死了。
4: 嘿，这败家娘们，咱们村里点晦气都是他带来的。
5: 哈哈哈！哎，太平谷到了，
6: 这儿不叫太平谷，这叫太平峪啊，这上面写着。
7: 谁说的？这明明写着太平谷。
1: 你们咋咋呼呼的，是什么人呢？
7: 哦，大爷，我们是守护太平谷、太平峪的。
1: 守卫什么呀？我们太平峪呀，向来太平。
8: 大爷，我们真的是来保护你们的。
1: 我看你们呀，还是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吧。
7: 大爷，我们是执行任务，在此驻防这事儿可不归您管。
9: 二爷，村外面有几间破屋子，没人住。
1: 那村外面啊，有几间破屋子，你们到那儿去住吧。我们这儿地儿小，容不下你们这么些人。
7: 全体都有，向左转，村东方向出发。

0: 团部设在这儿，把院子先收拾一下，其他人支帐篷。
1: 是。
0: 这是我们团第一次在没有战情威胁下扎营。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一种许久未见的轻松表情，那种喜气洋洋、有劲头十足的样子，不太像扎营。 倒有点像安家。哎，这个，让你们，放心吧，在这儿转紧点儿。来，细手细脚。一、二、三，坐下。
2: 那边转紧点儿。你们那边使点劲。
0: 我口述，你发报。
2: 是。
0: 娘的，姓朱的，啊，团长，这个，这怎么着？除了我放的屁，只要我出的声，你全都给我发出去。
2: 是。
0: 参谋长，你笑什么笑？很好笑吗？啊，笑笑笑。
2: 团长，我已经到了。另外啊，那个地图被老鼠啃了个洞，我得重新画。你他娘的干什么吃的？
0: 另外啊，我怎么了？
2: 电台出故障了。
0: 发出去了，发出去了，一部分。哪一部分？姓朱的，我已经到了。我是这么说的吗？
2: 对啊。
0: 那后面呢？
3: 抓紧就好，赶快给我发了。是。我记得我明明说的是参谋长啊。参谋长，您看这是五战院发的吧？这新闻也太简单了吧？
4: 你也不能总拿老眼光看人。
3: 明白了。
5: 是不对，这次怎么居然没马娘呢？二队长，哎，我说，你再看看，这电文好像是没发完吧？
6: 我看呢，参谋长就是心疼咱们团长，才派咱们在这么个大山窝里的鬼地方驻防。
7: 一战场那么远，这不成了休整了吗？
8: 那可不一定，鬼子那么凶猛，万一防线被突破了呢？我觉得太平与这地方就显得……
9: 娘，娘们儿，
8: 我刚才说什么？
9: 你说太平玉啊？我这是怎么了？

0: 发烧昏迷七天七夜啊？嗯，你这真行啊？
1: 咱们这是在哪儿啊？
2: 哦，咱们这是在太……
0: 咱们这是在
1: 太平御，真的。
0: 哎哎，
2: 刘才，
0: 老王，
2: 刘才，
0: 你要干嘛去？
2: 你干啥去？
0: 哎哎，
2: 出去！
0: 衣服，
2: 等会儿，等会儿，
0: 等会儿！
2: 哎呀，外边冷，披上衣服啊！
3: 这破地方，你说这太平。

0: 你还不知道他见着石头比媳妇儿亲。
1: 哎，我说怀古，今儿我还真就给你刻个媳妇儿。
2: 哎，对了，那你刻俩呗。
1: 去去去，去你的号去。
2: 哥俩
1: 去。

0: 弄清楚。
1: 是。
0: 别看咱们现在远离了一线战场，但是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2: 是。

0: 团长，
1: 怎么样了？
0: 不行啊，可能是部件出问题了。
1: 哎，在济北山被打坏那个电台，能不能用上？凑一凑。

0: 看谁叫的响！连鸡都不叫这么早，哼！这帮兵啊！你天天吹着破喇叭，鸡都不下蛋了。
1: 我让你吹！你个小兔崽子，你等着！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让你们进来。这儿怎么回事啊？你们来太平峪，我们不欢迎，可是也不能把你们赶走啊！可你们早晚吹喇叭。

0: 将军们呐，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队，军号是军人的号令，军号是军人的军威。
1: 什么威不威的？再吹，我就给你砸了！
0: 敢！谁要是不想要命了？
2: 谁就去给我砸！老爷，吹！我让你吹的嗓子眼冒烟儿。将军们，走！

0: 报告，日军在正面进攻与我军拼死抵抗，无法推进之后，见发现有大股日军向我阵地左翼山区方向移动，恐怕是想迂回突破我军阵地了。
1: 迂回。

0: 向西迂回，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太平峪。谁在那儿驻守啊？
1: 目前还没抽出兵力前去布防，距离最近的就是五战员了。
0: 马上通知五战员从太平谷赶去布防，一旦日军通过太平峪，就会直取北平。
2: 这里的平静只是暂时的，太平峪外连长城，内通北平，虽然地形狭窄，不适合大兵团重武器作战，可万一日军轻装绕道而来，突破了这个山口，北平可就无险可守了，后果不堪设想。太平峪，但愿你能多太平几日吧。
3: 当兵的来了，别怕。
4: 大姐，能不能借个道，我们打桶水？

0: 姐，但哟，丧母星来了，给我推门去！快推呀！这家伙，看他一脸可不像一时的晦气，就是。灵儿，过来！哎，
1: 我来，我来！
0: 离他远点，别把晦气带咱家去。你看看，还敢不得打水呢？
2: 这俩当兵的准得倒霉。
1: 咱俩的，
3: 哎，对。

0: 小兄弟，过来，过来呀，快！看看去。哎，你，哎哎，快躲！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别想
1: 村长，咱们水吧，就这半桶，还是一个女人给的。你们一群大老爷们让女人给什么水啊？
0: 不是啊，团长，那村民都把井口给围起来了，不让咱打水。顾一丹，这不嫌咱吹号吵着他们了吗？把井口一呼，你说你动哪儿也不合适啊！你拨了他们吧，然后他们就滋哇乱叫的。不敢，还挺有招的。你说咱要是小鬼子？ 那他们这招可惨了，啊！那不是把肥肉往虎口里送吗？乡亲们知道咱们不会碰他们，知道咱们不会伤害他们，这说明乡亲们对咱们还是信任的。哎，算了，不吹就不吹吧，
2: 团长。
0: 那您那天吵吵那么厉害，白吵吵了。我吵吵不是为你啊，要不人家能饶了你，你屁股不被人打成石板，
3: 没良心！
0: 别愣着，水，很快就会有，啊，喝吧。
3: 哎，来来来，多喝水，多喝水，
0: 别想了，先给团长来一碗。 姓朱的，你给他破电台让老子费了多大的劲才修好？等老子回去再给你算账。另外，这儿明明叫太平峪，哎，你说你下命令为什么给我下成个太平谷啊？啊，我带着我的兄弟们，带着我这条残腿、废腿，翻山越岭，绕啊绕啊绕啊绕啊，哪儿有个太平谷啊？啊？又怎么了？
3: 电台又出故障了。
4: 战员已驻守太平峪。
0: 太平峪？什么？太平峪？
4: 你带你的人去驻守太平谷。
5: 这儿。

0: 连夜修好。是。
1: 这是给你们带的，
2: 这是啥东西？这可是好东西，这里都是肉，你跟灵儿留着吃，你可得收好喽。哎，陆才啊，下次回来别让人看见，躲着点乡亲们，他们都当你们是坏人。
3: 我们是正规军，来打鬼子的。
2: 鬼子？鬼子是啥？
1: 鬼子，我跟你们也说不清楚，反正我们不是坏人。
2: 是啊，娘，他们也没干啥坏事啊，
1: 干不干什么坏事啊？村里人也不待见他们。
4: 你让咱们以后怎么做人呢？我已经看过地形了，这往南啊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啊！小鬼子要过去了，北平就糟了。
5: 班长，鬼子不会傻到这份上吧？翻山越岭的走野路，
1: 鬼子很狡猾，说不定就会经过这里。
5: 所以要抓紧修筑工事，这工事啊，一定要修得离村子远一点，牢固一点。万一打起来，好多留点百姓们撤离的时间。我们也都是有父母兄弟姐妹的呀。
4: 哎，团长，咱这么折腾会不会小题大做了？
1: 这是命令。
4: 是。

0: 哎，你干啥去？
1: 你们还不知道呢吧？二宝正在水花家呢。
0: 为啥？
1: 水花偷偷的把水给那些当兵的。二宝说他坏了规矩，要把他赶出村子呢。走，看他去。
0: 走。

0: 听说那天给花谷伴通水的那女的挺漂亮的，是吧？
1: 你拉倒吧，还没我媳妇漂亮呢。瞧你长得样，你媳妇能漂亮到哪儿去？
0: 就是，
2: 你看看你长得跟大眼贼似的啊！哎，
0: 那女的怎么叫水花啊？有个词儿怎么说来着？水性
1: 水性杨花。
0: 哎，对对对，水性杨花。
2: 哎，对对对，
0: 你们几个别胡说八道的啊！那天要不是人家水花给你们伴通水喝，还不渴死你们几个？
1: 是不是你觉得人家漂亮，看上人家了？就是啊。哎，可惜啊，这村的人啊，容不下他。哎，
3: 怎么回事啊？
1: 还不是那个老太爷，一天到晚信神信鬼的，就因为人家水花是个寡妇，哎，就说人家身上有邪气，弄得全村的人都不待见他。现在又把水花家砸了，切，要赶出村子呢。嗯，
3: 哎，二谷。
1: 这俗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人家可给你办桶水，你咋报答人家？说的有道理。哎，
3: 什么动静？
4: 谁啊？
3: 咋了？
1: 嘘嘘。
3: 圣子，干嘛呢？
4: 没事，玩呢。
5: 我让你胳膊肘朝外拐，我让你不守妇道，你个丧门星！你不是向着外人吗？滚，从村里滚出去！
6: 滚！